0: 县非遗保护中心、县文化馆、县艺术团承办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展演活动在东山广场盛大启幕。活动以非遗展演为载体，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活化传承非遗文脉，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让塔尔乡非遗绽放全新时代光彩。本次展演集结昌黎国家级、市县级多层次优质非遗资源，囊括昌黎地秧歌、昌黎本土民歌、传统评剧、民间皮影、特色吹歌五大特色非遗项目。活动邀请本土优秀文艺团体、资深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为广大群众献上了一场原汁原味、底蕴深厚的非遗盛宴。整场晚会节目编排错落有致，内容丰富多元，舞台呈现兼顾传统韵味与现代审美。其中曾登上央视舞台的创新地秧歌炫舞塔尔风燃动全场，民俗秧歌舞俏婆婆跑驴生动复刻本土市井百态，小看戏剪棉花、夯号子及专属版茉莉花等系列昌黎民歌婉转悠扬，乡音满满，承载一代代昌黎人的乡土情怀。经典评剧选段《爆花鸣》，传统冀东皮影《沉舟放粮》，韵味醇厚，尽显传统戏剧魅力。压轴原创舞台剧《老塔乐》，生动诠释昌黎百姓豁达淳朴、热情好客的人文特质。传统民俗艺术与现代舞台美学深度交融，精彩的节目吸引了数百名市民游客驻足围观，现场掌声连绵，喝彩不断。昌黎地秧歌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贾学山：
1: 作为一名非遗文艺表演者，同时也是土生土长的昌黎人，能站上本次展演的舞台，把咱们昌黎地秧歌展现给更多人，我内心特别的自豪。非遗不是尘封在博物馆里的老物件，而是流淌在咱们老百姓生活里的烟火文化。我们希望借助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个平台，让老一辈重温儿时记忆，让年轻人了解热爱本土非遗，让昌黎非遗文化流传下去。
0: 观众刘琦：
2: 今儿个的节目质量特别的高，地秧歌热闹喜庆，那个评剧皮影啊，唱腔地道，都是咱们昌黎最正宗的传统文化。平时很少一次性能看到这么多的非遗节目，在家门口就能免费的欣赏这个专场演出，丰富了我们夜间的休闲生活。希望以后政府啊能多举办这个惠民活动，让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0: 据了解，本次非遗展演活动为期四天，演出时间为6月11日至6月14日晚上7点。连续四晚的文化惠民盛宴，不仅极大丰富辖区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非遗成果展示、文化交流共享的专业化平台，也让广大市民近距离邂逅非遗之美，品味塔尔乡文脉，全方位提升全民非遗保护意识，夯实县域文化自信根基。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非遗保护、活化与利用工作，常态化开展非遗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系列主题活动，深度挖掘本土非遗内核，创新演绎形式与传播路径，推动古老非遗适配新时代，融入新生活。这是张玉书报道的。日前，昌黎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多部门、爱心社会组织及科技企业走进雷锋小学，开展智创未来科普志愿、校舍共建志愿服务活动。本次活动整合科普教学、科技体验、安全教育、心理关爱与暖心帮扶等多元内容，为乡村学子送上了一场丰富有趣的科技安全科普活动。本次活动聚合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团县委、县妇联、县科协等十余家党政部门、志愿组织及爱心企业力量，结合不同阶段学生认知特点，量身打造八大同步科普实践课堂与专项关爱慰问活动，覆盖学校多个年级，活动及趣味科普、安全教育、心理疏导、应急救护、暖心帮扶于一体，实现科普宣传全覆盖，志愿服务精准化。

0: 在特色科普宣讲课堂上，现科协带来创意满满的诗词加科学融合课程，将古典诗词与科学原理巧妙结合，搭配趣味扇面手绘互动，让同学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碰撞中轻松汲取知识。团县委开展防范校园欺凌专题宣讲，通过以案示法的方式引导学生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养成友善相处的良好习惯。县城管执法局开设垃圾分类科普课程，帮助学生树立绿色低碳的环保理念，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校内多处场地同步开展科创与安全体验活动，充分点燃学生的科学探索热情。报告厅与体育馆内，科技公司带来机器人编程实操、无人机科普飞行体验项目，同学们近距离观摩智能设备运行，观看无人机空中展演，亲手操作体验前沿科技，沉浸式解锁人工智能相关知识，直观感受科技魅力。室外操场上，县交管大队开展车辆盲区安全实景实验，现场演示车辆视觉盲区危险区域，通俗易懂地讲解道路出行安全常识，切实筑牢学生交通安全防护防线。县妇联面向学生开展团体心理健康辅导活动，有效舒缓学生学业压力，用心呵护青少年心理健康。同时，小雨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志愿者走进各班教室，依托专业人体模型，现场规范演示海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苏、CPR 等应急救护技能，指导学生亲手实操练习，帮助学生熟练掌握关键时刻自救互救的实用本领。整场科普实践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性强，让乡村学子近距离触摸科学，探索新知，在沉浸式体验中收获知识，收获快乐。学生廖晨曦：
1: 今天的诗词科学课特别有意思，原来我们学过的古诗里藏着这么多科学小秘密。我还亲手画了专属的科普扇面，既能学古诗又能懂科学，特别开心，希望以后还能参加这样有趣的活动。
0: 学生周一墨：
2: 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无人机和编程机器人，特别震撼，亲眼看到无人机起飞，看着机器人按照程序行动，我深深感到了科技的力量，以后我也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长大探索更多的科技奥秘。
0: 在科普宣教之外，本次活动专门设置暖心慰问环节，工作人员对校内困难学生、残疾儿童进行一对一关爱慰问。县残联为教师解读残疾儿童帮扶惠民政策，青年书店、小雨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送上慰问物资，切实把社会温情与人文关怀送到学生身边。本次活动以科普为载体，志愿为纽带，整合多方资源，搭建校社共建育人平台，通过多元化沉浸式的科普实践与暖心帮扶服务，有效补齐乡村学校科普教育短板，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点亮乡村少年的科技梦想，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志愿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县委社会工作部两新工委专职副书记孟丹丹：
3: 本次校社共建科普志愿活动主要就是打通科普服务进校园的最后一公里，补齐乡村学校科普教育短板，让农村孩子零距离接触前沿科技。未来我们也将持续联动各方志愿服务资源，常态化开展科普宣讲、安全护航、爱心帮扶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深化校社共建的模式，以志愿服务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昌黎乡村教育振兴、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注入志愿动能。
0: 这是张玉书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一周要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9: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8: 嗨，算了，走了走了。
1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11: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8: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1: 小声点。
1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2: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3: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1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4: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5: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6: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17: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5: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18: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19: 好嘞，张总。
17: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5: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20: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掉。
15: 真的好累啊。
21: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17: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21: 爸爸，
15: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22: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
15: 亲情放在我面前，
22: 但是我没有珍惜。
15: 等我失去的时候，
22: 才后悔莫及。
15: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 我

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4: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咱给您先说一条不落窠臼。不落窠臼这条成语啊，出自《红楼梦》。
5: 《红楼梦》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部作品，尤其是提到大观园。小说《红楼梦》里边描写大观园里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呢在山脚处靠水边，这个地点呢叫凹晶馆；还有一个呢在山高处，叫突壁堂，又叫突壁山庄。凹晶馆这个凹啊，就是现代作家贾平凹，就那凹，有人管它叫什么贾平凹，还有的管它叫贾平凹。其实这个字呢，正读应该念凹，凹凸，凸头镜、凹头镜，就是这两个字。说这两个轩堂的名字是林黛玉给起的。 有一回8月15，林黛玉和史湘云两个人呢，就在这个大观园里边夜晚赏月，就到这后边来了。史湘云不知道这两个地名是林黛玉起的，史湘云就跟林黛玉说了，说咱们两个呀上后边去，咱看看这个凹晶馆，再瞧瞧这个突壁山庄。其实这两个字啊，我觉得用得很妙，这两个字很少用它起轩馆的名字。据我所知呢，当年

陆放翁，就是陆游，有一首诗，这诗里边有这么一句，叫古砚微凹句末多，就说古砚那个砚台呀，当中间微微的有凹下去这么一块地方，说句的末枝就很多，这个意思。可这一句由于用了这个凹字，后来很多文人就说这陆放翁用字很俗。其实我倒觉得这一个字谈不到什么俗和雅。林黛玉在旁边就说了，林黛玉说这一个字啊本身算不得什么俗，不仅仅是陆放翁用，再早一点也有用的，比如说古时候的青苔赋，这东方朔写的神异经，这里边都用过这个字，能说那就是俗吗？啊，实不相瞒跟您讲啊，这两个宣馆的名字是我起的，当年征集的时候我就用了这两个字，结果呢就被采纳了，就用了这个名字了。史湘云一听，哎呦，心里边佩服，佩服什么呀？佩服这林黛玉学识很深，就这么两个字他能连到古代的青苔赋，包括东方朔的神异经，这说明他都看过呀，说明林黛玉读书读得很多。史湘云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说这两个字用的不落窠臼，不落窠臼，窠臼就说写文章的老套子老路数，那么不落窠臼呢，就是说不落进这个老套子里边，有创新精神。那么不落窠臼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就是说呀，文章艺术作品有特点，不落俗套，有自己独创的风格。接下来再跟你说这第二条成语，就是墨鱼毒也。墨鱼毒也出自左传，春秋战国时期呀，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动乱的年代，各个国家之间经常会发生战争。有一回这个楚成王会稽陈蔡两国，组成一支联合国军去进攻宋国，这楚国本来就很强大，在汇集了陈蔡两国一起攻宋，对宋国当然就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于是宋国的国君修了一封书信求救于晋国，晋国的国君一看到这种情况，派大将军带着军队出兵帮助宋国。怎么帮助宋国呢？这个大将军就想了个招数，不直接跟他们对阵，他带着队伍去打这个楚国的友好国曹国和魏国。他这么一打这两个小国呢，这楚国和陈蔡两国就知道晋国出兵了，打得跟他相好的国家去了，所以这个楚国就回师北上。楚国的将领叫子玉，这个子玉带着队伍这一北上准备和晋军作战。可是他那么一北上呢，晋军的将领得知这个信息之后，知道他现在很张狂，我不跟你正面对打，我避其锋芒击其带动，他队伍往下撤，一撤撤了90里，到了城濮这个地方就驻扎下来了。到这个地方驻扎下来之后，这个楚国的队伍还往前进呢，他们这个联军往前一走，那个队伍人很多，分几路往前进，所以晋国的守将就得到了确切消息，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消灭了这一路又消灭那一路，结果就是楚国的军队连连受挫，连连失败，死了不少的人。楚国的主将子玉这个时候心情就非常不好了，这个情况楚成王就知道了，于是就给子玉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边他这么说的，说听说你在前线上连连打败仗，死了许多我楚国的将士，现在我问你，有朝一日你班师回朝的时候，那么朝中的父老向你问起他们的子弟
都上哪里去了？你怎么回答？这封信对这主将子玉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于是子玉就跟他的副将和他的儿子们就说了。子玉说，看来国王生气了，我是不能活着回去了。我回去的时候，你们可以把我的尸体拉回去，见到成王就说我在前线上自尽了。他的副将一听，包括他的儿子，哎呀，说您别这样，别这样。他的副将于是就给成王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边这么说的，说您的一封信到在军营之中，说子玉主将看到您的信之后，心理上的压力很大，要想自杀，是我们大家伙劝他，他才没自杀。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好？信送到朝中，他们以为呢，这楚成王一看这封信，再回一封信，说子玉你不要自杀，你回来吧，胜败兵家常事，说这个子玉也就不自杀了。可结果呢，这楚成王根本没回信。最后子玉一看不行啊，干脆我就死了吧，一死莫于毒也。莫于毒也，于就是他的意思，毒呢就是伤害他的意思，就是子玉这个人是我的劲敌，现在他死了，没有谁能够再伤害我了。那么莫于毒也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莫于毒也就表示目空一切，认为谁也不能伤害自己，可以毫无顾忌的为所欲为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动心忍性，出自孟子。据说孟子在课堂上向弟子们讲了古代几位圣贤的人生经历。孟子先讲了舜，尧舜禹，这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也是最贤良的帝王。据说这个尧呢，当帝王的时候准备要找一个好人来继承他的这个王位，开始有人推荐说就让您的儿子继承吧。这尧说不行，这个小子他脾气不好，他不能当这个王位。最后有人就推荐了舜，这个舜的的确确是历经了磨难。这舜从小亲生母亲死了，他的父亲呢双目失明，人都叫他瞽叟，就是一瞎老头。那么这个瞽叟呢又续了第二房，也就是这个舜有了个继母，这继母给他又生了个弟弟叫象。舜也长大了，这个象也长大了。这个象呢老琢磨着家里边这个财产呢，他自个儿想着独吞，他独吞吞不了啊，有老大这舜在这儿呢，所以这个象呢就想办法害这个舜。舜最早是在这个耕田呢种地呀，说立山下耕田嘛，大舜耕田嘛。有一回这个象就在这瞽叟的跟前，也就是在舜他爹的跟前，就说这舜的坏话，说这舜呐，说恨您快死，说您死了之后呢他就把我们给害喽，最后财产他自个儿独吞了。这老头一听气坏了，说他让我早死，咱们让他先死。最后他们就想了个主意，想个什么主意呢？他们那农村里边有那盛粮食那仓子，那米仓啊，用荆条编的，用泥在外边糊上，上面有个盖儿，就说呀这盖儿坏了，让这舜上去修这个米仓盖儿，翻这个梯子，这舜就上去了。舜上去之后，这象呢就把这梯子给撤了，撤了在这仓子里边就点起火来了。这火一着，舜在上面就害怕了，舜想着顺着梯子下来再找这梯子没了。但是舜毕竟是很聪明，他头上戴的有那个斗笠呀，就那个大草帽一样那东西，这个舜就俩手抓这个斗笠的这个绳，由打这个仓子上面嘣就跳下来，借着斗笠兜的那个风，他落地没有伤着，说这没烧死。第一回呢这个舜遇险而过，接着这个象他不死心呐，跟这个瞽叟就又商量，这天跟舜又说了，说你呀得把咱们村口那个井啊去淘一淘，这个井啊太脏了，大家喝这个水啊都觉得有点异味。这舜呢没想那么多，这舜就到这个井这儿就下去了。下去他要把井里边这个水淘出来，高在桶里边让他们系上去，把它倒掉，把井底淘干净了。可是这舜刚下去不大会儿的功夫，这个象在旁边准备好了一推车砖瓦石块，推着车到这个井口中，哗一周全到。

的经历了。接着又往里边倒了好几车砖瓦石块，把这个井啊整个给囤死了。这向心想，得，哎，这回你活不了了，埋在井里了，这井成你坟地了。向高兴了，高高兴兴回到家里，听顺的那屋里边有弹琴的声音，这像奇怪，哎，怎么回事？进屋一瞧那顺呐，正在屋里边弹琴呢。这像当时给吓一跳，说你怎么在弹琴？顺说，是啊，哈，我在那井里边出来了，你怎么样？挺好吧？怎么回事呢？他到那个井底下，这顺就发现这个井背上有一个洞。他顺着个洞往里走，感情这是个地道，顺着个地道一直走，回到村里来了。原来这个井啊，是曾经有一家人家把它修了一个暗道，准备遇见兵荒马乱逃生的一个地方，被顺发现了。他刚往那个地道里边一走的时候，上面那一车砖瓦石块就倒下来了。顺知道他要害他，但是没说这个事儿。打这开始，这个相就再不敢害这个顺了。所后来这尧就把这王位让给了顺，说这个顺他的人生经历是非常坎坷。同时呢，这孟子又讲到了管仲。管仲这个人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管仲和鲍叔牙两人是朋友，但是呢，他们两人却是保了利益相对的两个太子。管仲保的是公子纠，那么鲍叔牙呢，保的是太子小白，帮这两个太子一起坐着车要争取时间进齐国的首都的时候，这管仲怕的是这个公子纠不能够早到，他提前骑着快马拦了小白的那个车，就给这小白射了一箭。这一箭射过去，管仲就瞅见那个小白在车里边，哎呀一声咕噔倒下了。管仲高兴了，回来告诉公子纠说，您甭着急，我已经把他射死了，您到城里边可以继承王位。殊不知这公子纠到在国都里边一看，小白已经登了基了。为什么呀？小白呀，前面扎着有带子，这儿有护心镜，管仲那一箭射到他那护心镜上了，没把他射死。小白假装死了，孤灯倒那儿了，把管仲给欺骗了。小白登基之后，这就是齐桓公。这齐桓公能不报仇吗？把这管仲押到监狱里头。后来是管仲的朋友鲍叔牙保举管仲，让管仲呢出来担当了太宰。也得说齐桓公胸怀大度，容让了他了。孟子呢又讲了百里奚。百里奚原来是虞国的这么一个人，曾经在虞国当过小官。齐国把虞国灭了之后，百里奚卖过牛，甚至还要过饭，最后把他要送到楚国的时候他逃跑了，混来混去混到70岁了。秦王知道他是个人才，用5张羊皮把他换到秦国，最后百里奚在秦国却当了丞相了。孟子讲这些话什么意思呢？最后孟子总结了一句话，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话的意思就是，当上帝要把一个重要的任务给某一个人的时候，必先苦其心志，劳累他的筋骨，甚至饿他的体肤，让他找不着什么感觉，让他受苦受难。你想行动，你的行动总是那么不顺，这样的话就是他动心忍性，锻炼他的这种耐力，以增加他的实际能力。这就是动心忍性这条成语的来历。
动心忍性，这个意思呢就是触动你的灵魂，增加你的韧性。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今天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多难兴邦。多难兴邦出自《左传》，说的是楚灵王啊，派他手下的大臣叫伍举，到晋国来了，来见晋平公，向晋平公递上了楚灵王的一封书信，同时呢，他口头也转达了楚灵王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楚灵王告诉晋平公，说他最近呢，想着把各路的小诸侯国聚到了一起，到楚国去，大家欢聚一下。最好呢，晋平公，您也把您认识的各诸侯国都告诉他们，到时候让他们一起到楚国。这个晋平公听完了之后，心里边非常不高兴。为什么呀？晋平公知道，楚灵王这个举措是想着把各诸侯国聚集到楚国之后，给大家一种感觉，就说他楚国那就是大国，谁都得怕他，称王称霸。晋平公心想，你楚国想要称王称霸，我晋国比你也不小啊。所以晋平公看完了信，听完了伍举说的这番话，没有马上答复他，背地里开了一个会，把这个朝中的大臣聚集到一起了。晋平公就说了，楚灵王这样做他是有他的野心的，我准备不参加他这个活动。晋平公一说这句话，他有一个大臣叫司马侯，这司马侯就说了，说大王，您大可不必，您干嘛不参加呀？啊，参加了又能如何呢？你要知道，这楚灵王他是想要称王称霸呀。哎呀，大王，谁能称王谁不能称王，这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这得上天说了算。上天让他称王称霸，他就能够称王称霸，如果上天不让他称王称霸，他想称也称不了。你要知道啊，现在这个楚灵王他自个儿非常张扬，他简直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了，所以他想要独霸天下。能不能独霸天下，我们得看他的表现。假如说楚灵王这个人行为有一定的规范，对百姓施以仁政，以德为本，那么我们对他就尊敬。假如说这个楚灵王他不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不用我们去反对他，他自个儿国家里边的人民就反对他了，他想称王称霸他也称不了。晋平公听完了之后，在心里边还觉着不是滋味。晋平公说，事情是这样，你要知道啊，我们晋国第一，我们国家的疆土非常之大，第二，我们国家的地形非常的险要，同时呢，我们的国家还盛产马匹啊。第三，你像楚国呀、齐国呀，他们这样的国家灾难特多呀，知不知道？去年他们闹水了，前年他们干旱啊，粮食都没收多少，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当中。那么他们两个国家有那么多的灾难，而我们的国家没有。司马侯，就凭这个我就不能参加他这个活动，我就不能参加他这个会。司马侯听到这里说，大王，您这话说的未必全对，原谅臣我说话直言。我跟您说吧，作为一个国家来讲，说明国土大，地势险要，我认为这个算不得什么。在神州大地有很多国家，有的国家那个地势险要比我们还要险要，但是它可并没有成为强国。再者说了，您说我们的国家盛产马匹，有很多的马，这也不算个条件呐。大王，跟您说，冀北那个地方
产的马比咱们国家产的马还多，但是那个地方一个全国也没有，就是马多。

多国家上那儿买马去，但那个却没有强大的国家。至于说最后一点，您说齐和楚他们两个国家经常闹灾荒有灾难，您就感到高兴，这就大不应该了。这个灾荒不灾荒决定不了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啊。该王，您这几条我觉得讲的都没有道理，所以我希望您呐，还是跟着去一趟，参加他的活动。您如果老觉得他这国家闹灾荒，你就感到咱们强大了，恰恰这是个误区。大王，一个国家它多有灾荒，往往多难而兴国呀，灾荒太多了，这就使他的国君号召他的臣子他的臣民大家共同渡过难关，这样一来灾荒反而可以激励他的国家百姓战胜困难的能力，使这个国家更兴盛起来呀。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这司马侯一番话说的这个晋平公讲不出什么来了，觉得他有道理，所以这个成语呢多难兴邦就这么留下来了。多难兴邦就是说一个国家当灾难很多的时候可以处使全体群众能够战胜困难，使国家再来兴盛，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做举措失当。举措失当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个秦始皇得了天下了，秦始皇得了天下按说呀他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比方说统一度量衡，统一车具，统一文字啊，建立了全国36个郡县。但是秦始皇这个人呢自己非常的狂妄，一个是统一了中国，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再一个他做的这些事情他认为应该流传千古，所以秦始皇这个人没事就到处巡游，上泰山呐、啊，上琅琊呀、啊，在琅琊还修了个琅琊台，在琅琊台造的碑上呢有这样的字句，就是说呀，说秦始皇所做的事情是举措得当，举措得当就是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非常合适的，非常正确的，哎，做任何的事情而是都有计划的。可是后人就看到这个字之后就给他改了，说你举措得当焚书坑儒怎么解释？南修北岭，北筑长城，东填大海，西建阿房，这都算得当吗？劳民伤财办了这么多事情，老百姓怨声载道，你还得当？你这叫举措失当。所以碑文上的举措得当到在民间就成了举措失当了，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举措失当就是说你的举措都是不得当的，甚至于说是你的举措是不合适的，是错误的，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祸福无门，出自左传。鲁襄公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位大夫，他叫季武子。季武子呢，他的长子名字叫公楚，他有个老儿子呢叫道子，又叫何道子。按说这个季武子呢，他这个官位呀、是可以由他儿子继承的，他就考虑了让谁来继承他的这个官位呢？最初当然是这公楚，后来他就发觉呢，这个道子非常孝顺，这个道子他很喜欢，就想着呢像皇帝一样废长而立幼，让这个小丁啊继承他这个官位。但是他又觉得这个事情呢不好出口，说出来怕大家伙有议论。他这个家里边有一个家臣叫申封，所谓家臣呢就是家里边主事的办事的这么一个人。这天他就把这个申封给找来了，找来之后跟这个申封就说了，说申封啊，我跟你说件事儿。申封说，您说。这个我的这两个孩子你是都知道了，按说要继承我的这个官位应该是公楚啊，当然公楚很好，这个孩子也很听话，但是我倒觉得这个道子呢更好，这个孩子比那公楚机灵，做事

情比他也灵活。你说这个事儿啊，他应该是怎么着好呢？这申峰心里就明白了，瞧这个意思，他想把这个老大给废了，让这个老儿子接他这官位。这申峰什么话没说啊，哈，老爷您就是为这事儿啊，那好吧，哈哈，您先忙着，那我就回去了。他转身走了。这申峰走了之后，这季武子心想，哎，怎么回事，怎么什么也没说呀？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还是有什么意见呢？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走了。转过天来，这季武子就到这个申峰他家里去了，想到家里再问问你到底什么意见。结果到在这个申峰他的家里边一看，申峰家里边门口停了一辆车，这申峰啊正在屋里边往外搬东西呢，都打好了包了。这季武子一叫，哎，申峰，你要上哪儿啊？申峰说，老爷，我准备要回家了。哎，你怎么回家呀？咱们在一起待了这么多年了，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吗？老爷，你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就昨儿个您跟我谈了一番话，我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您想着把大公子给废了，您想着让这少爷来接替您的这官位，这对外可讲不清楚，没有这层理，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连理都讲不出来，我还在这待着干嘛？我回家，我想找个讲理的地方。就这几句话把这季武子给弄得好尴尬。季武子说，哎，行，我跟你是说那么几句话，我也没最后就定啊，你这何必呢？回去，就这么的把这申峰给拦下了，但是这个季武子呢一段时间没提这个事儿，过了一段时间他还觉得想着要这么办，这回啊不跟那申峰说了，他找他一朋友，这个朋友呢他姓臧，叫臧武仲。臧武仲来了之后，这位季武子跟这臧武仲就说了，说我有个事儿啊，想听听你的意见。这季武子就把跟申峰说的那番话又重新讲述了一遍，这意思就想立这个小的废了这个大的。臧武仲一听，啊，这事儿啊我明白了，你就是说让这道子继承你这官位，让这公厨就干别的呗，是这意思吧？哎，我这是心里就这么想的，这个意思。那行，你那么的，明儿你请客，发请帖，把你的亲戚朋友都请来，由我给你主持这个事儿，我就先给你造个舆论，就给你先定了，就这么着了。啊，是吗？哎，对，就这么着了。好，我请客。哦，转过天来，这季武子发出请帖请客，亲戚呀朋友啊全都来了，都到他家里边了，到在大厅里头。那么这个臧武仲呢就当主持人，他在这张罗着，谁坐哪，谁安排在哪，他都给安排。那么季武子他这一家人呢，整个的家族的人有两张桌在上水手安排好了，家族的人都坐得差不多了，这道子才出来。道子这一出来，这臧武仲过来先对道子非常客气，深深一揖，少爷这边请，这边请，您坐在这儿，坐在一个非常显要的位置，你就坐在这儿。这道子当时就说，哎呀，我坐这儿合适吗？哎，合适，坐，就坐下了。待了一会儿呢，这公厨老大出来了，老大一出来，这臧武仲把这老大让到这些朋友当中坐下来，哎，你就坐这儿，老大一看，我坐这儿，那边没坐了，你就坐这儿吧。他这个举动啊，使季武子在旁边瞅着都感觉到有点尴尬，心想他这个大儿子，你看不那儿坐不合适啊，怎么得在这个家族圈里头啊？

所以这个季武子在这个酒宴上就宣布了一条，宣布了什么？就是让他这个老大公厨当自己家里边的马正。这个马正啊，就是管理土地税务的这么一个职务。他一宣布这个职务，那就等于是让他不能继承他的官位了。所以这公厨听完了之后心里边非常别扭，回去之后嘴里边直叨念。但是公厨有一个朋友，他这个朋友跟这公厨就说了，说您呐不必发这个牢骚，我跟你说，祸福无门，为人自取啊。就说祸也好福也好，本来他不是有门的，可以随便就走进这儿就是祸，走进那儿就是福，不是这样，都是人自己把他招来的。所以您现在啊，别看说您觉得自己好像继承官位没有希望了，不见得，因为最后他还没有决定。您现在唯一的一条就是孝顺，你爹这么决定了你就听他的，以后你都听他的。如果您要不听他的，由此在这耍脾气，还恐怕您这官位就继承不了了。您要比过去表现得更孝顺这才对。哦，公厨一听好啊，于是公厨真就比过去更孝顺了。这么一来，倒使这个季武子心里边琢磨了，哎呦，我这大儿子不错呀。相反那个道子呢，以为自己稳稳的就可以接这个官位了，反而觉得有点傲慢了。这一来最终呢还是倒过来了，何止倒过来了，最后这个大公子公厨当了这个鲁襄公的左宰，就是左班丞相一样，这官比他爹当的都大。所以这个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叫祸福无门。这个意思呢就是说祸福本无常规，因人而招。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钟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我们带来的我们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呢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啊，也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如果说呢您时间方便，还希望大家呢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获得更多的快乐。那同时呢，大家在抖音平台也可以呢直接来搜索978梦然，直接呢来找到我，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周边以及同城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被闪光的英雄，每张轮廓不会被岁月淹没。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呢要聊到的是毕业了哈。那朋友们，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能够代表你的毕业心情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选出一首歌送给那段青葱岁月。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
0: 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公布。近日呢，河北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发布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依托河北省高原、山地、平原的立体气候特征，官方推荐了向北、向东、向西、向南四个方向清凉目的地，涵盖草原、海滨、深山及湿地等多种景观。向北呢有坝上草原，向西呢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滨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四条避暑路线玩转多彩。河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昌黎，欢迎大家的到来。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各市县区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成立了。近日，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2026年全省各市县区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现已成立。其中，各市县区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时间为高考考试结束至录取结束，也就是每天的8点半到12点、14点半到17点半。那各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时间为高考分数公布至录取结束，也就是每天的8点半到12点、14点半到17点半。暖心服务上线了，护航高考志愿填报。好的，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全省计划招录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364人。近日，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2026年河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74人，中医学专业90人。免费医学生定向计划由河北医科大学、河北大学、华北理工大学、河北工程大学、河北北方学院、承德医学院和河北中医药大学承担，专业为临床医学，河北中医药大学为中医学。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在高校学习期间，按照学制，每人每学年补助3000元生活费和800元住宿费，并按标准免除学费，定向培养，助力基层医疗。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八部门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今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打造地方旅游专属名片，鼓励旅游列车开发老年餐、亲子餐等特色主题餐食，支持文艺演出、非遗体验、文创产品、老字号产品上列车。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丰富旅途体验，畅游一路风光。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铁集团的消息，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据中国国家

嘉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从6月11号开始，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呢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呢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网站客户端季次订期票专区通勤差旅板块购买，折上折，亲子出游更实惠。

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栀子花开》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说一说此时您的心情。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要分享到的是一些歌曲，就像此时我们所播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震岳的《再见》。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我的思念。轻快的旋律藏着最不舍的离别吧。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又到了与同窗好友挥手道别，奔赴下一场旅途的时候了。青春不散场，再见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愿我们的前路璀璨，后会有期。许久再也见不到你。那么朋友们，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能够代表你毕业的心情呢？那么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选择一首歌送给自己的那段曾经的青春岁月，送给自己，也送给那个故人。那么今天孟然给大家呢选择的歌曲当中呢，可以说有充满着友情的歌曲，也有呢你在大学期间那一段回忆起来依旧甜蜜的爱情的歌曲。

看到呢，好多朋友都在说，最近呢单曲循环这样的一首《再见》，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离别从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吧。感恩相遇，不负遇见。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有朋友说讲不出再见，谭校长的是吗？你想点播这首歌？是的，朋友们，再见是遗憾，也是成长。记住笑脸，珍藏思念，好好的告别，勇敢的前行。有些再见是再也不见，有些再见是来日方长。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呢，我们直播间有朋友说，昨天节目过后呢，我就跟我的老师这个各科老师呢取得了联系哈，然后呢他说有时间的时候去拜访了一下。昨天过后呢，很多朋友听完我们的节目过后呢，都和自己的老师呢取得了联系。是的，又到了一年毕业季，这份共情大家是可以感同身受的。花开花落，花依旧说，昨天呢我给我的老师呢也打电话了。暖宝宝说，还好哈，我和老师呢都是同城，如果跨区的话还真不行哈。你们可以约定啊，昨天呢我跟我的老师呢联系了之后，我们老师说，他说我们可以去创造条件去见面的。然后我告诉他说，是的，欢迎来到昌黎啊，我在昌黎欢迎您的到来。

好的，此时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讲不出再见》，是来自于呢谭咏麟的一首歌，是直播间的朋友暖宝宝呢所点播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太多的情愫难以言说。接下来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份一首歌曲，带着大家的一份真情实感，送给直播间所有的朋友。那离别之际，言语苍白，唯有歌声寄情。那么就是这样的一首说不出再见，可以说让表达了更多人的这个心里边的那份情愫。因为很多的再见真的是再也不见。

好的，朋友们，旋律一响，全是青春，放心去飞。有人说来自于小虎队啊，那么，稍后把歌曲送给你。此时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吴奇隆的一首《祝你一路顺风》。祝你一路顺风，当你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我只能深深地祝福你，深深地祝福你，最亲爱的朋友，祝你一路顺风。

0: 是的，深深的祝福你，最亲爱的朋友，祝你一路顺风，前程似锦，放心去飞吧，勇敢的去追，追一切我们未完成的梦，放心去飞，勇敢的挥别，说好了，这一次不掉眼泪。
1: 是走到这一天，要奔向各自的世界。
0: 是的，每一首歌的旋律的响起都是纪念，是伤感，是热烈，当然也是祝福，让我们一起把青春再回忆一遍。朋友，那今天呢，孟然为大家准备的都是那样的一首歌，那首能够代表你毕业心情的歌。这首歌唱出了我们的青春，这首歌唱出了我们的那段青春岁月，这首歌我替你送给你的友人，也送给你的那段青春。

0: 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又到了与同窗好友挥手道别的时候，奔赴下一场的旅程。我们在离开校园之前，总会和自己最亲密的那些人去好好的道个别吧。这些人当中就有那么一个人，我们每天都相见，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在一起，那就是我们的同桌。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朋友们，这首来自于老狼的《同桌的你》，大家有没有印象？上学的你的那个同桌是谁？谁在帮你，在你睡觉的时候帮你打掩护？谁在帮你打水？谁在帮你梳小辫儿？谁在和你看着同一张试卷？是的，那就是同桌的你。
1: 喜欢和我在一起，
0: 又是一年毕业季，怎么能够忘掉那个同桌的你呢？又是一年毕业季，必须把这首《同桌的你》送给那个同桌的你。
1: 转眼就
0: 花开花落花依旧，说同桌的你。是的，暖宝宝说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会把同桌的你跟童年这两首歌的作者搞混，其实这是两个人的作品哈。是的，

0: 朋友，我永远祝福你。张学友的这首《祝福》在节目最后我们要送给大家吧。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缘，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1: 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为自己。
0: 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那么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我们会把更好听的歌同样送给大家，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乐随心动，我是陈峰，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做客。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很高兴和大家打声招呼。大家可以关注搜索一下我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关注一下，谢谢大家。那此时此刻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呢，也可以搜索一下978陈峰的名字，到抖88这边，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再次恭候大家。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了。节目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您锁定调频 FM97.8 兆赫进行收听收看哈。好朋友们，那收听的话呢，我们周边的朋友您可以锁定调频 FM97.8 兆赫进行收听。那远处的朋友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搜索一下我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把你认为好听的歌想分享给我们大家的歌歌曲的名字和演唱者扣在公屏上，方便我来给大家做安排。

好的，刚刚看了一下哈，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首歌吧，《人生如同酒一杯》。其实这首歌呢，我听了的时候，让人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看过黑白电视的朋友看过连环画，骑过二八大杠的哈，拿着玉米杆当甘蔗，在村口偷过瓜啊，这个小河里摸过鱼虾啊，还有就是柴油机水箱里煮过麦穗的这样的朋友，这一切仿佛都在昨天，却已经成为了遥远的回忆。小时候的话，在手腕上的表啊，从来都没有走过，却带给我们美好的时光。小时候小卖铺的东西都想买。

但是口袋里没钱。长大以后超市里的东西都能买了，却不知道买什么能够快乐了，是不是？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长大之后笑着笑着就哭了。对我好的人我学会感恩，对我不好的人学会远离。看人不要用眼睛去看哈，容易走眼，也不要用耳朵去听，谎言太多，要用时间用心去感受啊。面对短暂的人生，我们知道不得不努力抓住眼前的每一刻每一瞬，坦诚而真诚的去生活，以渺小的生命有限的时间多看看美好的世界，把生命的足迹留在每一天自己的生活里。世界如此之大，我的心很小很小，活着就是王道。朋友们，唯有平安健康的活着，才能保护好自己想要保护的人，才有资本去奋斗去辉煌哈，才有资格去享受世间的美好。好的，说了这么多，一起来听这样一首《人生如同酒一杯》送给大家。

好的，朋友们，人生如同酒一杯，那跟我来分享一下你的人生。你认为如果加一个比喻的话，那它会是什么样的呢？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欢迎大家的到来，感谢所有新老朋友的喜欢。点赞的朋友您辛苦了啊，好朋友们，如果您想

这个参与到节目当中，欢迎您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那或者是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啊，也正在开播啊。抖爸爸这边搜索一下九七八晨风的名字哈，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不要搞错了哈。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我们的节目可以听歌、分享心情、聊聊天，更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下面的这首歌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给我们推荐点播的一首王菲《清风徐来》。

好的，朋友们，上午时间10:15:38，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做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欢迎大家。好的，也希望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你认为好听的歌啊，动听的歌，想点播的歌给我们大家。参与节目，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也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搜索978陈峰的名字到抖爸爸这边啊，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好的，下面的一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首《人间意难平》。听到这首歌的名字，感觉是不是就是很有内涵的一首歌？这首歌在繁华中自律，在落魄中自愈，最终学会举杯敬过去，敬自己，在颠沛流离中且行且珍惜的这样一种人生意难平的这样一种感动吧。主题有共鸣性，但是听到副歌的时候共鸣性可能会消失。只因我一个人不喜欢甚至讨厌酒的人，但酒恰恰又是世俗常识的其中一部分，所以随着跟世俗常识不断对抗交锋的过程，实际上到了今天，我对于酒可能还有痛恨，因此已经是五味杂陈，说也说不清了。但你的副歌却以酒来抒情我欣赏不了的那种感动。所以呢，写这首歌的人底蕴肯定是很哇塞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作者怎么写这首歌，我们所以不能瞎端言啊，我们只是随意来聊一聊，说一说这首歌。那不多说了，我们一起来听，看看你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好不好？

好的，感谢我的新老朋友的到来啊，现在的我是很开心的啊，因为每天坐在这儿呢和大家聊聊天，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开心的时候，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这样一帮人陪你一起聊天，你的快乐会翻倍。那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呢，你来到我们这边，你的开心啊会翻倍，你的不开心呢就会减半了哈，朋友们。所以呢，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份快乐哈，聊聊自己的心情。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呢，搜索一下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就可以了。好的，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听歌。长大了才明白，有些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甚至是没有答案的。我们经常会和自己过不去的事儿、自己的过去较真儿，给设定无数个包袱、壁垒和人设、假想啊，这样的事儿呢，是不是很多？情感太细腻的人，执念太深，伤的是自己哈。在这薄情的世间，深情的活着，爱自己，爱生活，爱山川河流，可以爱花草树木。好的，下面的时间呢，一首歌的名字，民谣版的《春不许》送给大家。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我是陈峰，开开心心活着吧，今天过去了，再也没有第二个今天，心别累，心就有方向，人能动，人就有未来，有啥过不去的大事小事，到了明天都是故事，心放宽一点，面带微笑去生活，记住一句话，让他人低头不是厉害，让自己快乐才是本事。下面的一首歌送给大家，你看生活绕过谁。

好的，朋友们继续收听关注下面的节目，下面的这一首歌，听一首我会好好的。嗯，这首歌听起来还是蛮温柔的，对吧？好的，一首我会好好的送给大家。

好的，朋友们，下面的这首歌呢是一位听友点播的一首《一千零一夜》，感谢你给大家点播的这首歌，他想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祝大家天天开心快乐。好的，一首老歌，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听啊，这个抖音好友里点播的一首歌《一路上有你》，送给好朋友们。

好的，朋友们，一首老歌送给大家。那么有没有朋友觉得哎呀，有的时候听老歌更有味道一点？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不是老歌有味道了，歌没有变，是你自己长大了，你有了自己的故事呢？好，朋友们，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呐、啊，是不是？好朋友们，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听歌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这边的好朋友点播了一首《故乡谣》，我们一起来听。

感谢这位朋友的点播哈。一种听到这首歌很放松很松弛的感觉啊，日落黄昏小河边是不是啊？听起来美美的。好朋友们，很高兴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把你认为好听的歌推荐给我，推荐给我们大家哈。也希望大家呢能有更多的朋友愿意啊来到我们的978做客，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朋友们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很治愈的一首歌，向阳自有花开。那我们都知道花是朝着阳光的方向去开放的，是不是？你也会有人爱的，朋友们，只要你自己阳光一点，不要内耗自己，好好的爱自己，自会有人来爱你。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7.8 兆赫的节目。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是直播节目，周一到周五是直播，周六周日我们是要放重播调休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这一点。直播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一起聊天啊，一起聆听歌，分享心情。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啊进行歌曲点播，把你认为好听的歌，想点播的歌分享给我，告诉给我，扣在公屏上，把歌曲的名字和演唱者一起打出来，让我更精准的为你来播啊！好朋友们，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您就可以参与节目了。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哈，感谢大家。好的，好朋友们啊，有很多朋友啊想来我自己的号的话呢，您搜索的话是搜索抖爸爸这边抖音这边的978陈峰，那么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好朋友们，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首歌，整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梦，在平静中藏着汹涌的情感，蝴蝶之下送给大家。

时间过得真快，是不是？好朋友们，每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呀，又要说再见了。是的，相聚总是短暂的。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与自己和解这样的一首歌，希望你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

0: 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

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正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两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三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祠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他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

0: 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五位警官，这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街诗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意，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九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五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五月六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遗弃，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 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分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 刘和珅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仁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仁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仁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七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仁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仁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仁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 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一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农历4月29。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爱我昌黎。
1: 产业提质增效，丰收赋能振兴。近年来，我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深耕马铃薯特色富民产业。依托标准化种植技术，推动马铃薯产业提质增产增效，为农户增收、乡村产业振兴筑牢坚实基础。走进新集镇马铃薯种植基地，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马铃薯收获机沿着笔直的田垄匀速前行，深耕、抖土、输送一气呵成。深埋土层的薯块被有序翻出，圆润饱满的马铃薯如粒粒金珠滚落田间，个头均匀，表皮光亮。机器过后，农户们紧随其后，弯腰捡拾，精细分拣，快速装袋，整齐打包。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

0: 稳。种植户王威利，
1: 这是咱们这个2026年的二亩土豆采收现场，现在正是上市的旺季，农民呢正在抓紧抢收，产量呢已经基本达到高峰了，最好的户能达到14000斤左右，这个产量是非常喜人。
0: 马铃薯丰产丰收的背后是种植技术的迭代升级与种植模式的全面普及。作为春季马铃薯生产基地和商品薯集散地，多年来我县深耕马铃薯特色产业，持续优化种植模式，其中二模覆盖栽培技术已成为当地马铃薯高产优质的核心优势之一。种植户王威利，
1: 现在我们村呢，二模覆盖面积已经达到95%以上，就大家可以看啊，基本上就是说全部覆盖了。这个二模的发展前景呢也非常好，这个是一个是产量高，二来属性好。
0: 依托优良的种植环境、先进的栽培技术和标准化的种植管理，昌黎马铃薯凭借口感软糯、属性规整、品质上乘的特点，收获了全国各地市场的青睐，产销两旺态势显著。新集诚信荣货站魏西刚，
2: 咱新集的土豆农户种的质量高，口感好，颜色打包装打得也好，一天十来车吧，全国各地。
0: 近年来我县立足地域农业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将马铃薯产业作为特色富民支柱产业重点培育，通过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指导，规范标准化种植流程，引进优质马铃薯良种，持续创新推广二模覆盖、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化栽培管理技术，有效破解传统种植产量低、品质参差不齐的难题，实现了马铃薯高产、优质、高效的产业发展格局。这是李月报道的。日前，由县委宣传部、县旅游文广局、县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县非遗保护中心、县文化馆、县艺术团承办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展演活动在东山广场盛大启幕。活动以非遗展演为载体，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活化传承非遗文脉，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让坦乡非遗绽放全新时代光彩。本次展演集结昌黎国家级、市县级多层次优质非遗资源，囊括昌黎地秧歌、昌黎本土民歌、传统评剧、民间皮影、特色吹歌五大特色非遗项目。活动邀请本土优秀文艺团体、资深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为广大群众献上了一场原汁原味、底蕴深厚的非遗盛宴。整场晚会节目编排错落有致，内容丰富多元，舞台呈现兼顾传统韵味与现代审美。其中曾登上央视舞台的创新地秧歌炫舞坦风燃动全场，民俗秧歌舞俏婆婆跑驴生动复刻本土市井百态，小看戏剪棉花、夯号子及专属版茉莉花等系列昌黎民歌婉转悠扬，乡音满满，承载一代代昌黎人的乡土情怀。经典评剧选段《爆花鸣》，传统冀东皮影《沉舟放粮》，韵味醇厚，尽显传统戏剧魅力。压轴原创舞台剧《老坦乐》生动诠释昌黎百姓豁达淳朴、热情好客的人文特质。传统民俗艺术与现代舞台美学深度交融，精彩的节目吸引了数百名市民游客驻足围观，现场掌声连绵，喝彩不断。昌黎地秧歌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贾学山，
3: 作为一名非遗文艺表演者，同时也是土生土长的昌黎人，能站上本次展演的舞台，把咱们昌黎地秧歌展现给更多人，我内心特别的自豪。非遗不是尘封在博物馆里的老物件，而是流淌在咱们老百姓生活里的烟火文化。我们希望借助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个平台，让老一辈重温儿时记忆，让年轻人了解热爱本土非遗，让昌黎非遗文化流传下去。
0: 观众刘琦。

0: 今儿个的节目质量特别的高，第一个热闹喜庆，那个评剧皮影啊，唱腔地道，都是咱们厂里最正宗的传统文化。平时很少一次性能看到这么多的非遗节目，在家门口就能免费的欣赏这个专场演出，丰富了我们夜间的休闲生活。希望以后政府啊能多举办这个惠民活动，让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1: 据了解，本次非遗展演活动为期四天，演出时间为6月11日至6月14日晚上7点。连续四晚的文化惠民盛宴，不仅极大丰富辖区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非遗成果展示、文化交流共享的专业化平台，也让广大市民近距离邂逅非遗之美，品味塔尔香文脉，全方位提升全民非遗保护意识，夯实县域文化自信根基。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非遗保护、活化与利用工作，常态化开展非遗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系列主题活动，深度挖掘本土非遗内核，创新演绎形式与传播路径，推动古老非遗适配新时代，融入新生活。这是张玉书报道的。日前，昌黎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多部门、爱心社会组织及科技企业走进雷锋小学，开展智创未来科普志愿、校舍共建志愿服务活动。本次活动整合科普教学、科技体验、安全教育、心理关爱与暖心帮扶等多元内容，为乡村学子送上了一场丰富有趣的科技安全科普活动。本次活动聚合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团县委、县妇联、县科协等10余家党政部门、志愿组织及爱心企业力量，结合不同阶段学生认知特点，量身打造8大同步科普实践课堂与专项关爱慰问活动，覆盖学校多个年级，活动及趣味科普、安全教育、心理疏导、应急救护、暖心帮扶于一体，实现科普宣传全覆盖、志愿服务精准化。在特色科普宣讲课堂上，县科协带来创意满满的诗词加科学融合课程，将古典诗词与科学原理巧妙结合，搭配趣味扇面手绘互动，让同学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碰撞中轻松汲取知识。团县委开展防范校园欺凌专题宣讲，通过以案示法的方式引导学生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养成友善相处的良好习惯。县城管执法局开设垃圾分类科普课程，帮助学生树立绿色低碳的环保理念，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校内多处场地同步开展科创与安全体验活动，充分点燃学生的科学探索热情。报告厅与体育馆内，科技公司带来机器人编程实操、无人机科普飞行体验项目，同学们近距离观摩智能设备运行，观看无人机空中展演，亲手操作体验前沿科技，沉浸式解锁人工智能相关知识，直观感受科技魅力。室外操场上，县交管大队开展车辆盲区安全实景实验，现场演示车辆视觉盲区危险区域，通俗易懂地讲解道路出行安全常识，切实筑牢学生交通安全防护防线。县妇联面向学生开展团体心理健康辅导活动，有效舒缓学生学业压力，用心呵护青少年心理健康。同时，小雨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志愿者走进各班教室，依托专业人体模型，现场规范演示海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苏、CPR 等应急救护技能，指导学生亲手实操练习，帮助学生熟练掌握关键时刻自救互救的实用本领。整场科普实践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性强，让乡村学子近距离触摸科学，探索新知，在沉浸式体验中收获知识，收获快乐。学生廖晨曦：
2: 今天的诗词科学课特别有意思，原来我们学过的古诗里藏着这么多科学小秘密。我还亲手画了专属的科普扇面，既能学古诗又能懂科学，特别开心，希望以后还

0: 生参加这样有趣的活动。
1: 学生周一墨，
2: 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无人机和编程机器人，特别震撼。亲眼看到无人机起飞，看着机器人按照程序行动，我深深感到了科技的力量。以后我也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长大探索更多的科技奥秘。
1: 在科普宣教之外，本次活动专门设置暖心慰问环节，工作人员对校内困难学生、残疾儿童进行一对一关爱慰问。现残联为教师解读残疾儿童帮扶惠民政策，青年书店、小一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送上慰问物资，切实把社会温情与人文关怀送到学生身边。本次活动以科普为载体，志愿为纽带，整合多方资源，搭建校社共建育人平台，通过多元化沉浸式的科普实践与暖心帮扶服务，有效补齐乡村学校科普教育短板，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点亮乡村少年的科技梦想，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志愿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县委社会工作部两新工委专职副书记孟丹丹，
3: 本次校社共建科普志愿活动主要就是打通科普服务进校园的最后一公里，补齐乡村学校科普教育短板，让农村孩子零距离接触前沿科技。未来我们也将持续联动各方志愿服务资源，常态化开展科普宣讲、安全护航、爱心帮扶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深化校社共建的模式，以志愿服务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昌黎乡村教育振兴、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注入志愿动能。
1: 这是张玉书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一周要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

0: 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5: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6: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4: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7: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8: 好嘞，张总。
6: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4: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9: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4: 真的好累啊。
10: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6: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4: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1: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4: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1: 但是我没有珍惜。
4: 等我失去的时候，
11: 才后悔莫及。
4: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

0: 理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才高八斗，来自《世长谈》这本书。南朝的宋国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谢灵运，这个谢灵运诗写得非常好，当时是宋武帝在位。这个谢灵运由于诗写得好，再加上他的书法写得好，宋武帝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就曾经说过，说谢灵运他的诗他的书法堪称我国良宝。按说这谢灵运得非常高兴吧，但是谢灵运呢一点都没高兴。为什么？这个谢灵运觉得皇帝光褒奖他这个还不够份儿。谢灵运认为他不仅仅诗写得好，书法写得好，同时他还能够参与政事，但这个皇帝呢就是没看到他这一点，总把他当一个纯文人来看待。后来这皇上把他派到了外边当了一个地方的刺史。这谢灵运结果到在那里呀，不认真办公，整天游山玩水，要么就是写诗，要么就是写字，要么就是作画，就这么样，百姓有打官司的他也不管。一来二去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反映到朝纲里头来了。宋武帝一听这个谢灵运也不像话呀，啊，给你个官你怎么能这么做呀？于是把这个谢灵运就召回来了。召回来之后，宋武帝就问他说，我听说你到在那里并没有办几天功啊，你整天干什么去了？谢灵运就说了，说陛下，我整天去观看山水，我去写诗，我去写字了。宋武帝说，你是地方官，你为什么光写诗光写字？谢灵运说，陛下，您不知道吗？您说我写诗写字乃是国家二宝，这二宝我得保持住啊。你瞧，其实他这是老早话。宋武帝一听到这里生了气了，接着这皇上就问了他一句，谢灵运，我说你这是国家二宝，那你就光保这二宝了，不为百姓做事了啊？谢灵运那个内心深处想的是，你不应该让我去做地方官，你应该让我在朝中做官。看着皇上一说这个话呢，谢灵运无以答对，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哎呀，就臣我的能力呀，我也只能如此。皇上说，你能力，你这个岁数不应该说是老了吧？谢灵运说，陛下，我已经老了。皇上说，既然老了，你就该告老还乡了。谢灵运一听，哎呦，这皇上这叫将一军。谢灵运这个人非常有个性，听到这里，陛下，既然如此，您要让我告老还乡，那我就告老还乡吧。你瞧，话赶话挤兑到这儿了。宋武帝当时脸一沉，好吧，那个意思你就写辞职报告吧。谢灵运这个人呢还真不示弱，真就写了个辞职报告，皇上批准了，让他告老还乡了。谢灵运要离开朝纲的时候，很多朝臣来给他送行，就跟谢灵运就说了，说你真是多余，在皇帝面前你抢那个硬话干什么呀，啊，你就服个软呗。谢灵运说，不，我该告老还乡了。朝臣们就说了，你是大才之人呐，啊！谢灵运说，哎呀，我算什么大才，真正的大才曹子建。

曹子建，他就说曹操的小儿子曹植，就是七步成诗的那位。他说曹子建那才叫大才。这是大伙就说了，说你的才华也不小啊，你跟曹子建不相上下呀。谢灵运一听到这里，不，我跟诸位说吧，天下所有的才华，一旦就是十斗，曹子建都占八斗，说他一个人就占了八斗，我呢，我能占一斗，这就九斗了，还剩下这一斗，剩下这一斗，全天下的人分摊，这谢灵运可是够狂的了。这几句话就说全天下的人就占一斗财，他谢灵运占一斗财，曹子建占八斗财，他这么一概括，这个成语就留下了，才高八斗。才高八斗什么意思？就是说才华非常的高，富有才华足以八斗，就是天下的才华都囊盖在一人身上，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差强人意，出自《后汉书·吴汉传》。这个吴汉呢，是后汉时期的人，练了一身的好武艺，最后呢，未能有出头露脸之日，他跑到这个渔阳这个地方去贩马去了。吴汉在那儿贩马，后来刘秀起兵，吴汉得知刘秀是一个有道的君王，所以吴汉带着一支马队来投奔刘秀。所谓带着一支马队，就因为他贩马认识很多年轻人呐，这些年轻人就组织了一支骑兵啊。吴汉带着骑兵来投奔刘秀，刘秀把吴汉就收下了。吴汉这个人到了刘秀的这个大帐里边的时候，刘秀开始见吴汉这个人平素当中少言寡语，不知道吴汉有多大的本事，以为吴汉这个人呢并没有太高的本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秀在其他的将士嘴里边得知吴汉这个人，别看不爱说，但是很有才华，尤其在军事上很有头脑，有几次他是打了胜仗的。在那个时候刘秀啊经常打败仗，刘秀发现吴汉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特点，每当他打了败仗的时候，这个吴汉就站在刘秀的身旁站着不动。刘秀就问吴汉，你站在这干嘛？吴汉在旁边就说了，说主公，我站在这儿啊，我怕您心里边难过。不用难过，胜败兵家常事，这回打了败仗是有原因的，您总结了这个经验教训，以后我们就会打胜仗的。哎，刘秀觉得吴汉这个人很通人情，所以这心里边对他有一份感激。忽然有一回刘秀打了个大败仗，打完了败仗之后，刘秀一看身旁边这吴汉没在这儿，刘秀就问手下人，这吴汉哪去了？手下人到外边转了一圈回来向刘秀禀报，说吴汉这个人呢上咱们兵士当中去了，跟兵士们正在讲呢，说我们这次虽然打了败仗，但是是有原因的。他分析了一二三四几个原因，说今后我们应该养好锐气，以力再战，带领着兵士正在那磨刀，在那蹭剑呢。刘秀听到这里呀，慨然长叹，说吴公差强人意。吴公差强人意，就是吴汉这个人呢，他善能够鼓舞士气，差强人意。这个差呢，在古代呢，就当善能的意思，强人意就是鼓舞士气。后来这道成语留下来呢，就说对一个人还能令人满意，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天两条成语说完了，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不寒而栗，出自史记。在汉武帝的时候啊，汉武帝为了怕百姓起来反抗他的政权，所以在法律上在制度上规定的就非常的严格。当时有个非常

常有名的酷吏，酷吏残酷的酷，就是残酷的官吏。这个人叫易纵。易纵这个人据说啊，小时候非常淘气。本来啊，他不应该当官，他为什么当了官了呢？因为易纵他姐姐呀，是个当医生的，医术很高明，他这个姐。

0: 还真就给这太后的病给看好了。看好了以后，跟这个太后就无话不聊啊。这个太后就问他说，你家里情况怎么样啊，都有什么人呢？这义纵他姐姐就说了，说我家里有一个弟弟叫义纵，说多大了？哎呦，说二十来岁了。说干嘛呢？嗨，什么也没干，整天在家里边待着，没事，游手好闲。这太后就说了，怎么没当官啊？他姐姐一听，哎呦，他想当官他当不了啊。太后说，哎呀，当官吧，看他让他当个官。哎呦，他姐姐一听着太后一句话，那说当官就当官了。说这就是封建社会的特点呐、啊，权力至上。这太后一句话就让这义纵当了官了。这个义纵当了官以后，哎呦，执行起法律来是非常的森严，而且他还真有一些歪主意、绝点子。后来这汉武帝派这个义纵到定襄去当太守，也就地方的最高领导人。没到定襄之前，这个义纵就听说定襄这个地方啊，从这个官员官府之中疏于管理，当地的老百姓也不把这官府当回事。义纵说，你等着，等我到了的。这义纵就来了，上任之后就先到监狱里边查看一下，告诉监狱负责人把那个重犯名单拿来我瞧瞧。重犯的名单拿来一看，犯重罪的200来人。看完了这个名单，这义纵就说了，这200多人都该杀，把他们都杀了。这狱卒一听说，这个杀一般都是秋后出斩，不，我来了不用等秋后，就这2天，明儿晚上监狱里边查查。第二天他就到监狱里边来了，到监狱里边一查看呢、啊，他发现这监狱里边多了不少人，干嘛？这都是探监的。这探监的在这监狱里边跟这几个重犯就像唠家常一样，在那谈话呢。这一纵火了，说这几个人都干什么的？怎么都到监狱里边来了？这狱卒们就说了，说这都是探监的，探监的都别走了，愿意在这里待着，把他们都留下。哎，狱卒说，这他不是罪犯，不是罪犯，他跟这些个重犯在此沟通本身就犯罪，全部他们留下，一个不许走。探监的有200来人都留下了。都留下之后，这200来人叫苦不迭呀、啊、就因为这200来人都花了钱了，给了那些狱卒了，狱卒们受了贿赂了，所以就给了他们自由。没想到义纵这一来，把这200多家属都给留在里头了。完了，这个狱卒就问狱纵啊，说老爷，您留下这200多人打算怎么处理呀？狱纵说，怎么处理呀？跟那些个重犯一样，3-2天之内把他们都杀了。啊，哎呦，这狱卒吓坏了，马上回来跟这些家属们一说，这家属们都急了，说我们没有罪呀，为什么把我们留在这儿，还要把我们都杀了，这怎么回事？就因为给你们钱了，你们快点跟老爷说去。
1: 这一闹腾，这个狱卒又跑这义纵这来说，跟义纵这么一说，
0: 义纵就说了，你怎么又来了啊？我说把他们都杀了就都杀了，一个不留，他们本身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你来讲情，是不是你贪他们的钱了？你要贪他们的钱，连你一块杀。得，这狱卒吓得再不敢说话了。据说没用3-2天，400来人全给杀了。这400来人杀了之后，就整个的定襄城里边所有的老百姓全给吓坏了。大伙传言，这官啊太厉害了，杀了那么多的人呐、啊、所以老百姓们是不寒而栗，不寒而栗，天不冷就在那打哆嗦，一谈这个事儿就吓哆嗦了。不寒而栗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形容人是非常恐惧、非常害怕的样子。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吉瓜尔带。吉瓜尔带呢，出自《左传》。这个《左传》春秋时候啊，齐襄公就是齐国的国君呢，为了抵挡周庄王兴兵进犯他的领土，所以派人呢要守卫他的疆界。他派他手下的2位大将军，一个叫连称，一个叫

叫管致富，连称管致富，这两个人去守卫葵丘。葵丘是齐国的一个地方，这个葵丘啊就在山东临淄附近，让他们两个人去戍边。两个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来见这齐襄公了，说得问大王，我们这次去什么时候回来呀？他有个期限呢。在问齐襄公的时候，这齐襄公啊正在这吃西瓜呢，剃着秃噜正在这吃西瓜，说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回来？齐襄公说，你们来年这瓜下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回来了。好，俩人走了。俩人到那时候就记着呢，算着日子，转过年来西瓜下来了，西瓜长满地了，结果这国王也没降旨，也没调他们回去。这俩人就奇怪啊，是不是忘了这事儿啊？怎么办？想个辙吧，派人弄两个筐，摘了几个西瓜装到筐里边，骑着快马送给齐襄公，说顺便问问我们这到日子了回不回去。送瓜的这个人到这见了齐襄公了，跟齐襄公就说了，说这瓜是那两位将军送来的，给您尝尝鲜，这瓜非常甜，顺便问问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回来。这齐襄公啊把去年说那个话大概想起来了，把这个瓜切开一吃挺甜，告诉他们明年这瓜下来的时候再回来。所以这个宋瓜就回来跟这二位一说，哎呦，这连称和管致富可气坏了，哪有这么当国王的啊，像儿戏一样。于是两个人就想着把这个齐襄公给推翻了。偏巧冬天齐襄公出外行为打猎，带着一伙子人在这个崇山峻岭里边发现了一头野猪。这个齐襄公摘弓抽箭就射了一箭，这一箭射到野猪身上了，不是致命的地方，这野猪急了，张着嘴露着獠牙奔着齐襄公就来了。齐襄公这一害怕，又打车上咣当摔下去了。他这一摔下去，幸亏旁边的众位大臣把这野猪乱箭射死，齐襄公这腿给摔伤了。腿摔伤了以后，回到宫里边他就养伤啊。他这一养伤，那么连称和管致富两个人早已经联合好了人，闯进宫中就把这齐襄公给杀了。杀了齐襄公之后，让别人替代了他的王位，但是这条成语呢，即瓜而代，就这么留下来的。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任职期满，马上有人来替代，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我是主持人王新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生活总有万般光景，人间总有万千旋律，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温柔心事，无畏热爱，遗憾成长与滚烫期许，拼凑出我们最鲜活的日常。音乐是无声的告白，是情绪的港湾，无论此刻的你心绪如何，不妨卸下疲惫，跟随悠扬旋律，沉浸式感受音符碰撞的美好，在歌声里遇见不一样的自己。青春的岁月里，总藏着纯粹又羞涩的心动，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悄悄悸动的情愫，是青春独有的浪漫模样。首先带给大家的是一首温柔治愈的爱情讯息。

轻快温柔的节奏，清甜细腻的嗓音，将年少爱恋的懵懂与美好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纠葛，只有藏在心底的牵挂，默默惦记的温柔。简单的旋律抚平所有浮躁，让我们想起那些纯粹的心动瞬间。爱意从不用刻意张扬，那些细碎的想念都是最珍贵的爱情讯息。愿我们都能珍藏这份纯粹，勇敢奔赴心底的温柔热爱。褪去青涩情愫，成长路上，我们永远需要一份勇往直前的勇气。

激昂向上的曲调，充满力量的歌词，打破迷茫与怯懦，点亮逐梦路上的星光。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场盛大的梦想，或许前路迷雾重重，或许路途布满荆棘，但只要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心底的光点就永远不会熄灭。这首歌教会我们不惧坎坷，不畏未知，以少年意气乘风破浪，以赤诚之心奔赴山海。愿我们始终心怀光亮，带着热爱与坚持，在逐梦路上一往无前。人生旅途有圆满欢喜，亦有遗憾别离。一首《大眠》道尽了感情里的真

0: 深情付出的执着，幡然醒悟的落寞，告别过往的坦然，都融进细腻的歌声里。我们总在经历中成长，在失去中通透，很多执念终会慢慢释怀，很多遗憾终将慢慢落幕。所谓成长，就是学会与过往和解，接纳所有不完美。那些辗转难眠的心事，刻骨铭心的过往，终会化作岁月的沉淀，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1: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

0: 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世事浮沉，岁月温柔，总有一种深情跨越时光，不负初心。悠扬婉转的《天若有情》，自带绵长的氛围感，将世间深情与万般温柔尽数诠释。

世间万千相遇，皆是命中注定。无论是人情冷暖，还是岁月沧桑，真情与坚守永远最动人。旋律温柔又治愈，褪去了浮躁，沉淀了温柔。

柔，让我们明白，深情从不是一时的新鲜感，而是历经岁月依然不变的笃定与偏爱。愿我们历经千帆，依然心怀赤诚，不负相遇，不负真心，温柔对待世间所有美好。听过了懵懂情愫，释然过往，温柔深情，最后就让一首元气满满的《我的未来式》为本期节目收尾。

轻快昂扬的节奏，充满朝气的歌声，驱散所有低落与迷茫，传递着热烈的生命力。未来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而是把握当下的每一份努力，每一份坚持。生活或许有坎坷，前路或许有未知，但只要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就能掌控自己的人生，书写专属的精彩。时光悄然流淌，旋律温柔相伴。本期的五首歌曲，藏着青春、深情、释然与期许，涵盖了生活的万般模样。音乐治愈人心，歌声陪伴成长。愿每一段旋律都能成为你前行路上的微光，治愈过往，照亮前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1: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2: 格物致知眼理学，不尽信书性刚烈，思辨多出圣贤脑，小简终究化雨蝶。
3: 朱熹的道源自儒家，又叫做礼，既不是开悟，也不是练习武术，这玩意儿是从书中读出来的，而且还是能够拿出去用的。一旦通理，便尽知天下万物万事，胸怀宽广，宠辱不惊，无畏无惧，可修身，可齐家，可治国，可平天下，为天下至诚，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赞天下之化育；可以赞天下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此即儒家之道。

上面呢，大概解释了一下道的意思。如果某些文言看不大懂的话，也不用去找翻译了。概括起来，只要你懂得三点就够了。一，道呢是个稀罕玩意儿，是很多人一生追求的。第二，无论什么职业、什么工种，悟道之后都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三，悟道是很难的，能够悟道的人是很牛的。也就这样了，能看明白就行。那说了这么多，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决。既然道这么好，那怎样才能悟道呢？好，我们还是按照职业来划分。如果你去问一个已经开悟的和尚，得到的回答会十分有趣。对于这个问题，首出和尚的答案是麻三金，丹霞禅师的答案是把佛像烧掉取暖，清风和尚的答案是火神来求火，德山和尚的答案是文殊和普贤是挑粪的。啊，真是罪过罪过。其实他们啊，并不是在讲胡话。如果你有足够的悟性，就能够从中体会到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坐的真意。所谓目中无佛，心中有佛，正是佛法的最精髓之处。而佛家悟道的唯一途径，也正隐藏在这些看似荒谬的语言中。简单说来，就是三个字：靠自己。他们以各种耸人听闻的话来回答问题，只是想要告诉你，悟道这件事情不能教，也教不会的。除了你自己之外啊，没有人可以帮你。可是高僧们的答案可操作性实在不强，一般人干不了，很难让我们满意。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武者。对于练武的人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加简单，丢给你一把剑，你就自己慢慢练吧啊。至于要练多久才能做到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的最高境界，不要问师父，也不要问你自己，鬼才知道。毕竟一本几十万字的长篇武侠小说里，绝顶高手一般也就一两个人。如果兄弟你没有练出来，那也是很正常的，所以诸位一定要端正心态。现在我们的期盼都寄托在儒家的诸圣人身上，希望这里有通往圣贤之路的钥匙。诸圣人确实不负众望，用四个字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金光大道，那就是格物穷理。好，现在我们终于回到了起点，和王守仁先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那么这四个字到底有什么魔力，又有什么意思呢？朱圣人还是很有耐心的，他告诉我们，理虽然很难悟到，却普遍存在于世间万事万物之中。你家耕地的那头黄牛是有理的，后院的几口破箱子也是有理的，你藏在床头的那几罐私房钱那也是有理的。理无处不在，而要领会它就必须格。那至于到底怎么格，那就不管你了。发呆也好，动手也好，愿意怎么格就怎么格，朱圣人不收你学费就够意思了，还能帮你包打天下。那么格到什么时候才能格出理呢？好，问得太好了。关于这个问题，宋明理学的另一位伟大导师程颐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豁然贯通，终知天理。

白了吧？只要你不停的隔，用心的隔，聚精会神的隔，加班加点的隔，是会豁然贯通的。嘿，那么什么时候才能豁然贯通呢？哎，不好意思，这个问题导师们没说过，我也不知道。但兄弟，你只管放心大胆的去隔吧，啊，请你相信，到了豁然贯通的时候，你就能豁然贯通了。好了，我们的哲学课到此为止，到此结束。课上讨论了关于佛学、禅宗、儒学、宋明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相信这种讲述方式大家能够理解。其实啊，我并不愿讲这些东西，但如果不讲，诸位就很难理解王守仁后来的种种怪异行为，也无法体会他那冠绝千古的勇气与智慧。圣贤之路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它有起点，却似乎永远看不到终点，它神秘诡异又深不可测，它比名将之路更加艰辛。在这条道路上，没有帮手，没有导师，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失败，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放弃。然而18岁的王守仁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条道路，他最终成功了。在19年后的那个地方，那个夜晚，那个载入历史的瞬间，在外面混了一年的王守仁终于带着老婆回了北京。刚一回来，父亲王华就用警惕的眼睛审视着他，唯恐他继续干那些奇怪的事情。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自己的儿子变了。回家之后除了看书还是看书。哎呀，他真是十分满意啊，这下终于放下了心里的大石头。可是王华犯了一个天真的错误，因为王守仁读的只是朱熹的书，他读书的动机也一如既往做圣贤。不久之后，另一件怪事发生了。王华突然发现王守仁从书房里失踪了，他怕出事，连忙派人去找，结果发现这位怪人正待在自家的花园里，看着一只竹子发呆，一动也不动。他走上前去，奇怪地问道，你又想干什么？王守仁压根儿就没看他，眼睛依然死盯着那根竹子，只是挥了挥手，轻声地说道，不要吵，我在参悟圣人之道。这下把王华气得不行，急匆匆的就走了，一边走一边大叫，我不管了，我不管了。王守仁依然深情地注视着那根竹子，在他的世界中只剩下了他和这根不知名的竹子。王华不理解王守仁的行为，但是大家应该理解，有了前面的哲学课打底，我们已经知道王守仁先生正大踏步地前进在圣贤之路上，他在隔自己家的竹子。隔竹子实在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王守仁坐在竹子面前，不顾风吹雨淋，不吃不喝，呆呆地看着这个有理的玩意儿。理就在其中，但怎么才能知道呢？怀着成为圣贤的热忱和疑惑，王守仁在竹子面前守了几天几夜，没有得到理，却得了感冒。王守仁病倒了，
在病中，他第一次产生了疑问：朱圣人的话是对的吗？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人格竹。但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在故事背后还有着一个人对未知的执着和探索。王华受够了自己儿子的怪异行为，他下达了最后通牒：你想研究什么我都不管啊，但你必须考中进士，此后的事情任你去做。王华没办法，毕竟他自己是状元，如果儿子连进士都不是，也实在丢不起这人呐。王守仁考虑了一下，认为这个条件还不错，哎，便答应了。从此他重新拾起了四书五经，开始备考。聪明人就是聪明人，王守仁确实继承了王华的优良遗传基因。他21岁，第一次参加乡试就中了举人，老爹终于露出了笑脸。打发了前来祝贺的人们之后，他高兴地拍着儿子的肩膀说道：好小子啊，明年必定金榜题名。可是事实证明，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毕竟是靠不住的。王守仁先生常年累月干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临考前恶补也只能糊弄省级考官，到了中央这招就不灵了啊。之后弘治6年和弘治9年，王守仁两次参加会试却都落了榜，铩羽而归。父亲王华十分着急，王守仁自己也很沮丧。他没有料到自己想当圣贤却连会试都考不过，他心里啊十分难过。换了一般人，此刻的举动估计是在书房里堆上一大堆干粮，在房梁上吊上一根绳子，在背上一把利器，然后拼命读书备考。可惜王守仁不是普通人，他经过痛苦的思索，终于有了感悟，并做出了一个决定。为了得到父亲的支持，他又一次去找父亲谈话：父亲，我错了，我确实错了。听到这句话，王华欣慰地笑了：哎，以你的天分，将来必成大业，落榜之事无需挂怀，今后用功读书就是了，下次啊必定中榜。发完了感慨的王华高兴地看着自己的好儿子。按照通常逻辑，王守仁应该谢礼然后去书房读书，可是意外出现了。这王守仁不但没有走，反而啊向父亲鞠了一躬说道：父亲大人误会了，我想了很久是才明白落榜之事本来无关紧要，而我却为之辗转反侧，忧心忡忡，为此无关紧要之事烦恼不已，实在是大错。王华又一次发懵了，可是王守仁却毫不理会，继续说道：我以为书房苦读并无用处，学习兵法，熟悉韬略，那才是真正的报国之道，今后我会多读兵书，将来报效国家。说完这几句话后，他才不慌不忙地行了一个礼，飘然而去。面对着王守仁离去的背影，刚刚反应过来的王华发出了最后的怒吼：哎呦，你要气死！

0: 死老子啊！
1: 王守仁没有开玩笑，在26岁这年，他开始学习兵法和谋略，甚至开始练习武艺，学习骑射。当然了，最终他还是给自己老爹几分面子，四书五经仍。

军事的奥秘和非凡的武艺。此时武装他头脑的再不仅仅是四书五经圣人之言，文武兼备的他已悄悄地超越了很多人。对于他们而言，王守仁已经变得过于强大。就这么过了两年，半工半读的王守仁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三次会试。这一年他28岁。要说这位王守仁的智商啊，真不是白给的。嘿，他这么瞎糊弄3年，竟然还是中了榜。而且啊，据他父亲调查，原先他的卷子本来被评为第一名，可是有人走了后门，一下子把他挤到了2甲。看来那个时候啊，就有招生黑幕。不过这也无所谓了，王守仁总算是当了官，没给他老爹丢脸。可惜他没有混上翰林，直接被分配去了工部。这相当于啊，现在的建设部。但根据工作日志记载，王守仁不算是个积极的官员，他从来都不提什么合理化建议，也不当岗位能手，却认识了李梦阳，整天一起研究文学问题。这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但在光鲜的外表之下，王守仁的痛苦却在不断的加深。他的痛苦来源于他的追求，因为他逐渐感到朱圣人所说的那些对他似乎并不起作用。他今天葛一物，明天又葛一物，葛得自己狼狈不堪，却毫无收获。而一个偶然的事件让他发现，在朱圣人的理论中有着某些重大的问题。这里先提一下，朱圣人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观点，说起来真可谓是家喻户晓，鼎鼎大名，这就是存天理去人欲。这句话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则更为著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曾经被无数人无数次批倒批臭，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但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这句话的真实意思，因为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也是一个深奥的哲学原理。大家要知道，朱圣人的世界和我们的是不同的，这位哲学家的世界是分裂成两块的，一块叫做理，另一块叫做欲。朱圣人他认为理是存在于万物中的，但却有着一个大敌，那就是欲。所谓理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和准则，只要人人都遵循了理，幸福的生活就来了，那好处是多了去了，天下安定了，世界和平了，宇宙也协调了。换在今天啊，这玩意儿还能降低犯罪率，稳定社会，那些翻墙入室的，飞车抢包的啊，调戏妇女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会通通的消失，最终实现和谐社会。可是欲出来捣乱了，人心不古啊，人类偏偏就有那么多的欲望，吃饱了不好好待着，就开始思考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搞得社会不得安宁。所以朱圣人的结论是要用客观世界的理去对抗主观人心的欲，而这才是世界的本源。通俗的讲，就是为了追求理想中的崇高道德，可以牺牲人的所有欲望，包括人性中最基本的欲望。这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极大或者说极坏影响的理论。到了明代，这套理论

0: 已经成为了各级教育机构的通用教材，也是大明王朝各级官僚们的行为法则和指导思想。在那个时候，朱圣人的话就是真理，没有多少人敢于质疑这套理论。可是王守仁开始怀疑了，这源于一件事情的发生。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3: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14: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2: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15: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16: 好嘞，张总。
14: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2: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17: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14: 真的好累啊。
18: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14: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18: 爸爸，
12: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9: 曾经有一份
12: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9: 但是我没有珍惜。
12: 等我失去的时候，
19: 才后悔莫及。
12: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20: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12: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蓬头垢面。这条成语啊出自元曲选，说中国古时候啊，列国时候吧，山东巨野县有个鲁家庄，这个鲁家庄啊有这么一个姓

姓刘的寡妇，早年她的男人去世了，身边有一儿子，这儿子名字叫秋胡。儿子一来二去的长大了，成为一个青年了，成为一个青年就该结婚了，怎么办呢？这个姓刘的寡妇就托这媒人给保了一个媒，说的是罗大户家的女儿，这个姑娘啊叫梅英，把这个梅英娶过门来了。梅英过门之后跟秋胡两口子十分和美，梅英很贤惠，秋胡呢对自己的这个妻子感情很深，作为这个姓刘的寡妇，也就是秋胡的母亲，这老婆婆心里边也非常满意。这里边就一个人不满意，谁不满意啊？媒人不满意。这媒人怎么不满意啊？这古时候媒人他指着保媒挣钱呐，所以他原来想着这个媒保成了挣那钱数跟他的实际收入差距很大。媒人觉得这刘寡妇家里边太穷，怎么办呢？他就出坏，他恨不能他们再离了。当然那古时候的离呢不是那么简单的，不像现在有婚姻法说离就离。他呢没事就找这梅英去了，闲聊就跟这梅英就说，哎呀，说姑娘啊，我可不知道他们家这么穷，要早是这么穷啊，我就不给你保这个媒了。你说你这模样长得多漂亮啊，十里八村百八十里的都说你是一个美人啊，你说怎么也不能嫁给这么一家呢？按说你嫁的那个人家那应该是出门有车有马，金子银子大把抓，穿绫罗裹绸缎，吃什么有什么。你看到他家要马没马，你说这是何苦来的？我跟你说，干脆你就啊别跟他好好过，使劲折腾，把他折腾腻歪了，一纸休书把你休了，然后我再给你找个好的。你说有这么说话的吗？这媒婆一说这话，这梅英呢就跟他说了，说既然您这媒保成了，我已经嫁到他们家里来了，您呐就别多想了，我这辈子就跟他过到底了。哎，这媒婆一听得，这梅英啊说什么也就跟这秋胡了。这秋胡小伙子必定是有志气有抱负的人，后来呢结婚不久自己投军入伍当兵去了。这一当兵去多少年就没有音信，因为那个古代呀、通信设备非常不发达，家里边也不知道这个秋胡这兵当的怎么样。可是这个时候呢，附近有一个姓李的大户，这个李大户啊跟这个罗大户，也就是梅英他们家原先就认识。梅英的父亲曾经借了人家李大户的钱，还不起人家，人家李家呢找这罗家要钱，这罗家没钱还，这李大户就说，说这个钱您是无论如何得还呐，如果您要不还的话，用别的办法咱们通融通融也行。这罗大户一听说，那什么办法能通融呢？这个李大户说，这个事儿吧好通融，干脆吧，你不有个女儿吗，叫梅英，让你的女儿给我当媳妇儿，咱们两个就结亲，你当我的老丈人，这钱呢干脆您就甭还了，咱们是亲戚礼道的啊，不用说远近。这罗大户一听说，那不行啊，我女儿已经出嫁了，嫁给你秋胡了。我告诉你，那秋胡啊他死了，我一个朋友在前线上回来带信儿，说他死了，你那个女儿现在正在那守活寡呢，哎，知道吗？他不知道，还在那等着呢，干脆您就听我的，告诉你女儿让她嫁给我，人已经死了，不用写休书，自然就嫁过来了，我还不在乎这个。这罗大户一听说，这得我女儿自个儿同意，说那你去问问。罗大户于是就找到了刘寡妇，也就是这梅英的老婆婆，他心想这个事儿不好跟女儿直接说，
跟这个梅英的老婆婆就说了。

说你那儿子死了，这个事儿我看这样吧，既然人已经死了，也不用写休书了，把我这女儿呢就另嫁给别人吧，我该这老李家钱，老李家呢想用我的女儿顶账，他说过几天呢抬着轿过来，就把我女儿直接接他家去，接他家去之后呢，我这账也平了，哎，您这边的事儿也算是完了，我这事儿呢也拉倒了，您看怎么样？他这话说得非常简单，但是刘氏一听心如刀扎，万万没有想到自个儿的儿子死在疆场上了，可是事到如今他自己孤身一个人，没人给帮着拿主意，怎么办呢？老太太只好说同意吧，我儿子死了，别让你的女儿再为我儿子在这守着了，他还年轻，同意了。但是这个罗大户就说了，你要是同意的话，你得做做我女儿的工作呀，你得劝劝她，好吧。于是这个刘氏就把自己的儿媳妇找到跟前，就告诉他了，说我儿子在前线死了，你呢不要为我儿子守着了，过两天李大户就用轿来接你来了。老太太这一说呀，这梅英不同意，结果到了日子了，轿眼看着就要来了，这当婆婆的一看这儿媳妇头不梳脸不洗，蓬头垢面，说蓬头垢面就说这个头发散乱着，脸也不洗，这套成语就出自这里。老太太就跟儿媳妇说呀，说你眼看着要坐轿上人家去了，你得收拾收拾呀。这梅英说，我用不着收拾，我不去。正这功夫老李家来人了，和这李大户亲自来的，进屋之后一瞅这梅英这样，就跟他说了，说你怎么这样啊。梅英就说了，我不去，我活是他们家的人，死是他们家的鬼。这个李大户说，无论如何你得跟我走，我看上你了，说这话就要过来动手，刚一伸手这梅英啪给他一嘴巴，把这李大户给打急了，一看那个亲事娶不走了，最后抬着空轿回去了。可是没用多久秋胡回来了，秋胡没死，不但没死，当了官了，什么官？中大夫，据说这官还不小，请假回家来了，在桑园这个地方见到了自己的妻子。京剧舞台上有出戏叫桑园会，就说这意思。这秋姑回来了，见了妻子还没有先说实情，假装在那耍流氓调戏妻子一番，最后梅英把他臭骂一顿，他觉得自己妻子哎很端正，高兴了。您说这中国男人，尤其是古代的中国男人都什么心态，你说啊。最后呢夫妻和好了，秋胡也听说有这么件事情，到县衙里边这么一告，把这个李大户啊给打了40板子，蹲了3个月的禁闭。所以这就是这个故事，也就是蓬头垢面这条成语的出处，就说头发蓬着脸没洗，很脏的样子。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交浅言深。交浅言深出自战国策，说在春秋战国时候，赵国有一个人叫冯骥。这个冯骥呀，这天就到赵王的这个金殿外头来了，他就跟赵王的侍臣讲，他说我有治国之策要献于赵王。内侍往里禀报，跟赵王这么一说，赵王没听说过这个冯骥，说让他进来吧。冯骥进来之后站在赵王的面前，这赵王一看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冯骥，你今天来见我要献治国之策吗？是的。那你就说吧。是。

0: 这怎么说呢？这个我这个治国之策，他是这个哎呀，赵王说你到底有没有治国之策？冯骥说大王是这样，我这一见您呢，我就想起一个事儿来。您知道有一个夫子，夫子这个人呐，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他的一个朋友曾经向他推荐过一个人才，这夫子就说：“让这人才来吧。”于是这个人才就去了。这夫子见完了人才之后，他就跟他这朋友说了：“他说你给我推荐来的这个人才，他有三条罪状。”他见了我瞅着我笑，见人发笑，这起码说他不够严肃，不够庄重，这是第一条罪状。这第二条罪状呢，言不谈诗，就说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从来没提起过他的老师教导了他什么，这说明这个人很不懂得礼貌。第三条罪状呢，就是交浅言深，就是我跟他没有太深的交情，但是他把他的什么话都跟我说。他说完这三条罪状之后，夫子的朋友就说了，他说我觉得你说的这三条罪状是三个优点。你说他见了你发笑，见了你笑，这是态度和蔼呀，第二，你说他见了你言语没有谈论到他的老师，没有谈论到他老师，那说明刚一见面你们没有谈深，还没有涉及到他老师那个阶段。第三条，你说的交浅言深，跟你没有什么交往却把心里的话都跟你讲出来了，这就说明这个人胸无城府，对你非常的坦荡啊。大王，我跟您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今天不知道大王您心里怎么想的。赵王一听这个人呐，真够麻烦的，我没有那个心态，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吧。哦，好，大王，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跟您说，我听说您要买好马吗？是啊。哦，那么我问大王，你把这好马买回来是不是您要骑乘的？
1: 对呀。
0: 哦，您要买多少没定准，兴许买多了我赏给我的大臣。大王，您买这些好马回来对于国家的强盛，对于老百姓的疾苦都有什么作用吗？那倒是没什么作用。大王，是这样，既然没什么作用，那您干嘛张罗着先买好马呢？您买好马无非是为您自己或者您赏赐给大臣骑着方便，但是对强国，对使老百姓过好日子并没有什么作用。这样一来，百姓对您相反还会有看法的。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讲，我倒觉得您买这马是不是没这个必要啊。这赵王一听，他真把我给问住了。赵王无言以对，接着这冯骥就说了：“大王，我是不是说这话有点交浅言深了？”这赵王一听也是没词儿，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交浅言深，交浅言深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交情，反而把肺腑之言都给说出来了，而规劝对方。接下来咱们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廉泉让水。这条成语出自南史，南北朝时候有一个南宋，这个南宋宋朝里边有一个宋明帝，宋明帝

当皇上的时候，有一回他招他手下的大臣，这个大臣的名字叫范百年，把这个范百年招到跟前来跟他谈论政事。议论当中啊，闲不见的也不知怎么就议论到一个地名，宋明帝就说了，说我听说广州那个地方有个地点叫滩泉，有这事儿吗？这范百年说有啊，是有那么个地方叫滩泉，贪污的贪，泉水的泉。宋明帝就说了，说怎么还能有叫这个名字的地方，是不是喝了这个水就都成了贪官了？范百年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宋明帝说，范百年你是哪儿的人？范百年说，臣我是凉州人。哦，你们老家那个地方有没有类似叫滩泉这样古怪的地名的地方啊？我们那个地方可没有叫这名的，我们凉州所有的地名叫起来都非常响亮。宋明帝说，你说说看我听听。范百年说，比方说吧，我们那个地方有文乡，文武的文啊，乡村的乡啊，我们那儿还有武郡，文武的武，县郡的郡。我们那个地方还有连泉，有让水。连泉是清廉的廉，跟广州那滩泉可不一样，让水是礼让的让。他说这个地名啊还真有，连泉和让水就在陕西地界。他把这个名一说出来之后，这宋明帝就问他了，那你的老家住在什么地方？范百年说，臣家乡居住的地方就在连泉和让水当家。嘿，这句话一说呀，这宋明帝心里边都暗自乐了，心想你看他们家住这地方多好啊，他又清廉又礼让，他们家就住在那当家。可是由于他说了这番话，宋明帝对这个范百年就加深了印象，后来真就派这个范百年就到凉州那个地方当刺史去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连泉让水。这条成语就是说知道廉洁和礼让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披星戴月，说的是在春秋时期，鲁国有个人叫符子建，符就是一个宝盖底下一个壁字，姓氏念符。这个符子建呢是孔子的门生，符子建到善父县去当县令。符子建这个人很绝，到了当县令，先把这个县衙门里边的中层干部了解一下都能干什么，然后给他们都布置好了任务。每天呢他就在这大堂上桌子上面摆一个古琴，让那些个中层的官员都各自干活去，他在这儿弹琴，嘣咚嘣咚咚嘣咚咚。有时候有的中层干部有什么事弄不明白，到这来请示的，老爷你看那个事儿得怎么怎么办，嘣，那个事儿你就那么办那么办那么办，咚咚，就这么办公，弹琴办公。您别看这弹琴办公什么事儿都没耽误，这县里边应该做的事儿都做了。这符子建在这当县官啊，当的真正就叫不错，政绩显赫，百姓称颂。由于这样，这符子建又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来了一个接任的人。接任的这个人呢叫乌马子期，这个乌马子期倒是当县令，跟这符子建

那个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怎么不一样了呢？这个五马子期呀，是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亲自过问，好像不相信的这个中层干部一样，什么事都亲自出马。哎呦，一天到晚这把他给忙的，早晨顶着星星出去了，晚上带着月亮回来了，所以说人们都说他披星戴月，非常的勤政啊。到这上任不到一年，掉了十斤肉，这五马子期的老婆就急了，就跟这五马子期就说，说你这官当的可真够呛啊，这到任一年就掉了十斤肉，要再待一年再掉十斤，本来就不算胖，这你就没了人了啊，你能活得了吗？我听人家说你前任官那福子健，人家弹着琴在这办公，你这可好，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的办公，这怎么回事？

你乾政官那福子健，人家弹着琴在那办公，你这可好，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的办公，这怎么回事啊？同样的官，怎么你当这样？人家我告诉你呀，胡马子期呀，咱们两个同样都是县令，同样都是在一个地方，就是施政方法不一样。我呢，是把底下这个基层的官员都了解清楚了，他们都善于做什么，他们都会做什么，我就安排他们做什么。他们出去之后，我就在这大堂上弹着琴等消息、等结果。他们回来之后跟我一说，然后呢，我告诉他们继续该怎么做。所以这样一来，我就显得清闲一些。你呢，跟我不一样。你是把这个精力都用在了具体实施上，你每办一件事，你都要具体落实，你都要跟着跑跟着做，生怕有什么闪失差错。所以这么一来，那你就比我累多喽啊。这福子健一说这话，吴马子期一听，可也对呀啊，哎呀，看来我在这施政上是有问题的。今后我得向您多学习。尽管如此，福子健治理善福县治得很好。那么这个乌马子期他这样做，把善福县治理的也很好，只是方法上不一样。所以这条成语披星戴月就留下来了。披星戴月就是说，一个人没有早没有晚的勤奋的工作，非常的劳累，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就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蒲柳之姿，出自世说新语。他说的是啊，说在这个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顾月之，他是晋简文帝司马昱手下的一个大臣。司马昱这个人他非常精明，这个顾月之呢也是他手下一个重臣，他是很看重的。这个顾月之是当时的大画家顾恺之的父亲。有一回这个顾月之来见简文帝，就是司马昱。司马昱呢闲不见的就问这顾月之说，你今年有多大岁数啊？顾月之就顺口答了一句，说我今年呐已经是48了。一说这句话，这司马昱一听就乐了，哎呦，咱们两个同龄啊。是吗陛下？臣不知道跟陛下同龄，跟皇上同岁。但是简文帝就说了，顾月之啊，你跟我同岁，我瞅着怎么你这头发都花白了啊，怎么这么老了，这怎么回事啊？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顾月之下意识的抬头瞅了瞅简文帝。他一看简文帝的头发一根白的都没有，乌黑，说染了没有？大概那年头染发药还没有呢，其实有的话那皇上也不能随便染。这个简文帝就长得年轻，这顾月之一看皇上没有白头发，顾月之就说了，说陛下，微臣跟您虽是同岁，但是体质不同啊。比方说吧，这个蒲草和柳树这两种植物，每当到了秋天的时候，它们最先把叶子就黄了。那个柳树叶一黄，随着秋风一吹就都给吹落了，它们就衰败了。而松树柏树这样的树木呢，不但说秋天它不黄，就是到了冬天大雪压枝，阳光一出雪一化，它们那个枝叶显得更加翠绿。这本质上的不同啊，臣就好像那蒲柳之姿已经衰弱了，陛下您如松柏之身，万年长青。

你瞧这几句话说的，说完了之后，这简文帝就打心里边往外高兴。得说这顾月之会说话，所以这成语“蒲柳之姿”就这么留下来了。蒲柳之姿就是说身体衰弱，同时呢也做地位卑贱来解释。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同时还有离心离德，还有一心一德，这三条成语都出自武王伐纣的故事。大家知道啊，这个武王伐纣的故事里边有很多成语典故。历史上大家都知道，商纣王是一个无道的昏君，荒淫酒色，不理民事，而却嗜杀成性，宠幸妲己女，这妲己女要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这妲己女看一个孕妇在这走，他就说这孕妇怀的是男孩是女孩，想要验证一下，他和这个纣王的两人说的不一样，最后就把这个孕妇愣给抓住，摁在那儿开了膛看看。您说这简直凶残到什么程度？正因为这样，所以纣王失道，百姓怨恨。那么武王呢，想要伐纣王，他知道纣王手下有很多的人马，武王聚集天下800路诸侯，聚集在孟津这一带，召开了一个誓师大会。在这个誓师大会上，武王姬发就说了，说众位，今天我们要兴兵去攻打纣王，纣王无道，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尽管说我们的人数现在看起来没有他多，但是战争一打起来，肯定我们就会以少能够胜多，很多纣王的属下都会归顺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话？因为纣王他有亿万大臣，但是亿万大臣他们有亿万颗心，我呢，我手下只有3000大臣，但是我这3000大臣只有一颗心，那就是和我一心一德，同心灭纣。再有一个，武王手下他拥有很多的臣民，他有亿兆的移民，他们移民就是普通百姓，但是亿兆移民是离心离德，每一个百姓都恨纣王，都和他不是一条心。我们呢，我们手下我只有10大臣，我这10大臣是治理国家的大臣，但是我这10大臣却和我是同心同德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是必胜的。同时这武王在这里还讲了，我们这次战斗一定能够取得历史上空前的胜利，而且要保证得到永久的和平，把这个残暴的暴君把它清除掉，老百姓就会过上幸福的日子。这武王姬发在动员大会上说了这样的话，同心同德，一心一德，离心离德，就这么留下来的。同心同德，一心一德，就是万众一心的意思。那么离心离德呢，恰恰就和这两条成语完全相反，是它的反义。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驴鸣犬吠，出自朝野千载，这个作者呢叫张簇，唐朝人。说的是啊，在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南朝有一个梁朝，梁朝有一个大臣，这人姓于，叫于信。于信这个人

0: 很有才华。有一回，这梁朝的皇帝就派这个于信到西魏去出使，就作为使臣派出去了。到了西魏的首都，西魏的首都当时就在长安。这于信到了长安之后，公事还没等办完，出事了。怎么出事了？就在这个时间里头，这西魏发兵把这个梁朝给灭了。梁朝一灭，这于信就没地儿去了，因为他是个使臣呐，他国家没了，皇上也没了，他往哪儿去啊？没办法，只好就得依附在西魏这个国家里头。于信心里边非常不高兴，他觉得自己依附的西魏，自己的国家被人家灭了，他有点辩解的行为呀。从道义上自个儿心里边想不通，但是为了活着也得在人家这儿待着。可是这北方就西魏这些个文人们知道于信呢也是个文人，说有才华，没看出哪有才华来。所以这些文人们背地里在那议论，说这于信不是有两下子吗？怎么没看他写什么呀？啊，太虚有其名。但是于信听到这些个议论呐，装作不知。于信由于心情不好，昨日就天朝，自己就写了一个赋，这个赋叫《枯树赋》。其实呢，于信是借这个《枯树赋》表达自己的心情，表达自己此时此刻这种心情状况。正因为这样有感而发，所以他这个赋写的非常感动人，每一句话都可以说是泣血泣泪。这赋写成了，传出来了，有很多文人拿过来又看，哎呀，好写的，说这谁写的？说这就于信写的。这于信能写这么好的文章吗？大家都服了。都服了之后，于信就奠定了自己的位置。所以这北方这些文人有的时候让于信说，你上我们北方转转，看看我们北方这些文人都怎么样，水平如何。这于信呢就转了一圈，上山西一带转了一圈回来。回来之后，这些个文人就问他，怎么样，你看我们这北方文人如何呀？于信说，我转了这一圈啊，就是觉得走到了寒灵山这个地方，有个定国寺，定国寺那有一桶碑，这个碑文是给当地的一个官员叫高欢的歌功颂德的，而我打听了，这个碑文的作者叫温子升，温子升这个碑文写得好。当然了，这个高欢是不是像他吹嘘的那个样子我不知道，但是这碑文写得很有文采，所以我把这个碑文呢抄下来了。
1: 嗯，
0: 在我的印象当中，这北边的文人，我觉得就有这么一位温子升吧。愚者我也看到一些文人，瞧见他们写的文章，我认为充其量不过是驴鸣犬吠，国造一时污染耳目。于信这几句话可把北方文人给骂苦了，说他那个文章啊写的就像驴叫唤狗咬，就像那个声一样乱糟糟的闹人心，哎，甚至于把这个眼睛耳朵都给污染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这条成语呢留下了，驴鸣犬吠。这条成语呢就是说拙劣的文章让人不堪过目，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2: 我一个朋友，3年前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翻一翻手机里过去。

几条微博，记录着自己的生活。他总是一个人过着，没事就听一听安静的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蓬头垢面。这条成语啊出自元曲选，说中国古时候啊，列国时候吧，山东巨野县有个鲁家庄。这个鲁家庄啊，有这么一个姓刘的寡妇。早年她的男人去世了，身边有一儿子，这儿子名字叫秋胡。儿子一来二去的长大了，成为一个青年了，成为一个青年就该结婚了。怎么办呢？这个姓刘的寡妇就托这媒人给保了一个媒，说的是罗大户家的女儿。这个姑娘啊叫梅英，把这个梅英娶过门来了。梅英过门之后跟秋胡两口子十分的和美，梅英很贤惠，秋胡呢对自己的这个妻子感情很深。作为这个姓

刘的寡妇，也就是秋胡的母亲，这老婆婆心里边也非常满意。这里边就一个人不满意，谁不满意啊？媒人不满意。这媒人怎么不满意啊？这古时候媒人他指着保媒挣钱呐，所以他原来想着这个媒保成了，挣那钱数跟他的实际收入差距很大。媒人觉得这刘寡妇家里边太穷，怎么办呢？他就出坏，他恨不能他们再离了。当然那古时候的离呢不是那么简单的，不像现在有婚姻法说离就离。他呢没事就找这梅英去了，闲聊就跟这梅英就说，哎呀，说姑娘啊，我可不知道他们家这么穷，要早是这么穷啊，我就不给你保这个媒了。你说你这模样长得多漂亮啊，十里八村百八十里的都说你是一个美人啊，你说怎么也不能嫁给这么一家啊。按说你嫁的那个人家那应该是出门有车有马，金子银子大把抓，穿绫罗裹绸缎，吃什么有什么。你看到他家要马没马，你说这是何苦来的？我跟你说，干脆你就啊别跟他好好过，使劲折腾，把他折腾腻歪了，一纸休书把你休了，然后我再给你找个好的。你说有这么说话的吗？这媒婆一说这话，这媒英呢就跟他说了，说既然您这媒保成了，我已经嫁到他们家里来了，您呐就别多想了，我这辈子就跟他过到底了。哎，这媒婆一听得，这媒英啊说什么也就跟着秋胡了。这秋胡小伙子必定是有志气有抱负的人，后来呢结婚不久自己投军入伍当兵去了。这一当兵去多少年就没有音信，因为那个古代呀、通信设备非常不发达，家里边也不知道这个秋胡这兵当的怎么样。可是这个时候呢，附近有一个姓李的大户，这个李大户啊跟这个罗大户，也就是梅英他们家原先就认识。梅英的父亲曾经借了人家李大户的钱，还不起人家，人家李家呢找这罗家要钱，这罗家没钱还。这李大户就说，说这个钱您是无论如何得还呐，如果您要不还的话，用别的办法咱们通融通融也行。这罗大户一听说，那什么办法能通融呢？这个李大户说，这个事儿吧好通融，干脆吧，你不有个女儿吗，叫梅英，让你的女儿给我当媳妇儿，咱们两个就结亲，你当我的老丈人，这钱呢干脆您就甭还了，咱们是亲戚礼道的啊，不用说远近。这罗大户一听说，那不行啊，我女儿已经出嫁了，嫁给你秋胡了。我告诉你，那秋胡啊他死了，我一个朋友在前线上回来带信儿，说他死了，你那个女儿现在正在那守活寡呢，哎，知道吗？她不知道，还在那等着呢。干脆您就听我的，告诉你女儿让她嫁给我，人已经死了，不用写休书，自然就嫁过来了，我还不在乎这个。这罗大户一听说，这得我女儿自个儿同意，说那你去问问。罗大户于是就找到了刘寡妇，也就是这梅英的老婆婆。他心想这个事儿不好跟女儿直接说，跟这个梅英的老婆婆就说了，说你那儿子死了，这个事儿我看这样吧，既然人已经死了，也不用写休书了，把我这女儿呢就另嫁给别人吧，我该这老李家钱，老李家呢想用我的女儿顶账，他说过几天呢抬着轿过来，就把我女儿直接接他家去，接他家去之后呢，我这账也平了，哎，您这边的事儿也算是完了，我这事儿呢也拉倒了，您看怎么样？他这话说得非常简单，但是刘氏一听心如刀扎，万万没有想到自个儿的儿子死在疆场上了。可是事到如今，他自己孤身一个人，没人给帮着拿主意，怎么办呢？

老太太只好说同意吧，我儿子死了，别让你的女儿再为我儿子在这守着了，他还年轻，同意了。但是这个罗大户就说了，你要是同意的话，你得做做我女儿的工作呀，你得劝劝她，好吧。于是这个刘氏就把自己的儿媳妇找到跟前，就告诉他了，说我儿子在前线死了，你呢不要为我儿子守着了，过两天李大户就用轿来接你来了。老太太这一说呀，这梅英不同意。结果到了日子了，轿眼看着就要来了，这当婆婆的一看这儿媳妇头不梳脸不洗，蓬头垢面，说蓬头垢面就说这个头发散乱着，脸也不洗，这道成语就出自这里。老太太就跟儿媳妇说呀，说你眼看着要坐轿上人家去了，你得收拾收拾呀。这梅英说，我用不着收拾，我不去。正这功夫老李家来人了，和这李大户亲自来的，进屋之后一瞅这梅英这样，就跟他说了，说你怎么这样啊。梅英就说了，我不去，我活是他们家的人，死是他们家的鬼。这个李大户说，无论如何你得跟我走，我看上你了。说这话就要过来动手，刚一伸手，这梅英啪给他一嘴巴，把这李大户给打急了。一看那个亲事娶不走了，最后抬着空轿回去了。可是没用多久，秋胡回来了。秋胡没死，不但没死，当了官了。什么官？中大夫，据说这官还不小，请假回家来了，在桑园这个地方见到了自己的妻子。京剧舞台上有出戏叫《桑园会》，就说这意思。这秋姑回来了，见了妻子还没有先说实情，假装在那耍流氓，调戏妻子一番。最后梅英把他臭骂一顿，他觉得自己妻子哎很端正，高兴了。您说这中国男人，尤其是古代的中国男人，都什么心态？你说啊？最后呢，夫妻和好了。秋胡也听说有这么件事情，到县衙里边这么一告，把这个李大户啊给打了40板子，蹲了3个月的禁闭。所以这就是这个故事，也就是蓬头垢面这条成语的出处，就说头发蓬着脸没洗，很脏的样子。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交浅言深。交浅言深出自战国策，说在春秋战国时候，赵国有一个人叫冯骥。这个冯骥呀，这天就到赵王的这个金殿外头来了，他就跟赵王的侍臣讲，他说我有治国之策要献于赵王。内侍往里禀报，跟赵王这么一说，赵王没听说过这个冯骥，说让他进来吧。冯骥进来之后站在赵王的面前，这赵王一看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冯骥，你今天来见我要献治国之策吗？是的。那你就说吧。是。这怎么说呢？这个我这个治国之策它是这个赵王说你到底有没有治国之策？冯骥说大王是这样，我这一见您呢，我就想起一个事儿来。您知道有一个夫子，夫子这个人呢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他的一个朋友曾经向他推荐过一个人才，这夫子就说让这人才来吧，于是这个人才就去了。这夫子见完了人才之后，他就跟他这朋友说了，他说你给我推荐来的这个人才他有三条罪状，他见了我瞅着我笑，见人发笑，这起码说他不够严肃不够庄重，这是第一条罪状。这第二条罪状呢，言不谈诗，就说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从来没提起过他的老师教导了他什么，这说明这个人很不懂得礼貌。第三条罪状呢，就是交浅言深，就是我跟他没有太深的交情，但是他把他的什么话都跟我说。他说完这三条罪状之后，夫子的朋友就说了，他说我觉得你说的这三条罪状是三个优点，你说他见了你

0: 发笑，见了你笑，这是态度和蔼呀，啊。第二，你说他见了你，言语没有谈论到他的老师，没有谈论到他老师，那说明刚一见面，你们没有谈深，还没有涉及到他老师那个阶段。第三条，你说的交浅言深，跟你没有什么交往，就把心里的话都跟你讲出来了，这就说明这个人胸无城府，对你非常的坦荡啊。啊，大王，我跟您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今天不知道大王您心里怎么想的。赵王一听这个人呐，真够麻烦的，我没有那个心态，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吧。哦，好，大王，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跟您说，我听说您要买好马吗？啊，是啊。哦，那么我问大王，你把这好马买回来，是不是您要骑乘的？
1: 对呀。
0: 哦，您要买多少？没定准，兴许买多了我赏给我的大臣。大王，你买这些好马回来，对于国家的强盛，对于老百姓的疾苦，都有什么作用吗？那倒是没什么作用。大王，是这样，既然没什么作用，那您干嘛张罗着先买好马呢？您买好马无非是为您自己或者您赏赐给大臣骑着方便，但是对强国，对使老百姓过好日子并没有什么作用。这样一来，百姓对您相反还会有看法的。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讲，我倒觉得你买这马是不是没这个必要啊。这赵王一听，他真把我给问住了。赵王无言以对，接着这冯骥就说了，大王，我是不是说这话有点交浅言深了？这赵王一听也是没词儿，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交浅言深。交浅言深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交情，反而把肺腑之言都给说出来了，而规劝对方。接下来咱们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廉泉让水。这条成语出自南史，南北朝时候有一个南宋，这个南宋宋朝里边有一个宋明帝，宋明帝当皇上的时候，有一回他招他手下的大臣，这个大臣的名字叫范百年，把这个范百年招到跟前来跟他谈论政事。议论当中啊，闲不见的也不知怎么就议论到一个地名，宋明帝就说了，说我听说广州那个地方有个地点叫滩泉，有这事儿吗？这范百年说有啊，是有那么个地方叫滩泉，贪污的贪，泉水的泉。宋明帝就说了，说怎么还能有叫这个名字的地方，是不是喝了这个水就都成了贪官了？范百年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宋明帝说，范百年你是哪儿的人？范百年说，臣我是凉州人。哦，你们老家那个地方有没有类似叫滩泉这样古怪的地名的地方啊？我们那个地方可没有叫这名的，我们凉州所有的地名叫起来都非常响亮。宋明帝说，你说说看我听听。范百年说，比方说吧，我们那个地方有文乡，文武的文啊，乡村的乡啊，我们那儿还有武郡，文武的武，县郡的郡。我们那个地方还有廉泉，有让水。廉泉是清廉的廉，跟广州那滩泉可不一样。

0: 让水是礼让的让。他说这个地名啊还真有，连泉和让水就在陕西地界。
1: 他把这个名一说出来之后，这宋明帝就问他了，
0: 那你的老家住在什么地方？
1: 范百年说，臣家乡居住的地方就在连泉和让水当间。
0: 嘿，这句话一说呀，这宋明帝心里边都暗自乐了，心想你看他们家住这地方多好啊，
1: 他又清廉又礼让，他们家就住在那当间。可是由于他说了这番话，宋明帝对这个范百年就加深了印象，后来真就派这个范百年就到凉州那个地方当刺史去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连泉让水。这条成语就是说知道廉洁和礼让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披星戴月”，说的是在春秋时期，鲁国有个人叫符子建，符就是一个宝盖底下一个毕字，姓氏念符。这个符子建呢，是孔子的门生。符子建到单父县去当县令，符子建这个人很绝。到了当县令，先把这个县衙门里边的中层干部了解一下，都能干什么，然后给他们都布置好了任务。每天呢，他就在这大堂上，桌子上面摆一个古琴，让那些个中层的官员都各自干活去，他在这儿弹琴，嘣咚，嘣咚咚，嘣噔咚。有时候有的中层干部有什么事弄不明白，到这来请示的，老爷，你看那个事儿得怎么怎么办？嘣，那个事儿你就那么办，那么办，那么办，咚咚，就这么办公，弹琴办公。您别看这弹琴办公，什么事儿都没耽误，这县里边应该做的事儿都做了。这符子建在这当县官啊，当的真正就叫不错，政绩显赫，百姓称颂。由于这样，这符子建又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来了一个接任的人。接任的这个人呢，叫乌马子期。这个乌马子期倒是当县令，跟这符子建的那个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怎么不一样了呢？这个乌马子期呀，是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亲自过问，好像不相信的这个中层干部一样，什么事都亲自出马。哎呦，一天到晚这把他给忙的，早晨顶着星星出去了，晚上带着月亮回来了，所以说人们都说他披星戴月，非常的勤政啊。到这上任不到一年，掉了10斤肉。这乌马子期的老婆就急了，就跟这乌马子期就说你这官当的可真够呛啊，这到任一年就掉了10斤肉，要再待一年再掉10斤，本来就不算胖，这你就没了人了啊，你能活得了吗？我听人家说你前任官那符子建，人家弹着琴在这办公，你这可好，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的办公，这怎么回事啊？同样的官儿，怎么你当这样，人家当那样啊？啊？吴马子期一听，可也是啊，这符子建怎么当的呢？我向人请教请教。这天，这吴马子期就找这符子建去了。见了符子建之后，就跟他说了：“说符兄，听说您在这单父县当官的时候，可不像我这么累。”听说您在这大堂上摆一琴，整天在这弹着琴处理政事，你说我这个没白天没晚上的这么跑，这一年掉了10斤肉，你说我怎么觉得还没办的怎么好呢？您怎么当的？符子建一听就乐了，哈哈哈哈，我告诉你呀，吴马子期呀，咱们两个同样都是县令，同样都是在一个地方，就是施政方法不一样。我呢，是把底下这个基层的官员都了解清楚了，

他们都善于做什么，他们都会做什么，我就安排他们做什么。他们出去之后，我就在这大堂上弹着琴等消息等结果。他们回来之后跟我一说，然后呢我告诉他们继续该怎么做。所以这样一来我就显得清闲一些。你呢跟我不一样，你是把这个精力都用在了具体实施上，你每办一件事你都要具体落实，你都要跟着跑跟着做，生怕有什么闪失差错。所以这么一来，那你就比我累多喽。啊，这夫子坚一说这话，吴马子期一听，可也对呀，啊，哎呀，看来我在这施政上是有问题的。嗯，今后我得向您多学习。尽管如此，夫子坚治理善福县治得很好。那么这个吴马子期他这样做，把善福县治理的也很好，只是方法上不一样。所以这条成语披星戴月就留下来了。披星戴月就是说一个人没有早没有晚的勤奋的工作，非常的劳累，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就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蒲柳之姿，出自世说新语。他说的是啊，说在这个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顾月之，他是晋简文帝司马昱手下的一个大臣。司马昱这个人他非常精明，这个顾月之呢也是他手下一个重臣，他是很看重的。这个顾月之是当时的大画家顾恺之的父亲。有一回这个顾月之来见简文帝，就是司马昱。司马昱呢闲不下的就问这顾月之说，你今年有多大岁数啊？顾月之就顺口答了一句，说我今年呐已经是48了。一说这句话，这司马昱一听就乐了，哎呦，咱们两个同龄啊。是吗陛下？臣不知道跟陛下同龄，跟皇上同岁。但是简文帝就说了，顾月之啊，你跟我同岁，我瞅着怎么你这头发都花白了啊，怎么这么老了，这怎么回事啊？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顾月之下意识的抬头瞅了瞅简文帝。他一看简文帝的头发一根白的都没有，乌黑，说染了没有？大概那年头染发药还没有呢，其实有的话那皇上也不能随便染。这个简文帝就长得年轻，这顾月之一看皇上没有白头发，顾月之就说了，说陛下，微臣跟您虽是同岁，但是体质不同啊。比方说吧，这个蒲草和柳树这两种植物，每当到了秋天的时候，它们最先把叶子就黄了。那个柳树叶一黄，随着秋风一吹就都给吹落了，它们就衰败了。而松树柏树这样的树木呢，不但说秋天它不黄，就是到了冬天大雪压枝，阳光一出雪一化，它们那个枝叶显得更加翠绿。这本质上的不同啊，臣就好像那蒲柳之姿已经衰弱了，陛下您如松柏之身，万年长青。你瞧这几句话说的，说完了之后，这简文帝就打心里边往外高兴，得说这顾月之会说话。所以这成语蒲柳之姿就这么留下来了。蒲柳之姿就是说身体衰弱，同时呢也做地位卑贱来解释。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同心同德，出自尚书，同时还有离心离德，还有一心一德，这三条成语都出自武王伐纣的故事。大家知道啊，这个武王伐纣的故事里边有很多成语典故。历史上大家都知道，商纣王是一个无道的昏君，荒淫酒色，不理民事，而却嗜杀成性，宠幸妲己女，这妲己女要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这妲己女看一个孕妇在这走，他就说这孕妇怀的是男孩是女孩，想要验证一下，他和这个纣王的两人说的不一样，最后就把这个孕妇愣给抓住，摁在那儿开了膛看看。您说这简直凶残到什么程度？正因为这样，所以纣王失道，百姓怨恨。那么武王呢，想要伐纣王，他知道纣王手下有很多的人马，武王聚集天下800路诸侯，聚集在孟津这一带，召开了一个誓师大会。在这个誓师大会上，武王姬发就说了，说众位，今天我们要兴兵去攻打纣王，纣王无道，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尽管说我们的人数现在看起来没有他多，但是战争一打起来，肯定我们就会以少能够胜多，很多纣王的属下都会归顺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话？因为纣王他有亿万大臣，但是亿万大臣他们有亿万颗心，我呢，我手下只有3000大臣，但是我这3000大臣只有一颗心，那就是和我一心一德，同心灭纣。再有一个，武王手下他拥有很多的臣民，他有一兆的移民，他们移民就是普通百姓，但是一兆移民是离心离德，每一个百姓都恨纣王，都和他不是一条心。我们呢，我们手下我只有10大臣，我这10大臣是治理国家的大臣，但是我这10大臣却和我是同心同德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是必胜的。同时这武王在这里还讲了，我们这次战斗一定能够取得历史上空前的胜利，而且要保证得到永久的和平，把这个残暴的暴君把它清除掉，老百姓就会过上幸福的日子。这武王姬发在动员大会上说了这样的话，同心同德，一心一德，离心离德，就这么留下来的。同心同德，一心一德，就是万众一心的意思。那么离心离德呢，恰恰就和这两条成语完全相反，是它的反义。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驴鸣犬吠，出自朝野千载，这个作者呢叫张粟，唐朝人。说的是啊，在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南朝有一个梁朝，梁朝有一个大臣，这个人姓于，叫于信。于信这个人是作家，还是个官员，很有才华。有一回这梁朝的皇帝就派这个于信到西魏去出使，就作为使臣派出去了。到了西魏的首都，西魏的首都当时就在长安。这于信到了长安之后，公事还没等办完，出事了。怎么出事了？就在这个时间里头，这西魏发兵把这个梁朝给灭了。梁朝一灭，这于信就没地儿去了。
因为他是个使臣呐，他国家没了，皇上也没了，他往哪儿去啊？没办法，只好就得依附在西魏这个国家里头。于信心里边非常不高兴，他觉得自己依附在西魏，自己的国家被人家灭了，他有点辩解的行为呀。从道义上自个儿心里边想不通，但是为了活着也得在人家这儿待着。可是这北方就西魏这些个文人们

叫于信呢，也是个文人，说有才华，没看出哪有才华来。说这些文人们背地里在那议论，说这于信不是有两下子吗？怎么没看他写？

0: 够这种心情状况。正因为这样有感而发，所以他这个赋写的非常感动人，每一句话都可以说是泣血泣泪。这赋写成了，传出来了，有很多文人拿过来一看，哎呀，好活写的，说这谁写的，说这就于心写的，这于心能写这么好的文章吗？大家都服了，都服了之后，于心就奠定了自己的位置。说这北方这些文人有的时候让于心说你上我们北方转转，看看我们北方这些文人都怎么样，水平如何。这于心呢就转了一圈，上山西一带转了一圈回来。回来之后，这些个文人就问他，怎么样，你看我们这北方文人如何呀？于心说，我转了这一圈啊，就是觉得走到了寒灵山这个地方有个定国寺，定国寺那有一桶碑，这个碑文是给当地的一个官员叫高欢的歌功颂德的，而我打听了这个碑文的作者叫温子升，温子升这个碑文写得好。当然了，这个高欢是不是像他吹嘘的那个样子我不知道，但是这碑文写得很有文采，所以我把这个碑文呢抄下来了。在我的印象当中，这北边的文人我觉得就有这么一位温子升吧。愚者我也看到一些文人，瞧见他们写的文章，我认为充其量不过是驴鸣犬吠，国造一时污染耳目。于心这几句话可把北方文人给骂苦了，说他那个文章啊写的就像驴叫唤狗咬，就像那个声一样乱糟糟的闹人心，哎，甚至于把这个眼睛耳朵都给污染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这条成语呢留下了驴鸣犬吠，这条成语呢就是说拙劣的文章让人不堪过目，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

0: 酒后驾驶吗？
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穷酸恶醋”，出自王实甫的《西厢记》里边这么一个故事，他引用的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唐朝啊，有一个文人叫裴度，这个人呢幼年家贫，失去了父母，就自己一个人在这过日子。这裴度呢很想要做一番大事业，所以他苦苦的读书，但是光读书你得有生活来源呢，起码说前提你得活着。他怎么活着？就靠自己的现有的这点本领，做一点和文字有关的事儿，给人家帮个忙啊，帮个闲呐、挣俩钱维持生计。有的时候呢找不着活就要饿肚子。有一回这个裴度没有活干了，为了要读书，但是还没有饭吃，怎么办呢？他有个远房叔叔，他就找他的远房叔叔去了。当着一见了远房叔叔，想跟这远房叔叔借两个钱儿。这个远房叔叔呢挺势利，瞅着裴度就跟他说了，说你整天就跟那个书本玩命，那里边有饭吗？啊，那里边有钱吗？你别听他们有些读书人说什么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在哪儿呢？啊，读书的人多。

0: 多了，真正能当官的那是极少数。小子，你能当官吗？啊，咱们家那祖坟上没冒过这青烟，结果他这个叔叔不但说没借给他钱，还把他给数落了一顿，最后就说了，你说你也是个大小伙子，站着比人不矮，坐着比人不低，找点什么活干呢？自个儿挣点钱，一个人还养活不了一个人啊，啊，还跑我这儿借钱来，我有钱也不借给你这样的人。这几句话可以说杵到这个裴度的肺管子上了，裴度脸通红，转身就走了，干嘛去了？裴度心想，我让我叔叔这么数落我，我干脆我别活了，我没脸活了，我死去。这个裴度想寻死去，往前走着，从对过来一老道，
1: 这个老道可是有道行。怎么说他有道行呢？因为这个老道修炼得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0: 到什么程度？这个老道用眼睛能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什么呀？妖魔鬼怪、神仙等等，他都能看着，别人看不着。
1: 这个老道跟那个裴度走到对面，这老道一瞅对过来了这小伙子，
0: 他不但看见这个小伙子，还发现裴度的身后边有仨鬼，一个恶鬼，一个穷鬼，还有一个稀里鬼。这仨鬼在那围着裴度，这个呲牙，那个咧嘴，这个过来直嘀咕，像做工作一样。这老道一个呦呦，老道心想，坏了，这小伙子要完，恶鬼缠身呐，这是催得快死啊，他指定死了，这是死定了。
1: 所以老道马上来到自己的家里边，他这个家就在道旁边，搬出一把椅子来放在门口这儿，
0: 老道就坐这儿了。坐这干嘛呀？等着，我等着看看这个小伙子结果他怎么着。老道坐这等着，等了一天，傍晚的时候瞅见那小伙子来了，裴度回来了。哎，没死。哎，不但说没死，这老道仔细一看，哟，可了不得了，一瞧这裴度啊，身两边有两位紫袍金带的神仙，前边还有一位神仙给领着路。这老道就纳闷了，说这怎么的了？这怎么一天的功夫，这小伙子忽然变这样了？哦，这不得打听打听。
1: 于是老道就过来了。哎呦，这位壮士，你要往哪儿去啊？裴度一看，一个道爷。
0: 哦，大爷，我回家。回家呀？请到我寒舍一叙，怎么样？我跟你很有缘分啊。好好好好。
1: 于是这老道就把这裴度让他自个儿的屋里头里头，让他坐下，给这裴度倒上茶，坐在这儿。
0: 哎，小伙子，你跟我说说，你今儿个上哪儿去了？裴度说，我上那山神庙那儿去了。你上山神庙那儿去干什么？我上山神庙那儿去想去上吊。那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这么回事啊，我刚要准备上吊，我发现那桌子上有一条带子，一条玉带。我把这个带子拿起来一瞧，这上边镶金嵌玉，还有宝珠，这是无价之宝啊，这谁家的东西忘到这儿了？
1: 我当时就想，丢这个东西的人肯定回来要找，他如果回来一找，我如果死在这儿，又一具死尸，会给人带来很多麻烦。所以我就想啊，我干脆吧，在这等着，等着找袋子人能回来，我把袋子给了他，然后我再死。结果等了一会儿的功夫，找袋子的人真就来了。这人一来，这时候我把袋子已经藏起来了。我问他呀，我说，你说这个袋子什么样的？你为什么把这个袋子丢在这儿？
0: 这个袋子这么值钱的东西，你要拿它干什么？
1: 这个人呢，还真就跟我说了。
0: 这个人他跟我说呀，说他们家的老爷由于性格刚直，得罪了上司，上司给罗这个罪名，把他打进了大牢。这个袋子是他老爷从他家的父亲祖父三辈传

0: 来的，这是传家之宝。把这个袋子拿出来，想送给当朝的宰相，让宰相为他老爷伸冤主张正义，不然的话他的老爷就能死在监狱里。
1: 他一说这番话，我一听我也受了感动了。
0: 我说好吧，
1: 我把这个袋子就交给他了。那个人拿过这袋子之后对我是千恩万谢呀。
0: 然后他说了，他说我们家老爷要是出来以后肯定要到您家里是登门拜访，再谢谢您。就这个样子他走了。可是他走了之后呢，我自个儿就合计呀，我说我想上吊，现在看来他们家老爷呢是当官的，当官的都被人家给欺负的进了监狱了，何况我一个平常人呢，我干嘛死啊？他进了监狱还不想死呢，
1: 所以我就开始想，我不死了，我活着，我还没怎么着呢，我的前途还长着呢，
0: 就这样我就不死了。然后我就走回来了。老道一听，哦，照这么说你积了德了，小伙子，从现在开始你好好读书吧，前途无可限量。
1: 他说这个前途无可限量这句话真就让他说对了。
0: 怎么说对了？这裴度最后官至宰相，这官还小吗？
1: 但是穷酸恶醋
0: 这句话是裴度的远方叔叔说他的时候说的这么句话，
1: 说你整天穷酸，这一穷酸就像那个恶醋，还不是一般的好醋。说的这句话就说你作为一个文人什么也不是。
0: 那么这条成语留下来呢，穷酸恶醋，
1: 就说那种喜读书的文人又非常贫穷的那番窘相。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乐不思蜀。乐不思蜀这个成语出自三国志，大家知道啊，三国时候是鼎足之势，魏蜀吴，魏是曹操，这个吴是孙权，蜀就是刘备。刘备后来死了，刘备死了之后呢，就由他的儿子刘禅登基坐殿，成了皇帝。这个刘禅就是赵云在长坂坡七出七入救的那个，小名叫阿斗，京剧舞台上管他叫阿斗。这阿斗啊，长大以后什么也不是，所谓什么不是啊，就是按照当皇帝的这个标准来要求他。他当了皇帝之后无所作为，没有抱负，智商很低，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这宫里边他还宠信宦官，有个宦官叫黄浩，什么事他都听他的。这个刘禅登基以后没有多久，诸葛亮也死了。诸葛亮一死呢，他就靠着手下一位大将军姜维给他执掌兵权。这刘禅整天光吃喝玩乐不问政事，您说这国家好得了吗？可这个时候呢，魏国已经是正式称帝了，从曹丕开始称帝，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曹奂了。曹奂当皇上的时候，他的兵权掌握在司马昭手里。其实这个司马昭的位置就好像当年这曹操对汉献帝的那个位置。司马昭带着队伍征西蜀，结果把这西蜀给平灭了，姜维打了败仗，西蜀败亡。这阿斗啊，连他的大臣在他的妃子等等全都成了俘虏了，让这个司马昭一勺烩都给抓起来带回了魏国的国都。当时魏国的国都呢就在洛阳。到了洛阳之后，这司马昭马上吩咐把这个刘禅叫到跟前，司马昭当面就训斥他。这司马昭训斥刘禅呐，刘禅的脸都吓黄了。为什么？刘禅心思司马昭肯定得把他杀了，你想我是亡国之君呐，他能留着我吗？啊，还不得把我杀了啊。司马昭就说这刘禅，说你还想当皇帝，哎，就你这样的你有那资格吗？可惜了了，当年诸葛亮为你那么尽心那么竭力，就保你这样一个人，嗯，你整天到晚吃喝玩乐无所事事，你跟你爹可差远了。刘备被称作世之枭雄，你呢，你算个什么东西？

这刘禅光在那儿听着，低着脑袋一言不发，汗珠子往下直淌，训了一顿。最后这司马昭说了，告诉你吧，今天已经把你捉住了，你不是喜欢吃喝玩乐吗？我就给你一处房子，我还给你个官，按月给你发钱，我让你当一个安乐工，我就让你整天在那安乐。哎呦，这刘禅做梦都没有想到，还给他个官，整天让他玩，这刘禅乐坏了，当时跪地磕头就谢恩。刘禅回去之后就跟自己这些大臣们就说，说人家司马昭对咱们很宽大呀，咱们得表示感谢。于是就把他大臣们带来的那些个贵重物品、珍珠宝物装了一个口袋啊，挺大一口袋，第二天送到司马昭的府里了，说表示昨天对他的宽大，致以谢意。这司马昭一看给的东西不少啊，这是帝王存的东西。司马昭一高兴，设宴宴请，摆上酒宴，让刘禅在这跟着吃喝，然后把这魏国的舞女都找来现场跳舞唱歌。这刘禅就愿意听唱歌的，就愿意看跳舞的，扶着桌子端着酒杯两眼发直。嘿，好，真的好。魏国的歌舞跳完了，司马昭吩咐让蜀国的歌舞跳。这蜀国的歌舞哪来的？在蜀国抓来的啊，把那些歌舞团的人都抓这儿来了。这蜀国的歌舞这么一跳，跟着刘禅来的这些个蜀国的大臣不是心思，为什么？自己国家完了，现在人家让你国家的这人在这儿跳给人家看，那个心里边说不上什么滋味，甚至有的大臣眼睛里边都流出泪来了。可刘禅呢不，刘禅照样高兴，好，好啊，嘿，蜀国的歌舞有味儿。司马昭在旁边瞧着，就问了刘禅一句：“怎么样？想不想回蜀国呀？”这刘禅一听啊，回蜀国啊，这挺好，这挺好。不用不用不用回去了，乐不思蜀，这条成语就在这儿留下了，就是在这地方很快乐，不想再回那故土，回那蜀国了。那么刘禅这样看着一高兴是这种状态，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呢，这刘禅想上趟厕所，他往外边走的时候，他身旁边跟出一个大臣来，就是他的大臣，这个人姓戏，叫戏正。这戏正跟出来就跟刘禅低低的声音说，说陛下，这司马昭问您想不想楚国，您不能说不想啊，他要再问您，您必须得这样说，你说先王的陵墓都在楚国，焉能不想啊，你要说不想，你有不孝的罪名啊。啊，哦，好好好，等他再问我的。上完厕所回来了，回来之后在喝酒之间，果然司马昭又问了一句，我问你是不是不想蜀国了。这刘禅一听，要说不想吧，我也是想啊，不管怎么说，先王的陵墓都在蜀国，我得到时候去祭奠呐，啊，也是很想蜀国的。司马昭就心里明白了，因为看见刚才刘禅出去的时候，那个戏正随后跟着，这司马昭就炸了一句：“哎，我听你这话说的怎么好像戏正说的话一样啊？”这刘禅一听，对呀。我这话就是戏正教给我的。嘿，他一说这句话，司马昭的这些个大臣们，连司马昭大家伙哇都乐了。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来，这刘禅是一个无能的皇帝。司马昭啊，曾经背地里跟人议论过刘禅，说你说就这个人啊，他居然也当了一任皇帝。我听说当年在长坂坡，赵子龙怀揣着他在曹军之中左右冲突，保全了他这条性命。你们谁会想到啊，赵云舍死忘生保出来的这么一个人，
就这么个样子。可惜了的，刘备手下这帮人，诸葛亮当初保他，他如果要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也许这西蜀就不会这么个结果。乐不思蜀这条成语呢，就是在异地感到快乐，再也不想回自个儿的故土老家了，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0: 美加墨世界杯呀，它开赛了。世界杯呢是四年一度的盛会，提起它呀，总有一些回忆呀萦绕不过去。有些人呢怀念那些年的观赛记忆，有些人呢津津乐道于绿茵场上的永恒瞬间，还有人呢从中看到了曾经青春年少的自己。所谓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我们怀念的往往不只是比赛本身啊，而是那些和球赛交织在一起回不去的时光。就像四年前那个阿根廷时隔3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的夜晚。那么体育解说评论员贺伟说，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就像年轮一样，一圈一圈地镌刻着历史的脚步，讲述着巨星的叱咤风云或者是黯然伤神，也讲述着我们自己生命的推演。一个又一个四年，从黑白电视到 4K 超清，从宿舍的兄弟到身边的家人，每一届世界杯都标记着我们成长的节点。今天呢，音乐心情就同大家一起来寻找一下，回想一下我们大家的关于世界杯的记忆，陪大家一起关于寻找绿茵场上的专属回忆。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我们一起聊聊关于世界杯的记忆。那么我们视频号啊，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这里期待着您的参与，欢迎大家积极的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吧。今天的第一首歌《远山少年故事》，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在那遥远的小山庄，有着一位少年郎，汗水

接下来啊，晨曦啊，先和大家分享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世界杯解说啊。那么那些令人动容的世界杯解说词是很多人世界杯记忆的一部分，它与那些名场面带给我们的感动一起镌刻于记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那年我考公失利，为了暂时放空自己，我打开电视没日没夜的看比赛。我永远记得那一届世界杯结束之前贺炜说的那句话啊，希望今天晚上的感悟能够帮助你勇敢面对明天，推开门之后的真实生活，这才是这项运动真实的魅力。确实如此啊，那天我看到35岁的梅西终于捧起大力神杯，那瞬间仿佛也有了继续前行的勇气。无论结果如何，起码这一刻我是朝前看的。

2014年呢，巴西世界杯小组赛 B 组最后一轮，西班牙3-0澳大利亚出局后，解说贺炜在解说中安慰失意者：“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并且仍然热爱它。”西班牙队从头再来吧，难道向上攀爬的那条路不是比站在顶峰更让人热血澎湃吗？当时啊，卫冕冠军西班牙队虽赢下比赛，但因前两轮小组赛表现不佳，已提前无缘淘汰赛阶段。贺炜在中场哨响后啊，为西班牙队送上的这段诗意告别：“在我遇到的每一个生活难关时，在脑海里呀、反复的回想。”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酸山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我家门前有大海》，来自张震岳。

看世界杯呢，离不开央视的沈解说。那是在俄罗斯世界杯上，巴西面对哥斯达黎加踢得非常辛苦，直到补时阶段，巴西才接连两次破门，让哥斯达黎加提前告别了世界杯。朱广权为此来了一段诙谐表达：一边满眼的内马尔、外马尔，一边全是这瓦斯、那瓦斯。内马尔个人要越过纳瓦斯堵墙，那堵墙偏要挡住那个人，那个人左突右突，那堵墙高挡低扑，直到库蒂尼奥完成绝杀才算拼得对手墙倒无他。内马尔最后锦上添花，巴西球迷跳起桑巴，2-0战胜了顽强的哥斯达黎加。因为太有意思了，这段话呀，我把它记在了日记里。

2022年呢，卡塔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通过点球大战6-5击败荷兰后，央视解说用这样一句话来为这支被披荆斩棘的老牌队伍致敬：请不要相信胜利像山坡上的蒲公英一样触手可得，请相信世界上所有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哪怕粉身碎骨。

那些令人难忘的绿荫瞬间呢，至今啊仍然支撑我们前行。记忆啊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不可复制。球场上的英雄啊走远了，带走了属于他们的时代，我们的青春也如流水，在一个又一个四年中一去不返。但记忆啊是隽永的，只要夏天还会再回来，只要球场上的呼喊还在耳畔响起，我们就能重温那段青春的时光。那么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这里啊期待着大家的参与，我们一起啊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今天呢在直播间和大家讨论的是关于世界杯的话题，那么大家伙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视频号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这里期待着您的参与。

我们继续啊，来分享网友关于世界杯的故事。网友安琪说啊，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儿，卡塔尔世界杯英格兰6-2战胜伊朗的比赛中，英格兰球员格里历史在进球之后啊，抬起双臂摆出一个波浪式的舞蹈庆祝动作。后来才知道，原来世界杯前啊，格里历史收到了一位身患脑瘫的小球迷的来信，后来他与这位小球迷见了面，还和他约定下次进球时会把庆祝动作献给他。约定达成后不久，格里历史便进了球，实现了小球迷的愿望。那么那一刻我明白啊，足球不单是竞技体育，更是传递爱和希望。

0: 一起躲过雨的屋檐，只是我还在这想念，遗憾的只是我们没有到达终点，人总要和自己握不住的东西说再见。
1: 现在滴滴答的地铁醒我，别再问归期，窗外的乌云慢慢遮住我们回忆的轨迹，我们能不能再次相遇在我的梦里。

贝克汉姆的泪水，鲁尼的红牌，里卡多的神扑，小小罗罚进这个制胜点球后的仰天长啸啊！每每聊起世界杯，总会想起2006年的那个夏天，葡萄牙和英格兰的经典对决。但比赛更难忘的是和同学们挤在网吧熬夜看球的时光，有人欢呼，有人拍桌子。比赛结束，天还没有亮，几个小伙伴走在回宿舍的路上，一直聊着比赛，不知疲倦。记忆啊，就是这么奇怪，很多事情转眼就忘，但那个夏夜，某个球员的表情，某粒滑门而出的球，还有小伙伴们的笑，却像刻进骨子里一样清晰。大概就是我们的世界杯记忆吧。

网友郑小溪的故事。1998年世界杯应该是绝大多数80后球迷的足球启蒙啊。那年夏天，每天就是外星人罗纳尔多、齐达内、巴西桑巴，

Go go go! Olé olé olé! 那么这些字眼啊，我斥巨资呢，买了足球鞋，约上小伙伴天天往学校操场跑，互相追着足球拿脚尖筒，那真是一些无比好的时光啊！是啊，我们可能都怀念啊自己，尤其是青春年少的时候看世界杯的时光。那么也欢迎大家啊，积极的来参与到节目其中来，和主播分享属于你和世界杯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来自张宇的《给你们》。

每次世界杯呢，都像在看一场大型的青春复盘现场。想起小时候和爸爸挤在客厅看球，他喝着啤酒喊冲啊，我啃着冰棍跟着瞎激动。想起大学宿舍熄灯后和室友躲在被窝里看文字直播，为了喜欢的球队争论到凌晨。想起上一届世界杯和喜欢的人一起看决赛，他说以后每届都陪你看，今年再看，身边的人换了又换，喜欢的球员也渐渐老去，但那种为了进球心跳漏一拍的感觉从来没变过。原来世界杯最动人的啊，从来不是胜负，而是藏在球赛里的那些回不去的旧时光，以及永远热烈的少年心气。接下来一首《开出梦的花》送给所有喜欢看世界杯的家人们。

网友莫奇呢也分享了他和世界杯的故事。他说，真正属于我的世界杯旅程呢，正式开启在2018年，那是肆意热烈的大学时光，无数个深夜宿舍灯火长明，我和室友围坐在屏幕前，伴着晚风与欢声笑语啊，一同守候着每一场绿茵较量。整届赛事里最令我难忘的，当属于韩国绝杀德国的经典一战。作为卫冕冠军，德国战车呼声极高，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他们会顺利小组晋级。90分钟里，德国队持续猛攻，却始终无法攻破对手的防线。就在众人以为战局将平。

管收场时，意外在伤停补时，意外在伤停补时悄然降临。90多分钟时啊，金英权破门得分，经 VR 确认进球有效。绝境之下呢，德国全队压上，门将诺伊尔也冲到前场参与进攻，身后防线门户大开，韩国抓住机会发动反击，孙兴敏推射空门锁定胜局。2-0的比分啊，让卫冕冠军爆冷止步小组赛，成为世界杯史上极具戏剧性的名场面。那晚宿舍里满是惊叹，我们一同见证了传奇的意外落幕，我也由此读懂绿茵场上从无既定结局，中场哨声未落，每一份坚持都可能创造奇迹。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网友的参与啊。网友明珠天南说：“我的青春，2018年的俄罗斯，2022年的卡塔尔，2026年的美加墨。”那么晨曦想说，证明你还很年轻啊。网友一唱一和说：“一届届世界杯，一程程人生路，确实如此啊。你看来你也经历了很多呀。”网友大米家的范范说：“人这一辈子，也就是看。”

了几十次小麦熟了，没毛病啊。哎呦，戴维德说2022年梅西夺冠终身难忘。网友潘大说98年开始看世界杯已经第八届了，每届决赛都没记错，尤其是06年意大利捧杯记忆犹新。网友熊熊侠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时候我初一，那首主题曲啊，哇卡哇卡，在青春的记忆里回荡。不懂球的我第一次熬夜看决赛，那个夏天我的数学第一次考得119分，我的总分成绩第一次排名全班第二。网友路克斯说，看球时间到了。对呀，又有多少个球迷啊，开启了不眠之夜呢。网友行则将至说，80年代的时光令人难忘，那会儿电视机还是稀罕物件，家家户户大多没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就能聚拢整个院子里的球迷。恰逢1982年世界杯决赛，有心的邻居自家购置了电视，本身又热爱足球，主动招呼一众这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围坐在一起观赛。狭小的屋子里挤着一群少年，目光都顶进小小的屏幕，跟着场上意大利和西德的这个攻防来回揪心。没有高清转播，没有回放慢镜头，信号偶尔还会轻微闪烁，可一点都不影响大家的热情。塔尔德利破门后的激情怒吼，罗西攻城拔寨，西德顽强反扑，每个进球都能引来满屋欢呼或者是叹息。最终意大利3-1拿下联邦德国，捧起大力神杯的那一刻，小屋里定然是一片沸腾。如今啊，大屏幕智能电视，线上直播随手就能看球赛，观赛条件天差地别，但再也找不回当年一群好友挤在邻居家共享一台电视看世界杯的纯粹快乐。那份邻里温情，球迷相聚的热闹，连同这场经典决赛一起成了独属于一代人珍贵的怀旧记忆。期待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加油。看来啊，大家伙都是对世界杯充满了期待，而且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世界杯印记。接下来一首歌，我敬往事这一杯，敬命运这一杯，送给大家。

关于世界杯的故事啊，真的是分享不完。每个人对自己的，每个人心中啊，都有属于自己的世界杯。那么，就像央视足球的解说，我们为什么深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呢？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那么足球这项运动的魅力就在于此，无论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着什么，无论当下的心情是阳光还是阴雨，当我们看到球员们全力奔跑、全力拼搏的身影，看到他们纵使前路坎坷也始终不肯停下脚步的执着，看到纵使胜利无望、汗水浸透衣衫、热爱却依旧滚烫的那些瞬间，我们就可以在球场上获得真切的动力。世界杯四年一届，见证着球星的老去和我们从学生到上班族的转变。也许让我们感念的不是某届世界杯，而是那个守在电视机前相信奇迹的自己。绿茵场告诉我们，无论何时，只要哨声还未响起，我们就依旧拥有奔跑的权利，只要脚步不停，终有一天可以创造奇迹。这也是我们每个平凡人的英雄主义。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又要到这里和大家伙儿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我直播间家人的守候、收听和陪伴。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吧。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朝快乐出发，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跟你说这条成语，叫曲突喜心。曲突喜心这个成语啊，出自《汉书》。据说古时候有这么一家。这家修这房子这个烟囱啊是直的，不拐弯，直接出去了。所以由于这个烟囱是直的，旁边呢柴火垛就在这附近放着。所以有一个朋友到来串门，一瞧说，哎呦，说你们家这烟囱这样厂里有问题啊，烟囱直的，这火有时候带着星就出去了，旁边就柴火垛，这火星子要崩到柴火垛上，万一赶一风天，就手这火就起来了。这一点柴火，这一烧火，这火星子窜出去，窜到这个柴火垛里边着了。柴火垛这一着呢，把这个房子也跟着燎着了。哎呦，这邻居马上全都出来给帮忙救火，很多邻居因为救火都受了伤了。有的邻居呢被烧的是焦头烂额，最后总算把这火给扑灭了。扑灭了火之后，这家主人对这些救火的邻居们得表示感谢呀，就摆了两桌，把参与救火的人全都给请来了。曲突喜心无恩泽，焦头烂额是上宾。什么意思呢？就告诉他把这烟囱改成慢慢的，把柴火垛给挪了，这样的人本应该是对你有恩泽的，事先提醒你，你没当回事，没有恩泽。结果临时救火烧的焦

烂额那个人成为上宾了。那么这里边就说呢，有很多事情我们未能防患于未然，而只是到了火燎眉毛的时候忙于去救治。而同时呢，我们又联想到另一件事情，比方说汉宣帝在位的时候，朝中有一个大臣叫霍光。霍光这个人呢独揽大权，当时有一个朝臣叫徐福，徐福就向汉宣帝进言，跟汉宣帝讲说，您要注意，朝中的兵权都在霍光手里，您可小心着，将来可别闹出什么事儿来。他提醒汉宣帝了，汉宣帝置若罔闻。后来徐福奏了一道本章，汉宣帝也没听。到了霍光死了之后，有大臣揭发霍光的后代已经准备好了要叛变，要推翻朝廷，要夺权。这汉宣帝急了，马上派人镇压，把霍光的后代给镇压完了。最后参与镇压的人给汉宣帝表彰他们，但是当初进本章的那徐福，汉宣帝并没有给他什么奖励。这个跟这个取图喜新是一个道理，取图喜新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我们今天用它的时候就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够预防灾害，只注重现实救治，就这个意思。这是我们说的头一条成语，取图喜新，捎带着焦头烂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曲高和寡。曲高和寡呀，出自文选。中国古代楚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文才的文人叫宋玉。这个宋玉是楚王手下的一个文学博士，这个人写的文章、做的词赋非常好，甚至有的词赋啊不为人们所理解，就是理解不透。宋玉这个人由于有才华，恃才自傲，这朝中的大臣有很多人不太爱理他。这天楚王就把宋玉找来了，说宋玉，朝纲中文臣武将很多人对你没有说你好的，当然了也没有太说你坏的，但是我就想啊，你这个人为人是不是有点毛病，有什么问题呀？宋玉这个人能言善辩，听到楚王这么一问他，宋玉就说了，说大王，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在我们的广场上有一个人在那唱歌，说这个人最初唱的歌啊，唱的是老百姓都知道的歌，都会唱的歌，下里八人就像这样的歌曲。当他唱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合着跟他一起唱的这些老百姓能有数千人。可是待一会儿他又唱更高的歌了，他唱阳春白雪，那么这样的歌呢就不是人人都会了，跟他合唱的人呢也就有几百人了。待一会儿他再唱比这更高的歌，合唱者就剩几十人了。这就叫曲高而和寡，就是你这个曲子唱得越高深而能合者就越少，就这个意思。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比方说百鸟当中凤凰为尊，那么很多的鱼类里边鲲为主，凤凰跟其他的鸟不一样啊。如果这个凤凰展翅腾飞的时候，它是飞在云彩上头，在最高的天空那飞呀。在这个时候您要问那个老百姓房檐底下待那家巧

问他凤凰飞多高，他能知道吗？他不知道，他看都看不见，他自己也飞不那么高。再比方说鱼，那鲲，他早晨起来在昆仑山脚下，晚上就可以到海边大泽中，说一天跨度这么大。说这个您要问河沟里边那泥鳅鱼，说你知道那鲲是怎么回事吗？那泥鳅鱼它搭都搭不上来呀，啊，您知道这个意思吗？这宋玉这番解释，楚王心里就明白了，宋玉把自己自封为是最清高的人，别人不说的好是因为理解不了他，所以说曲高和寡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知识越高深，能够知道者的人就越少，也就是知音难寻的意思。好，这次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先说的第一条叫贫贱骄人，出自史记。说魏文侯啊有个老师叫田子方，这个人很有学识。魏文侯指挥着军队把当时的中山国给平灭了，接下来他派太子姬到中山国那儿去驻寨。太子姬坐着车带着从人在大街上准备要奔中山国，这是在这个魏国的首都。正往前走着，一看对过来了一辆车，车上面坐着就是这田子方。把他这个车一来，站在车的旁边就向田子方来问安，说老先生您好，您这上哪儿去呀？进来可好啊。这田子王坐在车上往下瞧了瞧他，啊，还好，走。这赶车的啪一摇鞭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走了。这太子姬当时弄得非常尴尬，尤其他身后头跟着一帮随从。太子心想，干嘛呀，你那么大岁数起码的礼节都不知道，你是谁呀？你忘了知道你是谁了吧？啊，我是太子啊，我在这给你见礼，你就这么冷淡的给我哼哼的答应一声就过去了。紧走几步过去，一下子把他那个马给拦住了，拦住了马就停住了车。然后这太子姬毕竟还有点修养，心想我得问你个问题，就跟这田子方就说，说老先生我向您请教一个事儿行吗？田子方说，你说吧，要请教什么？我问你，是富贵者有权者值得骄傲，还是贫贱者无权者值得骄傲？这太子问这话的意思啊，这里边有一层内涵，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别看是我爹的老师，你没有权，你也不富贵，你是个贫贱人，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就这个意思。可他没想到这田子方回答的非常的机敏，当然是贫贱者了，贫贱者才值得骄傲。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跟你说，富贵者他不值得骄傲。比方说一个国家的国王，他要是老骄傲，将来他就得亡国。比方说诸侯，他要是一骄傲，那么将来他这个家就得破了。所以贫贱者无牵无挂，不依附权势，他们不害怕，没有顾忌，所以他们就值得骄傲。我跟你说，你知不知道当初这武王把纣王给伐了？武王把纣王伐了，他拥有千军万马，那算厉害不算厉害？他有很大的权势吧，他有很高的富贵吧。但是当时伯夷叔齐两个人是两个穷人，躲到山里边就不愿意为他服务，不愿意为他做事。就周武王想什么办法，这两人也不出来。你说说谁骄傲？还是贫贱者最骄傲。这句话就这么留下来了，贫贱骄人，这是一句成语。贫贱骄人，今天我们说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贫贱者自己感到很清高，鄙视富庶，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全无心肝。全无心肝出自南史，因为有一个陈

在这宫里边弹唱歌舞，饮酒作乐，骄奢淫靡。他最宠信的、最喜爱的有两个妃子，一个叫张贵妃，一个叫孔贵妃。这两个贵妃就整天不离他身旁左右。钱先生已经告急了，这告急的本章一道一道的往朝里边送，送到他手里边之后，陈后主开始把这个信抽出来打开一看，就问手下的这几个大臣说，怎么样你们估计呢？这大臣说，哎呀，陛下，前方将士奋勇杀敌，料想万无一失。这陈后主啊就信了，开始还打开信看看，告急的本章来了他还打开瞧瞧，后来干脆不瞧，告急的本章一来就压到桌子上旁边了，要不就压到这床头枕头底下了，就这个样子。所以隋朝五路禁军已经到了他首都跟前儿。陈后主这陈叔宝建都在建康，就现在的南京，外边把南京城都困了，他在这屋子里边还在那跳，还在那唱呢。隋军打破了南京进来了，有人向他一禀报，他这才知道害怕，一听说城都破了，都进来了，这怎么办？快点躲藏起来，往哪儿藏啊？这陈后主临躲藏的时候啊，还没忘了这张贵妃和孔贵妃呢，拉着他们俩往后跑，不敢往前面走，跑到后边御花园，御花园里边有一个枯井，三位一起跳到这枯井里头了，心想在这井里边躲着能够避免一死。他没想到隋军进了皇宫以后，首先就得找这陈后主啊，最后到井边上找着他了，把这陈后主家的两个妃子都给弄上来了，弄上来就成了俘虏了，押回了隋朝的京都长安城。押回到隋朝的京都长安以后，这隋文帝杨坚派人监看着他，监看陈后主的这个人就听陈后主说了，陈后主这阵跟这个监看者说，说我现在被隋文帝给捉来了，我也不想他给我个什么官，但是我毕竟是南陈的一个皇帝，我认为隋朝要是议论朝政的时候应该让我参加呀，如果要让我参加呢，不给我个实质的官，总得给我一个名誉的称道吧，啊，这点你跟隋文帝去说一说。监看者一听就向隋文帝汇报了，给隋文帝这么一汇报，隋文帝就乐了，心想说这个陈后主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隋文帝说，这个人厚颜无耻，全无心肝，就说这个人呢到这份上了，你也不知道自个儿怎么回事，你还想着参加我们议论朝政，还想让我给你个官，我们要你的命就不错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全无心肝。全无心肝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说指一个人厚颜无耻，从另一种用法呢就说一个人心地险恶，没有良心，说全无心肝吗？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1: 好久不见，
0: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2: 听得见吗？
0: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3: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现在是城市印记节目，我是主持人于广阳。当嵩山的晨钟穿透少林千年的禅意，当黄河的涛声回荡在炎黄二巨像的脚下，当第一班高铁从亚洲最大的列车编组站驶出，这里是郑州。3600年前，商汤在此建都，博都的城墙开启了中原王朝的序章。2500年前，郑韩故城的马车林林，见证了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70年前，一座小县城的火车站升级为京广、陇海两大铁路的交汇点，火车拉来的城市从此驶入历史的快车道。郑州，一座被黄河滋养、被嵩山保佑、被铁路唤醒的城池，承载着华夏文明最古老的记忆，也迸发着新时代国家中心城市最强劲的脉动。今天，让我们登临嵩山，极目远眺，走进少林寺，聆听禅舞合一，穿行于商都遗址的城墙之下，聆听那些关于商汤、关于少林、关于二七、关于枢纽的故事。从轩辕皇帝故里到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从火车拉来的城市到米字形高铁枢纽，看一座古都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完成它的华丽跨越。城市印记此刻启程郑州。总体介绍，郑州简称郑，古称商都、博都，地处中华腹地黄河中下游分界处，是河南省省会、国家中心城市、特大城市，也是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这座城市被誉为天地之中、皇帝故里、中国铁路心脏，既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当代中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和内陆开放高地。郑州的历史可上溯至距今约1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约8000年前，裴李岗文化在此发源。5000多年前，轩辕皇帝生于轩辕之丘，郑州也是皇帝故里。3600年前，商汤在此建都，史称博都。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商代早期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都城遗址。西周时期，郑州为管国；春秋战国时期，郑国、韩国先后在此建都，郑韩故城至今犹存。秦汉至明清，郑州一直是中原地区重要的州郡治所。1948年郑州解放，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至郑州。郑州总面积7567平方公里，截至2024年末，常住人口约1300.8万人，是河南省人口最多的城市。行政区划方面，县辖6个市辖区、5个县级市、1个县， 分别为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上街区、惠济区，以及巩义市、荥阳市、新密市、新郑市、登封市，代管中牟县。市政府驻地位于中原区中原西路233号。历经数千年的沉淀，这座城市既拥有天地之中的历史建筑群，又保留了郑州商城遗址、郑韩故城等厚重遗存，更在新时代展现出国家中心城市、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的蓬勃活力，形成了古老与现代交融、枢纽与产业共兴、人文与生态并重的鲜明特质。如今的郑州既是全国重要的铁路、航空、高速公路枢纽，也是享誉海内外的功夫之都、黄河文化主地标城市，正以中原更加出彩的使命，全力谱写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位置境遇，郑州市地处中华腹地，河南省中部偏北，黄河中下游分界处，地理坐标介于北纬34度16分至34度58分，东经112度42分至114度14分之间，是连接我国东西南北的重要枢纽。其区域位置独特，东临开封市，西接洛阳市，南连许昌市、平顶山市，北隔黄河与新乡市交作市相望，素有雄志中枢、控御险要之称。郑州总面积7567平方公里。从交通区位来看，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是中部地区重要的航空枢纽，航线通达国内外主要城市。米字形高铁网络以郑州为中心辐射全国。郑州东站是亚洲最大的高铁站之一。京广高铁、徐兰高铁、郑渝高铁、郑和高铁、郑泰高铁、郑济高铁等在此交汇，形成覆盖全省、连接全国的一小时交通圈。郑州北站是亚洲最大的列车编组站，构成了空铁工联动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使郑州成为全国唯一的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地形地貌，郑州市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地貌类型多样，大致可分为西部山区、中部丘陵区和东部平原区。西部为嵩山山脉，属伏牛山系，海拔多在500到1200米之间。其中，邵氏山主峰玉寨峰海拔1512米，是郑州最高峰。中部为丘陵过渡地带，海拔150至300米，主要分布在荥阳、新密、巩义等地。东部为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开阔。地势平坦开阔，海拔多在80到100米之间。这种西山东园的地貌格局，塑造了郑州山丘原兼备的自然景观。气候特征，郑州市属于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4.3摄氏度，年降水量约640毫米，降水

水多集中在7至9月，春季温暖多风，夏季炎热多雨，7月均温27摄氏度左右。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干燥，1月平均气温0摄氏度左右。春秋两季气候宜人，是旅游观光的最佳时节。生物资源，郑州市植被类型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森林覆盖率约35%。西部山区保存有较好的天然次生林，主要树种有侧柏、油松、栎类、侧槐等。平原地区以农田防护林和城市绿化植被为主。郑州黄河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地，栖息的有天鹅、白鹳等珍稀鸟类。全市有高等植物1000余种，

经济。2024年，郑州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45万亿元，达到14532.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8%左右。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约185亿元，增长2.5%；第二产业增加值约5800亿元，增长6.0%；第三产业增加值约8547亿元，增长5.7%。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3，比39.9，比58.8。服务业占据主导，工业支撑作用显著。郑州是国家重要的制造业基地，电子信息、汽车及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快速发展。2024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8%。富士康、比亚迪、上汽、宇通等龙头企业聚集郑州。智能手机产量约占全国10%，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50万辆。宇通客车是全球最大的客车生产企业，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州也是全国最大的速冻食品生产基地，三全、思念两家企业占据全国速冻食品半壁江山。郑州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依托米字型高铁和航空港优势，郑州积极融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10000列，网络覆盖欧盟、中亚、东盟等40多个国家。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是全国首个国家级航空港经济实验区。2024年，郑州机场货油吞吐量突破70万吨，位居全国前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郑州文旅产业强劲复苏，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1.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约2000亿元。少林寺、嵩山名胜风景区、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等景区热度居高不下，少林功夫、黄河文化、华夏之源成为网络高频热词。郑州正加快建设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和国际旅游目的地。名菜，郑州烩面。郑州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名片有中原第一面之誉，烩面的历史可追溯到清代，但真正成为郑州城市符号是在20世纪80年代。选用优质小麦面粉，手工拉成宽如腰带的面片，以下羊骨、羊肉熬制数小时的浓白汤为底，配以粉丝、木耳、黄花菜、豆腐丝、鹌鹑蛋等，出锅前撒上香菜、枸杞，面片筋道滑溜，汤头醇厚鲜香，一碗下肚，暖心暖胃。合记、萧记、御丰源是郑州烩面的三驾马车，每家都有自己的老汤秘方。胡辣汤，郑州人早餐的灵魂，与烩面并称郑州双绝。胡辣汤源于宋代，以牛肉丁、面筋、粉条、黄花菜、木耳等为原料，加入胡椒、辣椒、花椒、八角等多种香料，用牛骨汤熬煮，最后勾芡成浓稠糊状，成品色泽酱红，麻辣鲜香，一碗下去满头大汗，通体舒畅。胡辣汤与油馍头、油饼、水煎包是最佳搭档。方中山、逍遥镇、老胡家是郑州街头最受欢迎的胡辣汤品牌，早晨排队购买是郑州街头一景。灯
峰烧饼。郑州登封市的传统名吃与少林寺齐名，有登封三宝、少林、古刹、烧饼之说。登封烧饼以面粉、芝麻、盐、碱为原料，经和面、揉制、擀片、贴炉、烘烤等多道工序烤制而成。成品外皮金黄酥脆，芝麻密布，内里分层柔软，咸香适口。刚出炉的烧饼加上卤猪肉或豆腐串，是封灯人最朴实的享受。美景：少林寺。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核心，中国佛教禅宗祖庭和少林功夫发祥地，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孝文帝为安置印度高僧拔图而建。唐初十三棍僧就秦王，少林功夫名扬天下。寺内保存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方丈室、千佛殿等古建筑。千佛殿内的明代500罗汉壁画和殿内地上四排48个脚坑最为震撼。塔林位于寺西，现存唐至清砖石木塔240余座，是研究中国佛教和古代建筑史的珍贵实物，每年都有无数海内外功夫爱好者前来朝圣。嵩山风景名胜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古称中岳，是中国五岳之一。嵩山由太室山和少室山组成，最高峰峻极峰海拔1492米。嵩山地质构造复杂，太古代、远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五个地质时代的地层同时出露，被地质学家誉为五代同堂，堪称天然地质博物馆。太室山有峻极峰、卢崖瀑布、老君洞等景点，少室山

三皇寨、连天峰、少林寺闻名。登顶峻极峰，极目远眺，一览众山小，中原大地尽收眼底。从商汤博都3600年的城墙夯土，到轩辕故里每年3月的拜祖大典，从少林寺禅武合一的千年传承，到米字形高铁通达四方的时代脉动，郑州这座被黄河滋养、被嵩山护佑、被铁路唤醒的天地之中，骨子里流淌着中原儿女的厚朴坚韧，血脉中奔涌着开放进取的豪情壮志。在这里，一碗烩面拉得出千年的中原滋味，一勺胡辣汤喝得醒每一个郑州人的清晨。少林钟声里回荡着功夫之都的刚柔并济，二七塔的灯光下闪烁着城市不屈的奋斗精神。天地之中用它特有的厚重告诉我们，真正的城市记忆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在商都古城墙3600年的夯土层里，在少林寺武僧的棍风拳影里，在皇帝故里拜祖大典的缕缕馨香里。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城市印记暂告一段落，愿您某日亲临此地，于嵩山之巅看一次日出，在少林寺停一回晨钟，去河南博物院寻找贾湖骨笛吹响的8000年前的回响。有些城池需要脚步去丈量，有些滋味需要唇齿去铭记，有些过往需要心灵去对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请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

0: 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2: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3: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发饼。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发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4: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5: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6: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7: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金墨。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8: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9: 井冈山下拱南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0: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

0: 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3: 我是去北戴河了，就很快，一个小时。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十五五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0: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7: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8: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7: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9: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7: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

0: 肖建国。
1: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2: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3: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4: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3: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4: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5: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7: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8: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2: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9: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10: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9: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11: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9: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5: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

0: 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
1: 用。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宁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宁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0: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宁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 当地时间十三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

0: 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离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3: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2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3: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2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7: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农历4月29。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8: 爱我昌黎。

0: 产业体质增效，丰收赋能振兴。近年来，我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深耕马铃薯特色富民产业，依托标准化种植技术，推动马铃薯产业提质增产增效，为农户增收、乡村产业振兴筑牢坚实基础。走进新集镇马铃薯种植基地，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马铃薯收获机沿着笔直的田垄匀速前行，深耕、抖土、输送一气呵成。深埋土层的薯块被有序翻出，圆润饱满的马铃薯如粒粒金珠滚落田间，个头均匀，表皮光亮。机器过后，农户们紧随其后，弯腰捡拾，精细分拣，快速装袋，整齐打包。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种植户王威利：
1: 这是咱们这个2026年的二亩土豆采收现场，现在正是上市的旺季，农民呢正在抓紧抢收，这个产量呢已经达到基本达到高峰了，最好的户能达到14000斤左右，这个产量是非常喜人。
0: 马铃薯丰产丰收的背后是种植技术的迭代升级与种植模式的全面普及。作为春季马铃薯生产基地和商品薯集散地，多年来我县深耕马铃薯特色产业，持续优化种植模式，其中二模覆盖栽培技术已成为当地马铃薯高产优质的核心优势之一。种植户王威利：
1: 现在我们村呢，这个二模覆盖面积已经达到95%以上，就大家可以看啊，基本上就是说全部覆盖了。这个二亩的发展前景呢也非常好，这个是一个是产量高，二来属性好。
0: 依托优良的种植环境、先进的栽培技术和标准化的种植管理，昌黎马铃薯凭借口感软糯、属性规整、品质上乘的特点，收获了全国各地市场的青睐，产销两旺，态势显著。新集诚信荣获站魏西刚：
2: 咱新集的土豆，农户种的质量高，口感好，颜色打包装打得也好，一天10来车吧，全国各地。
0: 近年来，我县立足地域农业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将马铃薯产业作为特色富民支柱产业重点培育。通过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指导，规范标准化种植流程，引进优质马铃薯良种，持续创新推广二模覆盖、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化栽培管理技术，有效破解传统种植产量低、品质参差不齐的难题，实现了马铃薯高产、优质、高效的产业发展格局。这是李月报道的。日前，由县委宣传部、县旅游文广局、县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县非遗保护中心、县文化馆、县艺术团承办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展演活动在东山广场盛大启幕。活动以非遗展演为载体，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活化传承非遗文脉，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让塔尔乡非遗绽放全新时代光彩。本次展演集结昌黎国家级、市县级多层次优质非遗资源，囊括昌黎地秧歌、昌黎本土民歌、传统评剧、民间皮影、特色吹歌五大特色非遗项目。活动邀请本土优秀文艺团体、资深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为广大群众献上了一场原汁原味、底蕴深厚的非遗盛宴。整场晚会节目编排错落有致，内容丰富多元，舞台呈现兼顾传统韵味与现代审美。其中，曾登上央视舞台的创新地秧歌《炫舞塔尔风》燃动全场。民俗秧歌舞《俏婆婆》、跑驴生动复刻本土市井百态，小看戏、剪棉花、夯号子及专属版茉莉花等系列昌黎民歌，婉转悠扬，乡音满满，承载一代代昌黎人的乡土情怀。经典评剧选段《报花名》，传统冀东皮影《沉舟放粮》，韵味醇厚，尽显传统戏剧魅力。压轴原创舞台剧《老塔乐》生动诠释昌黎百姓豁达淳朴、热情好客的人文特质。

0: 传统民俗艺术与现代舞台美学深度交融，精彩的节目吸引了数百名市民游客驻足围观，现场掌声连绵，喝彩不断。昌黎地秧歌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贾学山：
1: 作为一名非遗文艺表演者，同时也是土生土长的昌黎人，能站上本次展演的舞台，把咱们昌黎地秧歌展现给更多人，我内心特别的自豪。非遗不是尘封在博物馆里的老物件，而是流淌在咱们老百姓生活里的烟火文化。我们希望借助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个平台，让老一辈重温儿时记忆，让年轻人了解热爱本土非遗，让昌黎非遗文化流传下去。
0: 观众刘琦：
2: 今儿个的节目质量特别的高，第二个热闹喜庆，那个评剧、皮影啊、唱腔、笛刀，都是咱们昌黎最正宗的传统文化。平时很少一次性能看到这么多的非遗节目，在家门口就能免费的欣赏这个专场演出，丰富了我们夜间的休闲生活。希望以后政府能多举办这个惠民活动，让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0: 据了解，本次非遗展演活动为期四天，演出时间为6月11日至6月14日晚上7点。连续四晚的文化惠民盛宴，不仅极大丰富辖区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非遗成果展示、文化交流共享的专业化平台，也让广大市民近距离邂逅非遗之美，品味塔尔香文脉，全方位提升全民非遗保护意识，夯实县域文化自信根基。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非遗保护、活化与利用工作，常态化开展非遗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系列主题活动，深度挖掘本土非遗内核，创新演绎形式与传播路径，推动古老非遗适配新时代，融入新生活。这是张玉书报道的。日前，昌黎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多部门、爱心社会组织及科技企业走进雷锋小学，开展智创未来科普志愿、校舍共建志愿服务活动。本次活动整合科普教学、科技体验、安全教育、心理关爱与暖心帮扶等多元内容，为乡村学子送上了一场丰富有趣的科技安全科普活动。本次活动聚合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团县委、县妇联、县科协等10余家党政部门、志愿组织及爱心企业力量，结合不同阶段学生认知特点，量身打造8大同步科普实践课堂与专项关爱慰问活动，覆盖学校多个年级，活动及趣味科普、安全教育、心理疏导、应急救护、暖心帮扶于一体，实现科普宣传全覆盖，志愿服务精准化。在特色科普宣讲课堂上，县科协带来创意满满的诗词加科学融合课程，将古典诗词与科学原理巧妙结合，搭配趣味扇面手绘互动，让同学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碰撞中轻松汲取知识。团县委开展防范校园欺凌专题宣讲，通过以案示法的方式引导学生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养成友善相处的良好习惯。县城管执法局开设垃圾分类科普课程，帮助学生树立绿色低碳的环保理念，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校内多处场地同步开展科创与安全体验活动，充分点燃学生的科学探索热情。报告厅与体育馆内，科技公司带来机器人编程实操、无人机科普飞行体验项目，同学们近距离观摩智能设备运行，观看无人机空中展演，亲手操作体验前沿科技，沉浸式解锁人工智能相关知识，直观感受科技魅力。室外操场上，县交管大队开展车辆盲区安全实景实验，现场演示车辆视觉盲区危险区域，通俗易懂地讲解道路出行安全常识，切实筑牢学生交通安全防护防线。县妇联面向学生开展团体心理健康辅导活动，有效舒缓学生学业压力，用心呵护青少年心理健康。同时，小

0: 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志愿者走进各班教室，依托专业人体模型，现场规范演示海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苏、CPR 等应急救护技能，指导学生亲手实操练习，帮助学生熟练掌握关键时刻自救互救的实用本领。整场科普实践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性强，让乡村学子近距离触摸科学，探索新知，在沉浸式体验中收获知识，收获快乐。学生廖晨曦：
1: 今天的诗词科学课特别有意思，原来我们学过的古诗里藏着这么多科学小秘密。我还亲手画了专属的科普扇面，既能学古诗又能懂科学，特别开心，希望以后还能参加这样有趣的活动。
0: 学生周一墨：
2: 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无人机和编程机器人，特别震撼，亲眼看到无人机起飞，看着机器人按照程序行动，我深深感到了科技的力量，以后我也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长大探索更多的科技奥秘。
0: 在科普宣教之外，本次活动专门设置暖心慰问环节，工作人员对校内困难学生、残疾儿童进行一对一关爱慰问。现残联为教师解读残疾儿童帮扶惠民政策，青年书店、小一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送上慰问物资，切实把社会温情与人文关怀送到学生身边。本次活动以科普为载体，志愿为纽带，整合多方资源，搭建校社共建育人平台，通过多元化沉浸式的科普实践与暖心帮扶服务，有效补齐乡村学校科普教育短板，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点亮乡村少年的科技梦想，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志愿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县委社会工作部两新工委专职副书记孟丹丹：
3: 本次校社共建科普志愿活动主要就是打通科普服务进校园的最后一公里，补齐乡村学校科普教育短板，让农村孩子零距离接触前沿科技。未来我们也将持续联动各方志愿服务资源，常态化开展科普宣讲、安全护航、爱心帮扶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深化校社共建的模式，以志愿服务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昌黎乡村教育振兴、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注入志愿动能。
0: 这是张玉书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一周要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 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6: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5: 嗨，算了，走了走了。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8: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5: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

0: 我做起。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遇到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0: 离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这条成语，给您说，人心如面。人心如面这条成语，出自《左传》襄公32年，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国家都有些有名的相国、宰相，就是治政的一把手，除了国王之外就是他了。说当时比如说管仲啊，比如齐国的晏婴，这都是名相。当时郑国也有一个名相，郑国这位名相叫子产。子产这个人在治理朝政上，在使用人才上独具一格。别看郑国这个国家不大，由于有了子产，是很多大国对这郑国不可轻视，他们都知道这郑国有这么一个人才。正由于子产做事为人与众不同，高于别人，所以在郑国国内很多人对子产也非常的尊重。忽然有一天呢，这郑国有一位大夫叫子皮来找子产，说大夫，究竟念大夫还是念大夫？说法不一样，在辞书上也不一样。比方说在辞源上，你要看这个字应该读大夫，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把这个字读大。那么在新华词典上呢，上面说就读大夫，说医生才叫大夫。也有的说法呢，说医生在古代也是有个官衔的，所以叫大夫。我们姑且就读他为大夫吧，从这个词源上来说吧。说这个大夫子皮呢，就找到了子产，跟子产就说了，说我想啊，让您给我参考一件事情。子产说您说。子皮说，尹和这个人你知道吗？子产说我知道啊。子皮说，尹和这个人我看这小伙子非常好，国君给了我一方封地，那个地方还没有人当地方官，没有人去治理，我打算让这个尹和到那里边去当我封地的地方官，您看如何？子产一听，尹和这个人是不是太年轻了？好像在我的记忆当中他没当过官，那么您把您的封地给他，让他去当官，是不是不太合适啊？这子皮就说了，哎，年轻不要紧的，没当过官让他先当着锻炼锻炼呐，啊，锻炼一段时间那不就会当了吗？子产听到这里非常严肃的把这个脸就沉下来了，郑重其事的跟这子皮就说了，说您这么做不太合适吧，一个年轻人

从来没当过官，到您那个领地去当官，他要管理那一方的百姓啊，管理不好他会出娄子，会出岔的。他要是一出娄子，您都跟着受连带呀。您是我们国家的栋梁之材，就是房子上面那个大梁，如果说他给你搞砸了，影响到您，您这个梁要是出了毛病一折，把我都砸着了。这就好比说吧，您呐有一批上好的绸缎，这个绸缎质量非常高，价值非常昂贵，那么这个绸缎您要做一件合身的衣服，您找谁去做呀？您得找那个经验丰富善于裁剪的那种裁缝给您做这衣裳，只有这样的裁缝做出来这个衣服，您穿着才会合体，您穿着才会好看。假如说您找的这个人他从来没裁剪过衣服，您一问他，他很年轻，他说从来没有裁剪过，您说那不要紧，没有裁剪过你可以拿我这个绸缎练着玩吗？啊，所以于是他拿着剪子给您就裁了，给您剪了，给您就做成了，最后给您就穿上了，您一瞅哪儿都不合适，胳膊也抬不起来，腿也迈不出去，这您自个儿觉得他不别扭吗？啊，再者说了，我又想起一件事情来，我呀府里边有很多的赶车的车夫，每次我要出去行为打猎的时候，我都带着那个最好的车夫，而且这个车夫不但说会赶车，还会开弓放箭。所以有一回我要出去行为打猎，我坐在车上一看，前面那个车夫，不是我每天让他赶车那个车夫，我问他，我说怎么你赶车了？他说是他的老师让他赶车。我问他，我说你赶过车吗？他说我从来没赶过车，我在这要试一试。我说你会射箭吗？他说我也没射过箭，我今天想试一试。我一听到这里，我马上就下了车了，我坐到另一个车上，我心里面没底，我觉得这个人不可靠。结果我们到在野外行为打猎，在野外的时候，开始出来一头梅花鹿，这个梅花鹿出来之后，这位赶车的车夫他就赶着车去追那个鹿，他在那个车上拿着弓，拿出箭来，开弓放箭，啪的下的这一箭没射上，接着他又放了一箭还没射上，于是他就驱车赶路，赶着赶着前边路窄，旁边有沟，结果他把这车就赶翻了。我庆幸啊，自己幸亏没坐在他那个车上，我如果坐在他那个车上，肯定得把我摔个头破血流。他这车翻了之后，这个人倒很顽强，爬着起来之后拿着弓箭还想追路，可是没想到旁边又出来一只豹子，出来这只豹子之后，他想射那豹子，一箭也没射上。当这豹子冲上来的时候，是旁边别人帮着他解了围了，要不然的话他就被这豹子给吃了。行为打猎，绸缎做衣服，这还都是小事儿，充其量是一个人的事儿。您的那个领地可有很多老百姓啊，你要让他到那里去做官，他从来没做过官，要是管理不善，把这个事儿给做砸喽，影响的是您的名誉呀。子皮一听，一挑大拇哥，子产，你果然是高人呐！这一番话，你算给我说明白。过去我听人家说呀，君子看得远，做大事。小人看得近，做小事。我一向是这么认为的，你是君子，能够看得远做大事，而我是小人，只能看得近做小事。你可以治国，我只能治家。现在看起来我治家都得向您学习，您帮着我治家。子产听到这里就笑了，哎呀，我帮您治不了家呀，您要知道人心如面，各不相同，您的家有您家里的情况，我怎么能帮您治家呢？就说人的心就像人的脸一样，没有一张完全相同的样子。

各个家里边有各个家里的事儿。子产说了那么一句话，人心如面，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人心如面意思是说，就是人心是很难揣测的，大家都不一样。这条成语一直留到今天，往往有人说对哪个人了解吗？哎呀，人心如面呐，很难了解，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这个成语呀、叫同室操戈。这套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左传。左传昭公元年，当时郑国呀有这么一个人，他官居大夫，叫徐武范。徐武范呐、这个徐武范他有个妹妹，这个妹妹呀长得太漂亮了。怎么个漂亮法？那我就不用形容，反正在那个年代，他妹妹的漂亮不胫而走，全国都知道了。你想那个时候也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说一个人的漂亮能传遍全国，那就说明不是一般了。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很多人都想到徐武范这儿来求婚，想娶他妹妹当自个儿的妻子。一般老百姓敢来吗？他不能来，朝纲中这些大臣里边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当时有这么哥俩，都是官居大夫，一个叫公孙楚，一个叫公孙黑。黑白那黑，有人说呢，这黑白的黑那时候读公孙贺，说这公孙贺呢是老大，公孙楚是老二。这哥两个都知道徐武范的这妹妹漂亮，都想娶他妹妹为妻。可是这公孙楚呢先来了，公孙楚这一来是带着聘礼来的，见了徐武范就说了，一说这个意思，想娶令妹为婚，想和他结亲。这徐武范一听，这是个好事啊，公孙楚这小伙子仪表堂堂，而且很有本事，是一员武将，同意了。同意了，把这个聘礼就撂下了。聘礼撂下之后，这公孙楚走了。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他哥来了，公孙贺来了。公孙贺到这之后，一见了徐永范就说了，说我想娶令妹为妻。这一说这个事儿，徐永范就说了，说您来晚了一步，昨天呢、您弟弟来了，已经跟我定了亲了，而且聘礼都撂这儿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实在是没法答应您。这公孙贺一听急了，公孙贺说，我弟弟来了，您要知道我是他哥，什么事儿不都分长幼吗？我是长啊，他是幼啊，这个事儿您得答应我。这徐武范说，我答应您，可是我已经答应您弟弟了，我不好再答应您了。公孙贺说，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这是论长幼。徐武范说，论长幼咱这得有个论先后啊，您弟弟先来的，那个我跟你弟弟怎么说呀？公孙贺说，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我说就这么定了，如果你要把你妹妹给了我弟弟娶走了，我要听了这个信儿，不出你家门，我到时候就来抢亲，你自个儿照着办吧。你瞧，就这么着，这公孙贺转身走了。这公孙贺一走，这徐武范就犯了难了。徐武范心想，这事怎么办呢？这哥俩都抢我这妹妹。当时他就找到了郑国的太宰子产。子产在春秋时期是非常有名的良相，他跟子产就说了，说这事儿您得帮我个忙，我拿不了主意了，这两位我都得罪不起。一说这个过程，子产听完喽，哎，说这个事情啊，这是国之不幸啊，你说我们一个国家两位大夫为你妹妹这一个人，他们亲哥俩敢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就说明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非常乱，这个人的思想水平都非常低。这个事情你让我出主意呀，我也不能给你裁决说就给谁。

0: 我给你出一个办法，你告诉你妹妹，让你妹妹亲自来看。
1: 哎，徐武范一听这个主意好，于是徐武范回去跟他妹妹一说，他妹妹同意了。接着呢，徐武范就给这哥俩下通知了，选择一个日子，你们两个同时到我家里来，在我大厅里一坐，让我妹妹看完了，然后你们两个走了，我们。

这公孙贺也就这大哥，呵，为往这儿来，费了一番心机啊，从头上到脚下穿的都是名牌。说那年头有名牌吗？那个年头不见得有名牌，但是这个衣服都是贵重的，价值千金，价值万金，是你腰里边扎的那个袋子都是拿那个珠宝镶嵌的，闪闪发光。带着几个随从来了，进来之后往里一坐，那富贵气四射。而他的弟弟呢，这公孙楚穿着一身戎装，戎装就是武士的服装啊，拿着弓拿着剑来的。这个徐武藩的妹妹呢，就已经等候在屏风后，借着屏风这个缝，这姑娘扒着缝往外看着哥俩，这哥俩在这儿谈话闲聊，其实就是为了让这姑娘看。聊了一阵子之后，这徐武藩估计着妹妹也看清楚了，说就行了，这哥两个于是告辞。这大爷公孙贺告辞往外走，往外走的时候不但说表示出盛气凌人，同时在这院子里边碰到了这个徐武藩府里边的这些个差役，看见谁给钱赏银子，一人给一红包，一直给到大门口外头走了。接着呢，这二爷公孙楚站起来了，公孙楚拿着弓拿着剑走到院子里的时候，恰巧看着有一只飞鸟在天空过，他把这个箭搭在弦上，啪一箭把这鸟射下来了，啪掉地下。这二爷把这个箭拿起来挑这鸟，说这个是我到贵府的一个纪念品，送给您了。走了。这徐武藩就问他妹妹说你看上谁了，他妹妹说这两个人呐，按说长得模样都差不多，但是我看他们脾气秉性不一样，他这个大哥呀虽然穿得很阔绰，但是就显得轻浮了，显得炫耀自己。那么他这个弟弟呢，我倒觉得很有男子汉的气魄，我就嫁给他弟弟了，一句话一锤定音。这么一来，这个大爷气够呛，最后他的弟弟公孙楚把这徐武藩的妹妹娶到家去了。这公孙贺没用几天忍不住了，挎着宝剑找他弟弟去。结果他哥哥来到这儿之后就明砍，说今天我就要我弟妹来的，你把他给我。这公孙楚不给，哥两个这话不投机就吵起来了。这一吵起来，他把宝剑就抽出来了。他一抽出宝剑来，这公孙楚从那墓后边就把你哥拿出来了，三下五除二，啪啪崩，给他哥哥捅伤了。他哥哥一看打不过人家跑了，一直追到大街上，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同是操戈。这件事情一直流传到今天，就是今天要是哥俩因为财产呢，因为什么事情啊，利益争端说打起来了，就叫同是操戈。这条成语呢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束之高阁，什么意思呢？这有个出处，这条成语的出处在晋书，有个羽翼传。羽翼呀，这是晋朝的一位名将，军事家，曾经当过荆州刺史，后来当时的大将军羽亮死了，这个羽翼呢就替代羽亮镇守武昌。武昌这个地方是个重要地点，他多次防御着北方的进攻。羽翼在防御北方进攻这方面屡立战功，朝廷对他非常的器重。而羽翼这个人呢，精通兵书，善于作战。因为晋朝那个时候啊，天下还并不太平，各处刀兵四起。可是在这个时候呢，晋朝的朝纲里边有这么几个文人，就是以林毅和殷浩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文人。这些个文人落笔万言，谈吐就是理论，非常有文采。当时啊，在晋朝的朝纲里边就把这些文人给吹悬了，说哟，这都是理论家，这都是文学巨匠啊！朝纲里边这么一吹呼呢，包括晋朝的全国朝野之间到处都吹捧。羽翼听到之后啊，很不以为然。尤其有一回从朝里边来了人，羽翼呢接待他，在这酒席宴上就议论起来了。朝中来人说呀，说咱们朝中有这么一帮才子文人，可了不得，理论家呀，

0: 你像林毅呀、殷浩啊这些个人，哎呦，这些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羽翼听到这里呀、端着这个酒杯就跟他说：“你们把他们视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先生，我看呐，当今皇上对他们这些人，应该把他们先束之高阁。”束之高阁，就说把他们这帮文人呢捆成一捆儿，扔那阁板上先撂着。说束之高阁干嘛呀？
1: 等着天下太平喽，四野平静喽，然后再把他们拿下来抖搂开，该让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各自给他们安排一个位置。
0: 所以这条成语啊，就由打这儿给留下来了。
1: 这是咱们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甚嚣尘上”。"甚嚣尘上"，"甚"就是特别的意思，"嚣"呢，喧嚣，就是特别的喧嚣，"尘上"呢，就是尘土飞扬啊。这条成语出自《左传》，《左传》成公16年，当时啊，这楚国跟郑国两个国家联盟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样一来呢，对晋国构成了威胁。于是晋厉公带着军队开始出征。晋厉公这一出征，这个楚共王就知道了。于是楚共王带着队伍也出兵，双方这一出兵，就到了燕城这个地方，各自把队伍都扎住。扎住之后，就是做战前准备啊，动员呢。那么这个时候，楚共王呢，登到了自己的朝车之上，朝车，战车里边的一种。什么叫朝车呢？这个朝就是鸟巢那个巢，鸟窝。这鸟窝呢，都在这个树上住着，特别高啊。所以这个楚共王这个车有个朝车，就在最高处。有一个吊斗似的东西，上面能站人，站在这个高处往远处可以看到敌方的阵地，身后边是他国家的太宰，叫亳州离。这亳州离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臣。这亳州离站在楚共王的身后，楚共王往对面这个晋国的阵营里边观看，一边看着，他就跟这个亳州离就说：哎呀，说亳州离啊，看见没有，我发现对过这些晋军，他们怎么都分开了往两边跑啊，他们在干什么呀？亳州离在旁边听到了，说大王，您不知道啊，他们那是到各地招呼他们将领来开会，战斗之前他们要开个紧急会议。哎，他们怎么把帐篷支上了？怎么要扎营吗？不对，大王，您有所不知啊，这个晋国的军队啊，他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当要作战之前，他得给他们的祖宗牌位烧香磕头，得求他们的祖宗保佑他们这次战斗的胜利。哦，还有这个事儿啊。哎，帐篷又撤了。亳州离说他把帐篷撤了，那就说明他们祭祖祭完了，恐怕要准备开始打仗了。不对不对，还没有，我瞅着他们怎么甚嚣而尘上啊。就这句成语在这儿就出来了，甚嚣而尘上，就说看着对过敌军阵营里边闹闹哄哄的非常乱，而且暴土扬尘，说这什么意思？亳州离在旁边一听，说大王，您不知道啊，他祖宗牌位也祭完了，他的帐篷也撤了，最后他要跟咱们作战了，作战之前他要把他用的那个井都给填死，把他做饭的那灶火全都给扒了，这一扒灶火，这一填井，这土不就都起来了吗？扒灶火填井的人非常忙乱呢、所以这就甚嚣尘上。哦，他们要开始进军了。这个楚共王在高处

往那边看呢，其实那边晋厉公从高处也往这边瞧。这晋厉公作战之前早派出了间谍，了解清楚了，说这个楚国的兵马来到这儿怎么布置的，说他的中部，也就是他的国军这一块，用的都是精兵良将，两翼都是普通的战士。所以这个晋国就研究了一个对策，把他的精兵攻打他的两翼，以其强攻其弱，而正中呢，把他剩余人马进攻正中，而且派了一个神射手告诉他，你一定想办法把那个楚共王给我射死。这么一来，战鼓一敲，双方就会战了。这一打果然晋军以精兵攻其两翼的弱势，所以楚国马上感觉到这个问题严重了，立即从当中间分出他的精兵奔两翼支援。这么一来，当中间又显得薄弱了，晋军派一支人马直接深入当中，他这个神射手手起一箭，把楚共王的左眼给射瞎了。这楚共王眼一被射瞎，疼得要命。楚共王手底下也有一位神射手，叫养由基。他告诉养由基，把射我这个人射死。这养由基随后催马上去，开弓一箭，嚓，真把他那个神射手给射死了。所以在这次战斗当中，就留下了这条成语“甚嚣尘上”，就是闹闹哄哄的，是叫叫嚷嚷的，是非常热闹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随珠弹雀，这条成语出自庄子，说春秋时候鲁国呀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贤士，这人姓颜，叫颜和。当时在古代被称作贤士的人，那都是有学识有修养，个人的道德水准非常高，都是这样的人。那么这个颜和呢，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远近闻名。这个人对道教非常有研究，同时呢广览博读，博古通今，就要一样不当官。说什么不当官啊，这古人有很多这样的人，有才华有本领，但是不求官，这叫隐士。据说这个颜和就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里头，过着清贫的生活。说这个颜和在这个村子里边待着，由于他是一个贤士啊，这个名声在外啊，鲁国的国王就知道了。鲁国的国王就想把这个颜和请出来，到他这个国家里头呢当官，而且要给予重任，要当大官。于是就派了一个特使，怕这个颜和不来呀，派这个特使带了很多贵重的礼物，拿车拉着，弄两车绸缎，弄了一车金银珠宝。这在当时普通百姓来讲，这都是做梦都梦不着的东西。这特使骑着马带着这么多东西，打听着就奔他住的这个偏僻山村来了。到这一瞧，一瞧这个地方啊，全都是小平房，这房子非常破旧。当他一进这村的时候，就发现把这村口旁边有一间小破房，在这个小破房的门口有一人，这个人也看不出多大岁数来，穿的这个衣服非常的破旧，手里边拿着一条裤子，正在那自个儿拿着针，正在那缝的一针一线的。这位特使又到马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走到这位跟前，哎，我说这位大叔，跟您打听人，您知道吗？这人一边缝着一边一抬头，打听谁呀？请问您这村里边有个叫颜和的吗？
1: 颜和，听说有这么一人啊，你打听他干什么呀？
0: 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奉了我们国王的命令到这儿，特意来请他出山，我们国王对他要委以重任，您告诉我他在哪儿住。
1: 我跟你说吧，你请他呀他也不能出去，他要出去他早走了，这个人呢他不爱做官。
0: 您告诉我他在哪儿住。
1: 我告诉你呀，他也不能去，干脆你就回去吧，跟你国王说吧。
0: 哎，你瞧这人，你看，我看咱还有别人没有。
2: 这特使一转身往回走，正赶对过来了一个捡粪老头。这老头往这边来，这特使就问他说，老大爷，我问您，您这村里边有个叫颜和的吗？
0: 这老头一听，啊，颜和，有啊，还有那我们村里的那是大学呗啊。哎，我问您这颜和在哪儿呢？这颜和补裤子那个呢，就是颜和呀，你没看着的。哎，这特使转身赶忙就过来了，哎呦，说您就是颜先生，我刚才失敬失敬，颜先生，我是来请您的，您跟着我走吧，国王要请您出山做官。
1: 这位颜和把这裤子就撂下了，就不补了。
0: 颜和说，我不去，回去向你们的国王回禀，就说我不去。您可要知道，我给您带来了两车绸缎，还有一车金银珠宝呢，这是多少东西，够您一辈子享用的。您要到那儿再当了大官，那您的东西就更多了。给多少东西我也不去，快点回去告诉你们国王。
2: 说这么一来呢，这个特使就回来了，跟鲁王这么一说，鲁国国王一看没办法，人家不来呀、啊、 这个事情后来被庄子听到，庄子就说，说像颜和这个人，这就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来了。一般的人呢，都是拼着命的去追求富贵，去追求金银财宝，而颜和这个人呢，把这个金银财宝把富贵送到他的跟前他都不要。这说明颜和这个人他所最尊重的是个人的自由，是个性的自由，所以他不会为这个官员啊、财富啊、财宝啊而把自己的个人自由给固定住了，给束缚住了。所以这就是高品行。说庄子呢说到这里时候就说了句话，说很多人呢往往以随珠去谈雀，引发别人的笑话。随珠谈雀，这个随珠又叫随侯之珠。古时候有一个小国叫随国，就在长江沿岸一带。后来这个随国呢被楚国给灭了，一直到后来说到了杨坚被封官的时候，封他为随侯。这杨坚呢后来建立一个朝代叫随朝，都是因为这个随国而得来的。说最早的时候这随国这个国君叫随侯，这随侯出行啊，这天带着很多的人往野外去打猎，走到这个树林子那儿，突然发现有一条大蛇，就是大蟒了。这条蛇负了伤了，当中间啊也不知在哪儿刮的破了，好像这个蛇身都要断了。这蛇疼着在那来回翻滚，一看见这个随侯来了，这蛇呢就抬起脑袋来，啪往下磕，抬起脑袋往下磕，就像磕头一样，那意思求他帮忙给他治治伤。随侯当时产生了恻隐之心，这随侯马上就命令随身的御医说，过去能不能给这蛇上点药给他包扎上。这个御医一听吓得头发跟着直发炸，说就这玩意儿我给他上药，他也回头给我来一口怎么样。说给你来一口不能怎么样，你就给他上药呗，他不能伤你，他现在在求我。于是这个御医就过去了，给他上上药，包扎好了，这蛇走了。过了三天，这蛇可能是好了，这蛇到在随侯的王宫里边，给他送来一颗夜明珠，这珠子晚上闪光透亮。所以随侯得到这个夜明珠之后，就叫他为随侯之珠，说以随侯之珠去扔那个万仞之鸟，就是万仞山呐、啊，高山上落了一只鸟，他要想打那个鸟，我用这随侯之珠这么贵重的东西去打它，这不让人笑话吗？啊，所以这叫轻重不分，就这个意思。庄子当时讲这个话呢，就是说最贵重的是什么？人的本性，人的自由。说我不能把我这个自由本性不要了，就换取当官啊、富贵啊，不能干这个。但是后来这个

说来是的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河北创新金融产品，构建服务生态，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加速集聚。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请听发展科技金融，赋能新智生产力。
1: 今天起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请听首篇，平山依托革命圣地谱写振兴新篇。
0: 2025年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营收达4254亿元，
1: 以汇兴业，廊坊金洽会持续吸引优质项目落地生根，加速成长，跑出发展加速度。
0: 联播看天气，专家解析进入六月我省为何多发强对流天气。
1: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达到85%。
1: 伊朗消息人士说，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
0: 科技金融是产业创新的重要支撑和动力引擎，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河北创新金融产品构建服务生态，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加速集聚，为培育新智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来听我省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助力企业穿越周期稳定发展。
1: 这张看似普通的布是沧州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功能膜，它集十余项专利于一身，具备透液不透气的硬核性能，是电解水制氢设备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核心部件。沧州工院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振环：
2: 它的产能达到每年可以说在20万平左右，可以产生了大约就是8000万这个左右的一个产值。
1: 产品性能领先，但从实验室走向产线并不容易。沧州工院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振环告诉记者，起步阶段最难的除了技术攻关就是资金。
2: 我们的技术进行了多次迭代，迭代过程中我们既要有设备，也要经过研发的资金，当时资金比较困难。按照我们这个规模和这个资质，按照银行的贷款传统的方法来看，它是很难得到的。
1: 轻资产、无抵押、研发风险高，这是中视平台企业面临的共性难题。针对这一痛点，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推出中视保融通产品，整合银行加保险能力，为中视活动各环节提供差异化、组合式的金融支持。依托这一模式，沧州工院先后获得300万元信用贷款，完成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跨越。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科技金融中心主任徐勇：
3: 通过银保协同增信，风险共担兜底，有效解决技术成果转化阶段抵押物不足、风险难评估、资金供给不匹配等痛点难点，为中视项目提供便捷低成本的资金支持。
1: 产品创新是点，生态构建是面。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主导创建了河北省科技金融创新联盟，同时在全省开展科技金融5个一批专项行动，聚焦打造一批中视平台，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攻关一批特色产业集群核心技术项目，发展一批共享工厂，落地一批具有河北特色的科技金融服务模式。顺着这一政策脉络，金融活水也在流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在衡水市安平丝网集团共享制造工厂，护栏网全自动化焊接流水线正高速运行，从激光裁切、机械臂焊接到自动下料，全工序一气呵成。安平金德龙网业有限公司经理赵阳：
4: 自己投生产设备的话，这个实

0: 效保证不了，所以说需要共享工厂为我们生产。
1: 共享提升了产能，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接了大订单，流动资金周转的压力骤增。针对共享制造这一新业态遇到的新问题，我省引导金融机构深化与共享工厂精准对接，充分利用订单往来、交易流水等信息，向集群上下游企业提供综合化、差异化金融服务。中国农业银行衡水分行公司与投行业务部总经理宋泽虎，
2: 针对产业集群推出了专属的集群贷模式，围绕着使用共享工厂的这些企业来进行批量的画像，一方面提高了我们获得企业数据的精准度，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效率。批量数据后，我们的贷款最快可以实现3天投放。
1: 安平金德龙网页有限公司经理赵阳，
0: 有共享工厂的实效，有银行的授信，我们企业放心的接订单，放心的把服务和产品质量做好。
1: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9.2%，高出各项贷款增速10.7%。截至今年4月末，金融机构已向省内351家共享工厂及相关企业发放贷款超100亿元，为共享制造模式提供坚实的融资支撑。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处长刘涛，
3: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将引导发挥好联盟的功能作用，指导金融机构在创新产品、优化服务、破解难题等方面下功夫，深入开展好科技金融5个一批专项行动，持续提升我省面向中试平台、重点实验室等主体的金融服务水平，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积聚。
1: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今天起，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者走进革命老区，改革热土，发展一线，追寻红色记忆，记录时代变迁，展现全省上下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新征程的生动实践。首篇走进石家庄市平山县。平山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这个周末在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讲解员手中快板翻飞，将革命历史娓娓道来，吸引游客驻足录像留念。据了解，2025年有360多万游客来到西柏坡感悟红色精神。西柏坡纪念馆中央部委旧址管理一部副主任范浩天，
4: 非常高兴能够讲述这段革命历史。我想每一次讲解都是一次不同的感受，也更加深加深了我对西柏坡这段历史的这种认同，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了解西柏坡，感受西柏坡，对西柏坡感兴趣，能够走进这里，让我们把西柏坡精神传承下去，发扬下去。
1: 看好当地红色旅游资源，西柏坡村85户人家270多口人，现在90%以上的家庭从事旅游相关工作。2025年全村集体收入达到70万元，人均收入2万元。坐落于港南水库旁的李家庄村，此时山花烂漫，整齐的房屋掩映在树荫下。村党支部书记告诉记者，近年来当地依托中共中央统战部旧址和自然风光发展乡村旅游，目前全村85户人家中已有40余户从事特色民宿和餐饮行业。
5: 这儿一些花呀什么的亭子，对，都特别好，而且他们准备的音响可以唱歌什么的，我觉得这些服务都特别好。
1: 石家庄市平山县李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刘立宁，
6: 几乎经营的聘用下来在6万多元左右，把这个所有的统战文化都植入到我们里边，每家每户都可以讲统战故事，每家每户都可以讲红色历史。下一步呢，比如说一些手办礼啊，还有一些这个纪念品啊，放入到咱们这个民宿里边，让游客来了以后有一个更直观的体验。
1: 近年来，平山县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培育了红色教育、太行山水、中山文化、温泉康养4大文旅板块，一号旅游公路全线贯通，圣地柏坡、团结北庄品牌彰显，光禄山风景区、星火大院、文都河水世界业态分成，获评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
7: 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是3地联合建设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我省与京津联动，系统整合各类资源，不断壮大集群实力。2025年，集群营收达4254亿元。
8: 具体来看，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呈现以下特点：产业规模稳步提升。 2025年京津冀安全。

0: 全应急装备集群营收达到4254亿元，现有规模以上企业1319家，集聚了制造业500强企业、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优质经营主体，创新能力持续增强。集群已建成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5个 5G 工厂，布局48个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40个国家级产业公共服务平台，规上企业研发投入达73.4亿元，产业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龙头辐射带动作用充分释放，集群内优质企业占比达82.4%。现有2家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16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06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583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协同机制不断完善，构建1+1+1+3一体化发展推进体系，也就是政府领导小组、集群促进组织、京津冀产业联盟以及3个区域协同服务机构。出台集群发展提升3年行动方案，引导产业走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高质量发展之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介绍，未来我省将与京津深度联动，争创全国一流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标杆，进一步优化产业分工，打造错位布局、配套联动的产业发展格局，推动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河北鹿泉经济开发区等7个国家级产业特色园区提档升级，打造一园一特色、全域协同联动的产业发展载体，用好各类专业展会平台，持续提升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日至20日在河北廊坊举办。作为我省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廊坊经洽会持续吸引优质项目落地生根，加速成长。一批签约项目依托区域政策红利与区位优势，跑出建设运营加速度，成为以会兴业、以商兴链的鲜活样本。在凌空经济区廊坊百洋医药品牌商业化物流基地内，自动化仓储设备高效运转，有序开展药品分拣、调拨等作业。据了解，百洋医药在2023年正式签约入驻凌空经济区廊坊，规划建设医药商业物流基地与高端制造产业化基地2大核心项目。依托凌空经济区完善的配套体系和利好政策，项目一落地便按下了加速键。百洋医药集团党委书记、政府事务部总监杨月。
3: 这个物流基地呢，作为国内和全球医药流通网络的核心枢纽，2024年8月的时候正式投入运营了，并且创造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营收就过亿的一个成绩。2025年12月的时候，我们也投入使用了有国际领先优势的高端设备的全球生产中心。
2: 项目快速落地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支撑，凭借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和综合保税区4区叠加优势，凌空经济区廊坊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推动项目批量落地、集群发展。在实打实的政策利好下，百洋医药业已成为国内医药流通的重要战略节点。百洋医药集团党委书记、政府事务部总监杨月。
3: 一方面，我们会把这个华北的医药流通网络织得更加的紧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推动进口高端医疗设备的国产化进程。
2: 一个龙头项目激活一条产业链。凌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庚介绍，截至目前，凌空经济区廊坊已引进百洋、新里程、蓝帆、吉诺卫等23个重点生命健康项目，总投资160亿元。
4: 百洋医药是我们依托廊洽会平台精准招商、以商兴链的标杆项目，依托百洋医药等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以龙头项目赋能区域产业能级跃升。
2: 目前多个像百洋医药一样的重点项目

0: 项目正在河北各地落地生根，加速成长。近年来，我省借助廊坊金洽会这一开放合作平台，举办多场行业论坛、产业链对接会，面向海内外客商推介投资机遇。仅2025年，大会就吸引31家世界500强、39家大型央企参会，促成188个合作意向落地推进。法国、匈牙利、德国等多个外资项目落地开工，同时联动全省特色产业拓宽销路，激活消费市场，以项目引育、贸易提质双向发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作为本届廊坊金洽会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中国银行将举办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为企业提供全程金融服务。据悉，该活动覆盖河北全部地市，邀请企业近700家，推介项目300多个，涉及现代商贸物流、电子信息、清洁能源等诸多领域。
0: 近日，2026全球新物联跨境电商大会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凌空经济区举行。会上发布关于支持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锚定华北地区跨境电商集聚区建设目标，聚力打造跨境贸易新高地，借力综保区位优势，畅通季货出海通道。
1: 近日，河北依托企业创新积分体系推出专属科技保险产品，将企业创新积分数据深度融入保费定价机制。企业创新积分越高，排名越靠前，保费优惠幅度越大，最高优惠40%。
0: 三夏进行时，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2602万亩，进度76%。小麦进入集中收获阶段，大批跨区作业农机车辆往来奔波，各地多措并举为农机保驾护航，确保高效通行。
2: 在河北高速集团石安分公司沙河收费站，记者看到一辆辆拉着农机的货车从绿色通道驶下高速。
3: 那个加油站在什么方向？
4: 前面这个路口右拐1公里，在路南就有一个加油站。
2: 在收费站口的机手服务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可以提供政策咨询、周边天气路况等信息，同时发放农机转运明白纸。一旁的保温桶里盛着现熬的绿豆汤，水、草帽、防护手套、简易维修工具等整齐堆放。
3: 挺好挺好，服务挺周到。一看是农机车，放行挺快，那、马上它通过了都。还有吃的喝的，还有工具啥的。
2: 目前像这样的机手服务台全省共有549处，此外全省设置925个绿色通道，
5: 农机转运绿色通道，对所有农机转运车辆免费通行。同时呢，我们增加了疏导人员，简化查验流程，对农机运输车实行优先查验，优先放行，
3: 对农机大件运输车辆实行优先审批，做到即接即办即批，高效运行12328服务热线，一事一协调，解决农机运输车辆遇到的难题。依托河北交通直播平台，实时发布三下信息。
2: 省交通运输厅介绍，自三下开始以来，我省累计免费通行农机运输车辆16314辆，同比增长28.8%，累计免收农机通行费631.43万元，同比增长43.6%，全省路网运行良好。
1: 天气条件直接关系着三下生产。统计数据显示，昨天7时至20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雨天气，285个站点出现7级以上大风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冰雹。进入6月，我省为何多发强对流天气？记者为此采访了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买文明，来听报道。
6: 专家表示，6月是我省强对流天气高发时段。从6月3号起，由于在我国东北地区上空的高空冷涡移动缓慢，导致天气反复无常。它的活跃时间一般集中在午后到前半夜。
7: 如果白天降水有间歇，气温呢会迅速回升，就积累了大量的不稳定能量，形成了这种上冷下暖的不稳定结构，容易催生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再加上垂直风切变呢比较强，对流组织化程度高，维持时间长，冰雹就更容易生成。
6: 专家表示，这种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强、历时短促、致灾性突出的特征，极易引发城市内涝、道路交通受阻等。省气象台预计，高空冷涡将逐步东移，雷雨范围向北收缩。
7: 15到17号，

0: 东北部地区仍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16号的下午到夜间，对流更为明显。20到21号还将有一次全省性雷雨过程。
1: 气象部门提醒，夏季天气演变迅速，

0: 开赛，来自京津冀三地的12支龙舟队伍齐聚白洋淀，同台角逐。
1: 加油加油加油！
2: 在白洋淀雄安新区青少年水上运动训练基地，随着发令汽笛鸣响，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疾驰，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挥桨奋击。
3: 本地的队伍实力提高得非常好多，而且当地的队伍多了啊，我希望以后不是12支，是24支、48支、100支，我更高兴。
2: 六月的白洋淀碧波荡漾，清澈的淀水、飞驰的龙舟与岸边绿意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水城共融、人水相亲的生态画卷。
4: 我来自意大利，在白洋淀这个赛场，我感觉挺舒服，环境非常好，然后有很多绿植，很多树，很多公园。下次我也会带一些朋友来这里玩。
5: 这绿化真的特别特别的棒，我们都特别惊喜，所以我们后来昨天来试完水以后，满街上跑了一大圈，然后又拍照了，湖边上也去了，然后城里也去了，还特地跑到那个餐馆去吃了铁锅炖，然后鱼的，哎呀，特别的香，赞不绝口，特别好吃。
2: 赛场外，市民游客通过非遗市集、趣味游园会等特色活动，赏非遗、品美食，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与水乡文化底蕴。
6: 孩子三年级，正好是学过端午节的这一课，孩子就老问龙舟是什么样的，正好过来带孩子体验一下传统的节日，感觉特别好。
1: 正阳地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截至目前，全省有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3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88名，数量均居全国第五位。
0: 千古风流燕赵回响，苏轼主题艺术大展将于明天在知音1953三号库正式开幕。展览将汇聚25件苏轼相关书画的高清复制品，三部宋元古籍真本影印本及定瓷精品。展览将持续至8月9日。
7: 日前，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青少年足球赛上，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夺得冠军。其中，河北小将樊宇初表现出色，当选本届赛事最佳球员之一，展现出中国足球少年的精神风貌。
0: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7: 日前，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印发修订后的服务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旨在加强中央财政资金管理，充分发挥其引导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的作用。其中具体支持范围主要包括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消费领域的普及应用等。该办法实施期限至2028年。
0: 截至昨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过80%，河北近70%，陕西过65.5%，山西过5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
7: 日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三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
0: 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7: 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6月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其中运进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 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7: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从土地供给、金融支持两端。

0: 同步发力，除了现房销售，全国多地二手房以旧换新工作最近也在持续升温，包括上海、广州等地纷纷出台政策，推动地方国企收购二手房的步伐持续加快。目前广州的相关试点已超过两周，市场反响踊跃。
1: 伊朗媒体1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尚未就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消息人士1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或少的一部分。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巴加埃还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
1: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目前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
0: 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当天在外部供电恢复后，扎波罗热核电站恢复正常运行。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
0: 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数据还显示，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截至14号6时，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7.8级强震，已造成至少61人死亡，1403人受伤，40人失踪。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 C 组首轮比赛中，巴西队与摩洛哥队强强对话，战成1-1平。同组苏格兰队以1-0击败海地队。在 D 组首轮比赛中，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 03352038115，13933589653，13335909073。
6: 今天的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山中宰相。说山中怎么会有宰相呢？这有个典故出处，它出自《南史·陶弘景传》。在南北朝的时候，有个陶弘景。陶弘景这个人是一位道教学者，同时他也是个医学家，还是个文学家，还是个画家，也可以称他为思想家，多才多艺，广览博读，博古通今，可以说无所不知。这么一个人在山里边过着隐居生活，而且自称陶隐居。哎，但是陶弘景这个人虽然身居山中，名扬山脉呀，后来梁武帝萧衍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皇上，梁武帝萧衍就说了，说像陶弘景这样有才华的人，为什么让他在山里待着啊？让他出来，出来我给他封官，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所以派朝中的使臣带着贵重的礼品到山里边去拜会陶弘景，向陶弘景传达梁武帝的这个心意。梁武帝这个使臣到了山里边，找到了陶弘景，跟陶弘景一说，陶弘景不来，陶弘景就说了，说我在山里边住惯了，我不出去，一次去不行，两次去不行，甚至有一回的梁武帝呀，特殊给了他这东西，鹿皮头巾。这个鹿皮头巾就是用打的那个鹿皮做的一种头巾，当然这种头巾，这顶帽子是非常昂贵的。你想皇上送给他的礼品，那能赐得了吗？所以这次派使臣去特意说出来，说这顶帽子是当今皇上送给您的，请您收下。陶弘景觉得这皇上对他真不错，怎么办呢？陶弘景就画了一幅画，说我画幅画送给圣上，让他看看，他就明白我的心意了。他说画了幅什么画呢？这个画啊，他画了两头牛，一头牛呢在这河边山根底下自由自在的在那儿吃着青草，另一头牛呢带着金龙头，前面有人牵着，后边有两人拿着鞭子赶着，就这么一幅画。他把这幅画画完了交给使臣，使臣就带回来了。带回来一见了梁武帝，把这画往上那么一献，梁武帝一瞧，梁武帝就笑了，我明白了，这两头牛就说明白了，他愿意当一个吃青草喝水的这么个自由自在的牛，不愿意带着金龙头受人驱使的这么一头牛。打这开始，这个梁武帝呢就不再请这陶弘景了。但是国家往往有些重要事情，这梁武帝派信使到山里边去拜访陶弘景，听他的意见，听他的见解。日子一长喽，人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把陶弘景称作山中宰相，说这位别看在山里边，他是宰相，他是山里边的宰相，住在山里还帮着料理国家大事，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山中宰相。后人就指啊，有才华没做官没被重用的人叫做山中宰相。这是山中宰相这条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二条成语叫水晶灯笼。水晶灯笼出自宋史刘随传。宋朝的时候有个叫刘随的人，这个人从小就为人正直，当官以后也是清廉无邪， 看不惯。

0: 这些个贪赃啊、枉法呀、啊、收受贿赂啊，这些个乌七八糟的东西，他看到什么不法之事，敢于直接向皇上讲。比方说，当时有一个叫钟离锦的人，这个钟离锦为了讨好宫廷里边的权贵，在帘外花重金买了很多的贵重东西，什么奇花异草啊，什么奇怪的石头啊，用船拉着送到城里，到首都汴梁。进了汴梁之后呢，他就往宫里边给送这东西。送这个东西什么目的？讨好宫中的权贵。讨好权贵之后怎么着？让权贵在皇上跟前给他说好话，他好升官。但这件事情让刘遂知道了，当时就在皇帝面前参奏他一本，最后皇帝给予了处理。再比方说吧，当时朝中有一位重臣，后来官居宰相，叫王钦若。王钦若这个人很会讨好皇上，皇上对王钦若看作知己，但是王钦若两面派，那面讨好皇上，这面贪污受贿，很多事情都在刘遂的掌握之中。后来王钦若这个人死了，由于王钦若生前跟皇上之间关系不错，皇帝认为王钦若是个好人，所以就打算呢给他搞一个塑像，把他列到仙官之中。仙官呢，神仙的仙呢，说的是仙官。这刘遂一听，马上跟皇上就说了，说陛下，您可不能这么做。王钦若活着的时候我没向您说，但是他死了，您要把他塑像列为仙官，我得跟您讲明白，他是个贪官，他有一笔两笔三笔四笔什么什么事贪污受贿，刘遂都讲出来了。这一讲出来，皇上一听，这不是仙官呐，这是贪官呐。说既然这样的话，也别说他是贪官了，人已经死了，就不用追究了，拉倒了。后来呢，仁宗继位，仁宗很小，就由这个刘娘娘执政。娘娘这一执政，也就是皇太后执政，这位刘遂啊，也跟娘娘进言，说娘娘，您执政可以，因为皇上还小，但是皇上到了一定年龄，懂得事以后，您应该让位给皇上。所以他有什么事情，当皇上长大了，他不向娘娘禀报，向皇上直接说。这样一来，掌握朝政的这娘娘就不高兴了，最后把这个刘遂就贬到了蜀郡当官。刘遂虽然这样到了蜀郡，脾气没改，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在蜀郡得了一个名声，叫水晶灯笼。水晶灯笼，这灯笼是水晶的，透明，里边点着蜡烛，外边看得清楚，里边什么样外边都知道。由此就说这个人表里如一，有什么说什么，水晶灯笼。所以这条成语水晶灯笼就这么留下来了。说现在如果说哪个人说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嗨，这人水晶灯笼，表里如一，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多心酸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燕巢鱼目。燕呢就是燕子那燕，巢呢就是筑巢那巢，目呢就是幕布那幕。说这燕子把这个巢筑到幕布上了，这幕布是软的，那会儿能筑得了巢吗？弄不好就掉下来了。应该说这燕子它够笨的了，有这样燕子吗？生活当中咱还没见着哪个燕子把那巢筑到幕布上了。这是条成语，是有人说了这么句话呀，打了这么一个比方。这个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左传》，襄公29年。当时在春秋时期，吴王寿梦，吴王叫寿梦啊。这吴王有一个公子，这个公子呢名字叫季札。吴王这个公子季札非常的聪明，

可以说是博学多才，爱好广泛，什么诗歌啊、文学呀、什么音乐呀、舞蹈啊，无所不知，无所不好。你说他这个爱好这么广泛，唯独有一样不爱好，不爱好什么呢？不爱好政治。按说他是国君的儿子，吴王要是死了，他就应该继承王位，就是吴国的最高统治者。但这位季札绝，他不爱好政治，不想当这个继承王位的国君。所以当这个吴王病死以后，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想让这位公子季札继承王位。这季札呀，他走了，上哪儿了？旅游去了。说那年头有旅游这一说吗？哎，那年头也讲究旅游啊，各地方走走看看呢。这个季札到哪儿去了？什么秦楚燕赵齐这些个国家他都走了一圈。您想啊，他是吴王的儿子，一国国君之子，后来叫太子，当时叫公子，这个地位在那儿呢。所到之处，各个国家对他都非常热情的接待。最后啊，他就到了魏国。这个季札由于他什么都知道啊，到哪个国家之后，哪个国家除了热情接待之外，还得给他安排一些晚会呀、给他看看呐，什么舞蹈啊、音乐呀，什么他都明白。尤其对这音乐他特别懂，器乐声乐都行。据说这季札本身还会唱男高音儿。说那怎么知道的？反正传说是这样，考证咱就无从考证了。这季札最后到了魏国这儿了。魏国呢，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孙文子。孙文子呢跟他在一个地方住下来了，开始呢请他看舞蹈，面前这么一跳舞，这季札马上说出来这个舞蹈是哪里的舞蹈，是哪个民族的，这个舞蹈的风格这个特色都是什么，历史就能说得明白。说完了之后呢，这孙文子非常佩服，说哎呀，您真是行家里手啊。季札说哎呀，爱好而已，爱好而已。完了，这有乐队给他奏乐，奏乐听完了这个乐曲，他能说出来这个乐曲是什么意思，表现的是什么内容，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完了，在这地方就住下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季札睁开眼睛，就听见呢，这个远处有钟声。这钟声一敲，季札就跟他这个朋友就说了，跟这孙文子讲，他说：“哎呦，这儿怎么有钟声啊？”孙文子说：“不知道是谁在那敲钟。”季札说：“昨天晚上听说您这魏国的国君刚刚病逝啊，怎么今天早晨有人在这敲钟啊？”据我所知，如果这一个人不懂得礼仪，胡作非为，他将来的后果是好不了的。作为您魏国这么一个国家，国君刚刚病逝，今天早晨就有人敲这钟，敲这钟这个意思怎么他高兴了啊？哎呦，敲这个钟的人，我觉得他犹如燕巢于木，就是这个燕子筑巢筑在这木布上，做这个事儿的人，就由于这个燕巢于木，就这个处境一样很危险。哎呀，这样的人在你们国家居然还存在，这很可怕。所以接着这位季札就告辞走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燕巢于木，燕子筑巢于木布上，表示处境很危险。还有的人说这句成语的时候跟另一个成语呢结合起来说，说燕巢于木，鱼游于鼎，就这个鱼啊在这个锅的那水里边在那游，这也很危险。燕巢于木，
就表示处境危险的意思。哎，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一木难支。一木难支，就是一根木头难以支住。因为这条成语呢，前面还有一句话，叫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就这个高楼要塌了，说这一根木头在这支着，那是支不住的。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南史，南北朝的时期。当时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宋，这个宋呢，不是唐宋元明清那个宋，是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宋朝。宋顺帝在位的时候，这个宋顺帝在位的时候，他呢有一个大臣叫萧道成。萧道成这个人把握着大权，他几乎把政权、军权、财权都掌握在手里。大家都议论萧道成将来有可能要篡夺王位。可是当时朝中有一个大臣叫袁粲，袁粲呢就认识到萧道成将来有可能取而代之，于是袁粲准备发兵要把萧道成给杀了。结果事情泄密，萧道成早知道了。这一早知道，萧道成派人先把袁粲给包围了，要把袁粲杀了。萧道成派去这个人叫戴僧静，戴僧静已经把他的府邸都包围了，要冲进去了。袁粲这个时候跟他的儿子袁醉父子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还坚守着。当这个戴僧静进来的时候，袁粲就跟他儿子说了，说今天我是为国而尽忠啊，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就说这个宋朝这个国度像一个房子一样要倒了，我这一根木头是支不住的。他的儿子呢护着他的父亲，不让这个戴僧静来杀他的父亲。袁粲在后边说了，说孩子，我为国而尽忠，你为父而尽孝，你我父子叫忠孝双全。最后这袁粲被杀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一木难支。就是说整个形势非常危机，一个人的力量是挽救不了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赵雨清。忙碌了一天，我知道你可能刚刚回家，可能刚加完班瘫在沙发上，也可能刚刚把孩子哄睡。没关系，把白天的疲惫暂时放

放下。让我们在这期节目里只做一件事，翻开一本书，安放一下自己。今天想和你聊的这本书是余华极具争议却又无比深刻的长篇小说《第七天》。作为中国当代文坛最具辨识度与影响力的作家，余华的文字向来以极简、冷峻、直击灵魂著称。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到《兄弟》，他写尽了中国人在不同时代里的苦难、坚韧与温情。而《第七天》则是他跳出传统叙事框架，以死亡为镜，照见活着本质的一次大胆创作。很多人说余华写活着把人写哭了，写第七天把人写得更复杂了，不是单纯的难过，而是看完之后心里翻涌着太多情绪，心酸、无奈、清醒、温暖，还有一种对生命与现实的重新审视。关于死亡，关于活着，关于公平，关于亲情，关于那些我们拼命想抓住却总在指尖溜走的东西。那今晚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完整了解它的创作脉络、故事内核，跟着主人公杨飞走完他死后的第七天。在荒诞与真实、冰冷与温暖之间，重新理解生命的重量与人间的温度。书籍基本介绍：以死亡为舟，渡活着之人。第七天是余华沉寂七年之后推出的长篇力作。2013年，由新星出版社首次出版，全书约13万字，篇幅短小精悍，却承载着极重的现实重量与情感浓度。这部作品打破了余荒以往专注书写历史与个体命运的模式，首次将超现实奇幻设定与极致现实题材融合，构造出一个既幽默荒诞又无比贴近当下的双重世界。小说采用死后七日游历的经典叙事结构，以主人公杨飞意外死亡后的七天灵魂漫游为主，串联起他的一生回忆以及无数普通人的生死悲欢。与传统生死题材不同，第七天没有渲染天堂地狱的宗教色彩，也没有刻意制造恐怖惊悚的氛围，而是以亡魂的平视视角重新观察人间，用死亡的冷静拆解活着的喧嚣，用灵魂的纯粹照应人性的复杂。它既是一部社会寓言，将现实中的贫富差距、底层困境、人性善恶浓缩其中，也是一部情感史诗，把父母、爱情、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写到极致，更是一部生命启示录，告诉读者

死亡从不是生命的终点，从未认真活着才是最大的遗憾。创作背景：从现实新闻里长出的荒诞文学。第七天的诞生与余华的创作心境，时代背景深度绑定。2005年兄弟出版后，余华进入长达7年的创作空窗期。这7年里，他没有推出长篇小说，而是把大量时间用来观察现实，阅读新闻，感受时代脉搏。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属于高速发展与剧烈转型的交叉点，经济腾飞，科技迭代，城市化加速。与此同时，强拆、医患矛盾、贫富分化、底层生存困境、网络舆论乱象、黑市交易、基因救助等社会议题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里。这些真实发生甚至比小说更荒诞的现实事件，成为余华创作第七天的直接灵感。余华曾在访谈中明确表示，第七天的素材很多都来自现实新闻，书中餐馆爆炸、暴力强拆、卖肾黑市、医疗纠纷、殡仪馆等级分化等情节，都能在现实报道中找到原型。正因如此，这部作品刚出版时曾被部分读者评价为新闻串烧，但这恰恰是余华的创作野心。他不回避现实的残酷，不粉饰社会的裂痕，用文学的手法把碎片化的现实提炼成永恒的人性命题。他用亡魂视角作为缓冲，把尖锐的现实包裹在荒诞的叙事里，既避免了直白的评判，又让读者在沉浸式阅读中主动思考活着的意义。正如余华所说，现实比小说更荒诞，我只是把那些不可思议的人和事写进了书里。这种以虚写实的手法让第七天成为一部赋予这个时代的文学备忘录。故事核心梗概：七天灵魂漫游，看清人间真相。第七天的故事从死亡开始，主人公杨飞，一个平凡普通的中年男人，在一家小餐馆的爆炸事故中意外丧生。他没有亲人在场，没有隆重葬礼，甚至连完整的遗体都没能保留，以一个无主亡魂的身份在阴阳交界的世界开始了七天漫游。第一天，杨飞来到殡仪馆，亲眼目睹死亡面前的阶级壁垒。富人有专属贵宾区，真皮沙发，定制棺木，进口火化炉，穷人只能挤在塑料凳子上，用最简陋的方式走完最后一程。连死亡都无法抹平的贫富差距，成为全书最尖锐的现实讽刺。第二天至第六天，杨飞在熟悉的城市里游荡，
回忆自己的一生，遇见无数同样漂泊的亡魂，为爱情殉情的年轻情侣，被乔差逼死的普通百姓，在医疗黑市里失去生命的年轻人，一生善良却孤苦无依的老人，被遗弃又被温柔对待的婴儿，每个人都带着生前的遗憾、牵挂、痛苦与温暖，在幽冥世界里继续讲述人间故事。第七天，杨飞抵达书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死无葬身之地。这里不是地狱，而是所有没有墓地、无处安息的底层灵魂的归宿。没有贫贱富贵，没有悲伤疼痛，没有仇恨与歧视，树叶招手，石头微笑，河水问候，孤独的灵魂彼此依偎，获得永恒的平等与安宁。七天是创世的周期，也是死亡的轮回。余华用这七天写完了一个人的生死，也写完了一代人的活着。最打动我的精彩片段截取，铁轨上的父子，无血缘却胜血亲。在第七天所有情节里，最让我泪流不止、反复品读的是杨飞与养父杨金彪的父子情。这段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冲突，没有煽情的台词，却用最朴素的日常细节写出了世间最厚重、最无私的爱。我截取书中原文与感悟与你分享。我是在铁轨上被我父亲捡到的，那时候他21岁，是一名铁路巡道工。天还没有亮，他拿着信号灯走在铁轨上，听到了我的哭声。他说，我的哭声在寂静的黎明里格外响亮。他循着哭声走过去，看到了墙口中的我，21岁，本该是一个男孩最自由、最无牵挂的年纪，没有婚姻，没有家庭，人生充满无限可能。可杨金彪抱起这个弃婴的那一刻，就主动承起了父亲的责任。他没有犹豫，没有退缩，从此把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当成了生命的全部。余华的描写细腻到让人心疼。他上班的时候把我绑在背上，冲好奶瓶塞进胸口的衣服里，用自己的体温给牛奶保暖。他能分辨出我每一种哭声，饿了的哭，渴了的哭，像失了的哭，想要抱抱的哭。一个20多岁的单身男人，没有任何育儿经验，就这样笨拙又认真的一点一点把自己活成了最称职的父亲。为了杨飞，杨金彪放弃了自己的人生，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一一拒绝。有姑娘愿意接纳他，却担心孩子受委屈，最终放手。书中最戳心的一段是，
他曾经走

政局的门口，准备和一个姑娘结婚。可是他坐在路边，他突然哭了。他想起了家里的我，想起了我没有他会害怕，会孤单。然后他站起来，对姑娘说：“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一句“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轻描淡写，却重如千钧。从此，梁金彪终身未娶，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燃烧给了这个捡来的儿子。后来杨飞长大，找到了亲生父母，亲生父母身居官位，家境优渥，住着宽敞的大房子，所有人都觉得杨飞该留下。可在那个所谓的家里，他睡客厅，被排挤，没有温暖，没有归属感。最终，杨飞头也不回地离开豪宅，回到那个假小破旧却充满爱的小屋，回到养父身边。余华用最直白的对比告诉我们，血缘从来不是亲情的标准。倾尽所有，用一生守护你的人，才是真正的家人。杨飞成为亡魂后，依然满心愧疚。我在他21岁的时候，突然闯进他的生活，而且完全挤满他的生活。他本来应有的幸福，一点也挤不进来了。可他不知道，对杨金彪来说，养育杨飞的一生就是他最幸福、最骄傲的一生。爱从来不是负担，而是心甘情愿的奔赴。这段父子情是第七天最温暖的底色，在全书充满现实冰冷与荒诞的叙事里，这份纯粹、无私、跨越生死的亲情，像一束光，照亮了整个世界，也温暖了每一个在现实里疲惫的读者。书中经典金句，极简文字，道尽人生真谛。第七天，语言极简，却句句戳心。以下几句堪称全书的精神内核，无论多么美好的体验，都会成为过去；无论多么深切的悲哀，也会落在昨天。一如时光的流逝，毫不留情。人生就是不断告别，不断前行。快乐会过去，痛苦会过去，不必沉溺喜悦，不必困于悲伤，珍惜当下就是最好的活法。我们走在寂静里，这个寂静的名字叫死亡。我们不再说话，那是因为我们的记忆不再前行。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离开的人，记忆停在原地，而我们带着他们的记忆继续走，他们就永远活着。他们说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成年人的清醒，少听甜言蜜语，多看真心实意。真正的信任从来不是言语，而是行动。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

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愁，也没有恨。这是余华笔下最温柔的乌托邦，反衬出现实的冰冷。

没好好活过才遗憾。很多人读余华，总觉得他写的是绝望。我这里富贵失去所有，低息天里死亡与苦难贯穿始终。但读懂之后才明白，余华写的从来不是绝望，而是绝望之下的任性，是黑暗里的微光。第七天写尽了死亡，却句句都在讲活着。杨飞死后最牵挂的不是房子、车子、存款，而是父亲是否原谅自己，前妻是否安好，爱过的人是否幸福。这让我们清醒，人这一生真正重要的从不是名利物质，而是亲情、爱情、善意陪伴。这些看不见摸不着却支撑我们走完一生的情感羁绊。我们每天忙忙碌碌，为升职焦虑，为赚钱奔波，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人。我们总说来日方长，却忘了人生无常。就像杨飞与养父一生相伴，却在死后才来得及诉说愧疚与思念。这本书最想告诉我们，死亡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从来没有好好的温暖的活过，从来没有认真爱过身边的人，从来没有珍惜过当下的每一天。它像一面镜子，照出现实的荒诞与冰冷，也照出人性的温暖与善良。它提醒我们放下功利，放下焦虑，珍惜眼前人，做好当下事，用爱与温暖对抗世间所有坚硬。写在最后，愿你温暖活着，不负此生。今晚我们一起读完了第七天，了解了他的创作背景、故事内核，也读懂了余华藏在文字里的温柔与清醒。这本书或许沉重，或许现实，或许会让你心酸，但它最终带给我们的是对生命的敬畏，对亲情的珍惜，对活着的感恩。生活从不完美，现实总有遗憾，但只要心中有爱，身边有人，认真热烈温暖地活着，就不负此生。今天也想和听众朋友们互动，如果给你一天时间，什么都可以停下，你会做什么？回家看看父母，见很久未见的朋友，还是完成搁置已久的梦想？欢迎留言分享，我想我会回家陪父母吃一顿饭，好好说说话。我们总说忙，却忘了最珍贵的人最需要陪伴。第七天让我明白，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想做的事现在就去做，想见的人立刻就去见。最后用书中最温柔的句子收尾，那里

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愁，也没有恨。愿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就拥有这样的温暖与平等。愿我们珍惜当下，不负时光，不负所爱。愿我们经历世间百态，依然相信善良，坚守温暖。本期节目撰稿人石子谦，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赵武清。愿你今晚睡个好觉，明天醒来对身边的人多说一句我爱你，对想做的事多一点勇气。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最近街上有一幅招贴画，不知您看过没有？
5: 什么画啊？
4: 画的一个女同志，抱着一个女孩子，下面有一行字儿，
5: 怎么写的？
4: 妈妈只生一个好。
5: 那是计划。

0: 生育宣传画。
1: 这句话什么意思？
0: 这是咱们的政策
1: 啊，
0: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1: 那怎么叫妈妈只生一个好呢？
0: 这句话怎么了？
1: 妈妈只生一个好
0: 啊，
1: 奶奶照着七个生。
0: 嗯，嗨，
1: 啊，
0: 哪有这么理解？
1: 有人可这么理解啊？
0: 谁呀？
1: 老樊。
0: 老樊是谁呀？
1: 就我们单位。
0: 嗯，
1: 跟我办公室。
0: 嗯，
1: 坐对面的。
0: 哦，一个单位的。
1: 哎，你看他，
0: 嗯，
1: 一天到晚是绷着脸、撅着嘴、耷拉着眉毛。
0: 老樊。
1: 哎，见什么烦什么。
0: 是啊。
1: 那眉毛您看吧。
0: 嗯。
1: 一天到晚8:20。嗯，
0: 他这眉毛要跟我云云合适了。
1: 怎么呢？
0: 我老是9:01，我老横。
1: 像话吗？其实他姓范。
0: 哦。
1: 就因为他好烦，所以大伙儿都管他叫老烦。
0: 那么说这人生来就烦
1: 啊？不，过去他可是个乐天派的性格。
0: 哎，什么时候？
1: 年轻的时候。
0: 哦。
1: 那生活爱好多了。
0: 都有什么爱好？
1: 像什么种个花、养个草，
0: 嗯，
1: 逮个蛐蛐、喂个鸟。
0: 嚯，
1: 他那屋里您看吧，
0: 嗯，
1: 墙上挂着鸟笼子，
0: 嗯，
1: 铺底下搁着蛐蛐罐，外边拴着狗，屋里养着猫，被窝垛上还放一大鱼缸呢。
0: 嚯，把鱼缸放被窝垛上，
1: 那儿暖和呀。
0: 哦，这还是热带鱼。
1: 别看有这么多生活爱好，
0: 啊，
1: 工作一点没耽误，
0: 会休息又会工作，
1: 连年的先进生产者，
0: 还是好样的。
1: 没几年，
0: 嗯，
1: 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0: 结婚了，
1: 没有一年的功夫，爱人怀孕了，
0: 有喜了
1: 啊！你高兴，
0: 嗯
1: 啊，把那个保胎的药买了10好几桶，那搁着，
0: 真下功夫。
1: 孩子生出来以后，
0: 嗯，
1: 更高兴了，
0: 天人进口喜事儿、啊，
1: 一抱孩子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0: 是啊，
1: 你看那劲头，
0: 你这儿填炮弹呢？
1: 我填炮弹，
0: 这是什么姿势的？
1: 他不是头一个没抱过吗？
0: 连孩子都不会抱，
1: 抱着孩子，
0: 嗯。
1: 嗯嗯，孩子他妈
0: 干嘛呀？
1: 咱们也有孩子了，
0: 这有什么新鲜的？
1: 你看这孩子长得多好啊！
0: 嗯，
1: 我看随你。
0: 是啊，
1: 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你别说，这几样东西将来都有用。
0: 对的，嗨，现在就有用。
1: 你说他怎么长的？
0: 嗯，
1: 鼻子上还有窟窿眼呢。
0: 那死堂呢？怎么出气儿啊？真是！
1: 我看咱们这孩子比他们小张那孩子强。
0: 小张那孩子怎么了？
1: 他们那孩子不会长，
0: 哦、
1: 谁都不随，他妈也不会伺候，
0: 嗯、
1: 都100天了还没长牙呢。
0: 对，3月就长牙呀。
1: 都说咱们孩子长得瘦，长瘦怕什么的呀？
0: 嗯，
1: 俗话说得好，
0: 嗯，
1: 别看我们孩子膘不够，这叫有钱难买老来瘦。
0: 嗨。那这么点孩子挨得上啊？
1: 高兴的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瞧瞧，
1: 上班哼哼唧唧就去了，
0: 高兴吗？
1: 下班蹦蹦哒哒又回来了。
0: 是啊，
1: 你看一下班，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干嘛去啊？
1: 接孩子去。
0: 这高兴劲儿，
1: 把孩子放到家，递了一小筐，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干嘛去啊？
1: 取奶去。
0: 这乐呵劲儿，
1: 放下奶瓶子，抄起了一瓶子，走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又干嘛去？
1: 打橘子汁去，
0: 还真够他忙的。
1: 放下橘子汁，抄起一小盆，走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又干嘛去？
1: 洗尿戒子去，
0: 洗尿戒子还唱呢，
1: 一块一块洗好了，
0: 嗯，
1: 往铁丝上一搭，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这是什么音乐呀？
1: 联合国升旗啦。
0: 他也太高兴了。
1: 那个时候生活就是有幸福和欢乐呀，
0: 多好啊，
1: 一点愁事都没有。
0: 真是的。
1: 可是现在这股热闹劲儿在他身上一点您都找不着了。
0: 因为什么呢？
1: 全让孩子给闹没了。
0: 哎，一个孩子至于的吗？
1: 头一年是一个
0: 啊，
1: 后二年又生了4个。
0: 哎，怎么2年生4个呀？
1: 2胎赶上全是双棒，
0: 你这巧劲儿的，这一下就5个孩子了。
1: 那几年不是没宣传计划生育吗？
0: 哎呦，这下可罪孽了。
1: 从此，热爱孩子那点劲头一点都没了。
0: 你瞧瞧，
1: 孩子长大了，
0: 嗯，
1: 你看那这个爸爸回来了，多高兴啊！
0: 是啊，
1: 爸爸爸爸爸爸，一个一个那么叫，
0: 都这样啊。
1: 你看他的劲头，
0: 嗯。
1: 叫，叭叭叭叭叭叭，叫什么叫什么呀？
0: 孩子喜欢你呀、
1: 啊。叫什么你们？

0: 你们都打哪儿来的？你们
1: 哎，怎么这么说话？
0: 你瞧你们那脏相，你们打仗去了？怎么一个都跟俘虏似的呀？你们
1: 孩子也不好了。
0: 真是的，我怎么养这么一帮小爸爸？
1: 哎，这你问谁呢？
0: 一天到晚就这么愁眉苦脸的。
1: 你瞧瞧，
0: 爱人提前15年退休了。
1: 怎么提前那么多年呢？
0: 他挣那点工资不够孩子上托儿所的钱呢。
1: 孩子太多了，
0: 自己连续2次都没调上级。
1: 为什么呢？
0: 老请假呀，带孩子看病，不是事假就是病假呀。
1: 工作也受影响。想了，
0: 哦，生活中那点闲情逸致是一点都没了。
1: 那个热带鱼呢？
0: 热带鱼都喂鸟了。
1: 鸟呢？
0: 鸟让猫给叼了，猫让狗给咬了，狗让它宰了，炖点肉全让它给开了。
1: 就剩那几罐蛐蛐了，
0: 蛐蛐也没落着好。
1: 哪儿去了？
0: 一个没剩，都掐死了。
1: 得，这下全完了。
0: 这个人呢，现在是家里家里烦，班上班上烦的。
1: 还唱不唱了？
0: 还唱什么？烦还烦不过来呢。
1: 没心情唱了。
0: 哎，你别说，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听了一嗓子，
1: 又唱上了。
0: 打窗户外头就传出来了。
1: 唱什么来着？

0: 怎么听着这么惨的慌？
1: 我推窗户一看，没法不惨。
0: 他干什么呢？
1: 跟几个孩子拽着一平板三轮，正拉那碎砖头呢，在那块儿。
0: 得，房子也不够住的了。你看，
1: 我们非常了解他呀。
0: 是啊，
1: 您一看他上班一进办公室那劲头，
0: 进门就烦，
1: 垂头丧气的。
0: 你瞧瞧，
1: 一推门，
0: 这就烦上了。自己跟自己较劲，
2: 那是烦人的一天到
0: 晚。嗯，
1: 想什么想什么想什么，上班去吧。
0: 那就接电话吧。
1: 这是、找人家不赖到。
0: 哎，说什么呢？也不是
1: 烦着呢，烦着呢。来什么电话？
0: 人家要联系工作呢。
1: 那联系什么工作？
0: 嗯，
1: 那联系工作。
0: 嗯，
1: 下班再说。
0: 这下班找谁联系去？
1: 上班上班，人家老接电话，像话吗？那怎么工作呢？我干嘛呢？是。
0: 要是通知你们开会呢？
1: 我最烦开会，我最烦开会，我最烦开会，知道不知道？
0: 涨工资的会，
1: 我不涨了，我不涨了，让他们涨就不涨了，我凑合花着，烦着呢，我跟你说。
0: 你呀，那会后要有文艺节目呢？
1: 你别提节目，你别提，我最烦节目，我最烦节目。
0: 节目怎么了？
1: 你现在这节目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节？那、还相声什么祖爷爷那谁说呢？都是那不是？
0: 哦，那是我说的。叫祖爷的烦恼，
1: 我最烦你了，我最烦你，你知不知道？我知道，
0: 我也招你了。
1: 哪年你电视你都出来，你个连个儿你都不长，我跟你讲，
0: 我都什么岁数我还长个儿？
1: 你长不了个儿了。你说那节目都什么什么？有祖爷、TDK 和三洋，那都干嘛呢？那是。
0: 那是宣传计划生育呢。
1: 那计划生育有你什么事儿？你多大岁数你还生吗？你都。
0: 哎，什么叫我生不生？我告诉你啊。宣传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我每人都要关心。
1: 是你关心可以，你那计划生育那是生孩子是这？
0: 是啊，
1: 你怎么跑台上生来的？
0: 不，谁跑台上生来了？
1: 你说点大伙儿那真正关心的。
0: 那你说应该说什么？
1: 你呀、
0: 嗯，
1: 你说说那个冬储大白菜。
0: 冬，
1: 不是你说说蜂窝煤倒烟。你说说现在油饼不够分量。你说上次我买鞋怎么两只都一顺边的呢？我说，
0: 都让他赶上了。我告诉你
1: 啊，
0: 要不宣传计划生育，让人口继续增长，把生产的东西都给吃光用光，咱们人民生活从根本上就得不到改善。
1: 是，你可以说，我知道你说去、
0: 啊、
1: 你说你别在人家这台上，人家铺的地毯都挺好的，台上你说那干什么的？
0: 那怎么不能说呀？
1: 你台下边说去。
0: 台下我跟谁说去？
1: 你找那没人地方说去，没人
0: 啊？没人说谁听啊？
1: 没人说谁听？你现在你说那个，你这都什么呀？你说你讲的都什么呀？
0: 讲什么？就应该讲这个
1: 啊！
0: 宣传计划生育就要大讲控制人口。
1: 你看你又来劲了，你说
0: 什么叫来？
1: 你说怎么控制什么？控制那干嘛？都怎么回事？
0: 我们讲一讲
1: 啊。
0: 控制人口对我们祖国未来的作用，
1: 啊、
0: 讲讲从现在开始就实行以币为主的方针。我们、
1: 哎、你等等等，
0: 是，
1: 哎呦，你们听他说什么？那什么词儿呢？以币为主，那多难听的词儿啊！
0: 这有什么难听的呀？
1: 那干嘛呢？什么？
0: 晚婚晚育，实行避孕。
1: 哎，你别说，我不听了，我不听了。
0: 你现在不让说。
1: 那么台上你怎么都说那个避孕？嘿呦！你唱歌，台上你唱歌行啊？
0: 嗯，
1: 你唱歌，你唱甜蜜的种子，甜蜜的种子，无限好楼喂，甜蜜的歌，甜蜜的歌，飞满天楼喂，这还行啊，这
0: 挺好、啊。
1: 你能不能唱那个吗？
0: 怎么唱？
1: 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无限好楼喂，以币为主，就是将币。

0: 呀妈的呀，晕，
1: 不难听啊这。
2: 你说这，谁让你就唱这词儿去了？
1: 你说说现在，你现在那浪快滥伐，那树都没了，你说说这事儿吗？你
2: 那也跟人多有关系啊，要住要烧柴，盲目的砍伐，所以宣传计划生育啊。
1: 那你可以说说现在什么早早的谈恋爱了，穿着打扮，这事你给我们。
2: 正因为有早婚的，我们才宣传晚婚晚育呢。
1: 啊，是
2: 是吧？
1: 你可以说说现在，哎呀，带青年怎么那么多？你看这，
2: 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得宣传计划生育呀。
1: 啊，是是吧？你可以宣传，这不都是过去闹的？这是
2: 我们接受过去的教训，现在要宣传计划生育呀。
1: 啊，是啊，你可以宣传计划生育
2: 啊。对呀、啊，
1: 你都把我带沟里边去了，
2: 这根本就离不开。
1: 什么离不开？你别老计划生
0: 育。底下有没有妇产医院的？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说。
2: 我看应该给你检查。
1: 我检查什么？我检查什么？
2: 宣传计划生育，你为什么这么烦呢？
1: 我干嘛不烦？我没法不烦。
2: 怎么了？
1: 你早干嘛去了？你头发你都这样，脸都这模样，你才过来宣传了你？你年轻时候干什么去了你？你早20年宣传，我至于这么烦吗我？
2: 哦，嫌我们宣传晚了。
1: 他一着急，把实话就给说出来了，
2: 他自己也明白了。
1: 我不说您想象的出来啊，40来岁的人，5个孩子，这些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2: 把性格都磨成这样，
1: 他的生活当中，别人有的幸福他没有，别人能享受到的生活快乐他享受不到。多子女的害处就是个人受罪，国家受累，
2: 所以他个人也老烦了，
1: 一天到晚烦的这样，你说别人看着他都不高兴啊？
2: 那当然了。
1: 哎，得了，老烦，你看你干什么？一天到晚耷拉个眉毛，
2: 劝劝他。
1: 我跟你说点高兴事，
2: 说说。
1: 今儿来通知了，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去买那个电冰箱。10台以上减价，你算一个怎么样？
2: 还便宜。你看，
1: 一听这个他又烦了。买什么买什么？买那干嘛？买那我不买，不买。
2: 买电冰箱好事儿。
1: 干嘛用？
2: 往里放东西啊。
1: 我们家有大衣柜。
2: 嗨，说的是放吃的。
1: 放什么？
2: 你要剩下吃的放里边坏不了。
1: 我们家剩得下吗？这不再说剩下甭往里头藏，一转眼都找不着。我们家孩子手快，跟狼似的。这事儿你们就我没有。
2: 哎，我说你别走，这么买张电影票咱们看电影去。
1: 电影烦着，
2: 我逛公园去。
1: 反正
2: 吃点冷饮。
1: 烦着呢，你怎么回事？
2: 吃点冷饮就痛快。
1: 我痛快不了。
2: 怎么呢？
1: 我兜里有钱吗？
2: 没钱。
1: 自己溜溜达达回到家中，
2: 回家了，
1: 爱人把饭准备好了，见着饭他也烦，
2: 吃饭也烦，
1: 怎么这晚上又吃，中午不是吃过了吗？那
2: 能代替晚上的吗？
1: 我不吃了，我烦着，我先，
2: 我说、你再烦也得吃东西，
1: 我不吃，
2: 多少也得吃，
1: 我就不吃，
2: 要照顾
1: 你，别劝我，你劝我可豁出去了，我吃啊，
2: 哎呦，你吃什么呀？
1: 我吃药，
2: 这可别去，我说的是
1: 你拦什么？你这我吃去火的药，
2: 对了，你这火势不小，
1: 直接把药。给我拿过来，我就来这个了。怎么这么硬啊这玩意
2: 儿？这药不定多少年了。你就点水，
1: 水把药送下去了。老樊坐在一边去消气儿去了，
2: 还不错。
1: 消了气儿没一会儿啊，肚子咕噜咕噜这么一响，就见这气儿啊
2: 消下去了，
1: 咕噜咕噜它顶上来了。
2: 怎么到顶上来了？
1: 不但顶，也不知怎么绕肚子里转圈。
2: 哎呦，
1: 老樊在外边给挡着。怎么回事？回音儿，这边上来。
2: 哎呦，
1: 走。老樊一想坏了，
2: 怎么了？
1: 这药我也没看清是什么药，他年头一干才吃，这不少了这个。
2: 哎呦，要是这个药物中毒可麻烦。
1: 它有副作用啊，
2: 这可危险。
1: 一想到肚子里更不好受了，脸唰的一下就白了，汗也下来了。
2: 自己也害怕了。
1: 哎呦，坏了。我吃错药了，我。孩子，快把你妈给我叫过来。
2: 叫孩子妈干嘛呀？
1: 我跟他说两句话。
2: 说什么呀？
1: 我不管说什么。我说两句我就回去了。我
2: 哎呦，要留遗言了。
1: 反正你们也长大了，我也该走了，要不怎么讲接班呢？
2: 那个嗨，这就叫接班啊。
1: 我这些年我就知道我不是好烦，我也不是好闹。我
2: 怎么还要唱啊？

0: 呀，回呀，那个回呀，当初我要幸福那个没幸福，现在工资才45，哎呦我的那个天儿哎，那个天儿哎，哎你说我糊涂不糊涂啊？
1: 多可怜呐！
2: 哎，怎么了？
3: 他低头一看见药盒，他可乐了。
2: 都要死了还乐呢？
3: 看见名字，他知道他死不了了。
2: 吃的什么药啊？
3: 保胎丸。

0: 我们国家的谚语熟悉吗？
1: 我知道一些。
0: 知道一些
1: 啊。
0: 那我来考考您。
1: 怎么考呢？
0: 我说个上句，
1: 我给你接个下句，
0: 可别说错了啊。
1: 错不了，
0: 听我这个。
1: 你先说。
0: 路遥知马力，
1: 日久见人心。
0: 嗯，还行。
1: 可以。
0: 卖瓜的不说瓜苦，
1: 卖酒的不说酒薄，
0: 良药苦口利于病，
1: 忠言逆耳利于行，
0: 不怕红脸的关公，
1: 就怕抿嘴的菩萨。
0: 先下手遭殃，
1: 后下手更遭殃。
0: 你这对吗？你
1: 这你先错的。
0: 应该是先下手为强，
1: 后下手遭殃。
0: 咱们再来。
1: 可以
0: 啊说吃人家嘴软，
1: 拿人家手短，
0: 好吃不如饺子，
1: 舒服不如倒着，
0: 软面饺子硬面汤，
1: 井下罩里慢下勺。
0: 您这也算呐？
1: 这也是谚语。
0: 哦，对对对，井下罩里，甭管多大的锅，我咔嚓一下全能捞在我这盆里头。
1: 慢点下勺，甭管多稀，把干的都搂我碗里来。
0: 这么大岁数跟我抢吃的呢？您，
1: 我要不抢都归你了。
0: 好好好，刚才说的这都是我们民间的一些俗话，
1: 哎，我们祖国的一些谚语。
0: 哎，这些话大家都很熟悉，
1: 生活中经常用嘛。
0: 比方生活当中吧，
1: 嗯，
0: 谈话当中加上一些谚语，能增添两个人说话的色彩。
1: 是啊，
0: 比方一见您的面，
1: 怎么说？
0: 哎，老李同志您好啊。
1: 哎，你好。
0: 老没见了。
1: 可不是。哎，不是
0: 啊，
1: 就昨儿个一天没见。
0: 一天没见吗？
1: 哎，一天。
0: 那也挺长的啦。
1: 是吗？
0: 俗话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1: 嗯，对，这一句谚语说明我们友谊深厚。
0: 交朋友吗？
1: 嗯，
0: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1: 好，
0: 交花交根交人交心，
1: 人心要实，火要虚。
0: 对，人就得实在。
1: 对，
0: 您多实在啊。
1: 可是啊，
0: 过了河就拆桥。
1: 可不。
0: 哦，不不是，您是雨后送了伞，那个念完经打和尚。
1: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我还实在呢。
0: 您实在不怎么样啊。你
1: 好嘛，他把我给否了。
0: 反正我想您想坏了。
1: 你把词儿想好了再说。
0: 您昨天干什么去了？
1: 昨天在家背词儿来了。
0: 这么熟的词儿您还背啊？
1: 肌肉不勤练哪行啊。
0: 哎呀，太对了。
1: 是吧？
0: 啊，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松啊。
1: 勤练就有好处。
0: 那当然了。
1: 嗯，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吗？
1: 对，
0: 艺不压身呢。
1: 哎，
0: 您看您一练，今天的基本功明显的渐强。
1: 是啊。
0: 哎，这两个嘴唇我看跟小铲子似的。你看您啊，不错。
1: 也不行了
0: 啊，
1: 年纪大了。
0: 那不要紧。
1: 嗯，
0: 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
1: 业务上应该勤奋，
0: 是不是？
1: 我要向高峰攀登。
0: 这句话太对了。
1: 对
0: 了啊，您这就是人小志气大。
1: 那当然。怎么说？
0: 您不是
1: 啊，
0: 您这种精神就是啊，这个聋子不怕惊雷响，死猪不怕开水烫。
1: 你打算说什么呀？
0: 我打算夸您，也不是怎么嘴皮现在不利索。你看
1: 一夸我他就想不出好词了。你这
0: 不是您的上句是怎么说的？
1: 我说我要向高峰攀登。
0: 哎呀，这是一条光明大道啊。
1: 那是啊，
0: 您得往前走啊。
1: 对对。
0: 您我跟您讲，您啊，您都一条胡同走到黑。
1: 哎，
0: 不见棺材不落泪。您往前一走，您甭管我，您也甭回头，这就叫做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啊。
1: 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0: 怎么了？
1: 这肉包子打狗也是谚语啊。
0: 这哦，对了，这是俏皮话。
1: 你自己都乱了。
0: 我是想多说点谚语啊。
1: 这个谚语啊就是一句两句，不能多用。
0: 这话就对了。
1: 是不是？
0: 这是谚语的特点。
1: 哎，
0: 言简意明，寓意深刻。
1: 一句谚语说明一个道理。
0: 那当然了。讲道理你用谚语啊，一说明特别的明了易懂，
1: 说得透啊。
0: 你比方说大家都熟悉有一首歌，
1: 这歌叫什么名字？
0: 叫做幸福不会从天降。

0: 来，
1: 是这么唱。
0: 你听前两句就是谚语啊。
1: 哦，
0: 啊，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
1: 后两句讲的是道理。
0: 嗯，
1: 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
0: 你告诉人这个道理吗？
1: 嗯、
0: 啊，你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你不能坐那儿等着呀。
1: 光等着哪儿行？
0: 得下苦功才行啊。
1: 对，
0: 有这个谚语，说明这个道理多深刻呀。
1: 嗯，你看。要是把那后边那个道理也唱成这个谚语行吗？
0: 那就得这么唱了。
1: 哎，怎么唱啊？
0: 樱桃好吃树难种，被窝里头怎么能连

0: 加了大馅儿饼。
1: 这听着就显得乱了。
0: 您听，这还有色彩吗？
1: 这成白开水了，
0: 是不是？但是这个歌曲也不是绝对不能用谚语来唱。
1: 哎，还要看当时的环境。
0: 你得用得好，用得巧，
1: 用得妙
0: 啊！电影《刘三姐》看过没有？
1: 看过呀。
0: 里边有一首歌，四句全是谚语。
1: 哪四句呀？
0: 山歌不唱忧愁多，大路不走草成窝，钢刀不磨生黄锈，人不挺胸背要驼。
1: 知道。这是刘三姐劝她哥哥时候唱的，
0: 告诉她哥哥，你做人得有志气啊，
1: 嗯，
0: 不能忍气吞声啊。
1: 对，
0: 用谚语来教育她。
1: 嗯，你看刘三姐这歌就有这么个特点，很多都用的是谚语，
0: 所以这个歌剧，生活的气息特别的浓厚，
1: 人也爱听。
0: 他那个谚语还用的特别巧，特别的妙。
1: 是啊，
0: 中国有这样一句俗话，
1: 哪一句啊？
0: 藤萝绕树生，树倒藤萝死。
1: 这是讲从属的道理。
0: 这个歌剧里头，运用这句谚语，描写了这个刘三姐对阿牛那个爱情复杂的心情。
1: 哎，你把这歌再给唱了。
0: 您听一听
1: 啊，我听听，
0: 看看他这个细腻的心情是怎么刻画的。
1: 对，
0: 歌是这么唱的。
1: 好，
0: 山中。

0: 秋当间你不见嘞，空留两手瓦间忧愁。
1: 哎呦，这拉隔着我呀，你
2: 隔着你那干嘛呢？低着脑袋，你看你的劲头，睡着了？
1: 我没睡着。
2: 你那干什么呢？
1: 我那咂摸滋味呢。唱的挺好，
2: 你听有这个谚语，是不是生动形象，引人入胜啊？
1: 对，它有形象呢，就好记。
2: 对，
1: 道理呢也容易印在脑子里。
2: 生活当中许多道理，谚语能够简单明了的阐明。
1: 比方说。要是讲怎么样做人的谚语怎么说呀？
2: 教育教育青年人
1: 啊，
2: 告诉他这样一句谚语，
1: 怎么说呢？
2: 少年不知勤学苦，老来方知读书迟。
1: 哦，
2: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
1: 好，
2: 教育青年。
1: 要是讲团结呢？
2: 团结
1: 啊，
2: 人心齐，泰山移，众人拾柴火焰高。
1: 要是讲交朋友。
2: 交朋友
1: 啊，
2: 烈火炼真金，患难逢知己呀。
1: 要是讲个人和集体的关系，
2: 大河流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呢。
1: 要是咱们在一块儿走，
2: 一块儿走
1: 啊，
2: 三人行必有我师。
1: 咱们一块儿喝酒，
2: 酒逢知己千杯少。
1: 咱们俩一块儿合作，
2: 一日为师，终日为友。
1: 我要上你们家去。
2: 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1: 不啊？你别说，我还真没什么事儿。
2: 真没事吗？
1: 哎，
2: 不可能。
1: 为什么呢？
2: 俗话说得好啊。

0: 说什么呢？
1: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
0: 怎么蹦出这么一句来？
1: 您说您来是不是有事啊？
0: 哎，还是真有点事儿，
1: 是不是？
0: 哎，我是想问问你呀、啊，
1: 嗯，
0: 要增长点知识和学问，这谚语怎么说？
1: 谚语告诉您了，
0: 怎么说呢？
1: 要通筋骨是虚读五车书啊，
0: 五车书，
1: 哎，最起码是平板三轮一类的，
0: 这也太多了。
1: 书到用时方恨少，
0: 不是我读不完呢。
1: 那不要紧呢、啊，
0: 怎么着呢？
1: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呐、
0: 啊。我这人太笨了。
1: 笨
0: 啊，
1: 笨鸟先飞，慢工出巧匠。
0: 那我怎么读呢？
1: 怎么读
0: 啊？
1: 谚语告诉您了。
0: 怎么说呢？
1: 吃饭要细嚼慢咽、
0: 嗯、
1: 读书要深钻细研，读书需用心，一字值千金。
0: 哦，那我一天读他一车书。
1: 干嘛读那么多呀、啊？
0: 不是一共五车书吗？
1: 啊，
0: 一个星期我都读完了。
1: 不行。
0: 怎么？
1: 贪多嚼不烂。
0: 哦，
1: 一口能吃个胖子吗？
0: 胖子我可吃不了，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弄个瘦子嚼嚼，
0: 那也嚼不动啊。
1: 还是的，
0: 我这急了还不行。
1: 先学走，后学跑，循序渐进嘛。
0: 哦，这个读书有什么好处？
1: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0: 哦，我这能写文章了。
1: 那当然、您还得勤学勤练呢。
0: 哦，
1: 啊，过去有这样一句谚语啊，
0: 怎么说的？
1: 不朽的文章来源于勤奋。
0: 哦，现在我连字儿还写不好呢。
1: 字都写不好，
0: 写不好。
1: 常说口里顺，常写手不笨。
0: 哦，常写就行。
1: 哎，常写就行。
0: 哦，怎么才能把字写好了呢？
1: 把字写好，
0: 写好了。
1: 那您就是脸不变色，心不跳。泰山压顶不弯腰，前腿绷，后腿弓，呲牙咧嘴瞪眼睛。
0: 我这写字呢，
1: 你这玩命呢，你这
0: 好，还得有玩命的精神。
1: 我是说你有点牺牲精神，哎，字就能练好。
0: 哦，就得有决心。
1: 你看谚语丰富不丰富啊？
0: 看起来谚语是我们祖国语言的财富。
1: 所以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0: 说什么呢？
1: 最清澈的水是泉水、
0: 嗯、
1: 最精炼的话是谚语。
0: 对了，因为它是我们劳动人民实践经验的总结。
1: 你比方生活当中吧，
0: 嗯，
1: 劝劝人
0: 啊，
1: 讲讲道理
0: 啊，
1: 啊，用这个大道理也能把人说通说透。
0: 是啊，
1: 可是加上谚语就生动活泼
0: 哦，
1: 像涓涓流水滴入你的心田，
0: 又生动了，
1: 启发你，教育你。
0: 嗯，
1: 光用大道理，
0: 嗯，
1: 再加上讲不好，听起来啰嗦呀、啊。
0: 哎，你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0: 啊。
1: 那行，
0: 嗯，
1: 比方说您犯错误了，
0: 哎，因不是干嘛单举这么个例子？
1: 您不是不明白吗？
0: 对了，我要明白就犯不了错误了。
1: 哎，犯的还挺严重的，
0: 绝对轻不了啊！
1: 我来劝劝您。
0: 嗯，怎么劝呢？
1: 我也反正不会说什么，
0: 嗯，
1: 讲讲大道理吧。直目瞪眼的找您了。
0: 哎，说了。
1: 对了，老李同志，您的岁数也不小了，您怎么能办这种事儿呢？
0: 不是我办什么事儿了？
1: 你不用跟我装这种莫名其妙的样子，我也无需向你讲我们知道情况的更多细节。老李同志，我们只需要你好好讲一讲。老李同志，当今国内外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帝国主义反动派一天一天的烂下去，而我们革命事业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老李同志，在当前一派大好的形势下，老李同志，你作为一个革命队伍当中的一个分子，应该好好的想想，在一个革命洪流中，我们一个人应该什么样的。老李同志，在我们这个队伍当中，你自己不要以为你太聪明，旁边人都是傻的嘛，大家眼睛都在盯着你，盯着你就看，看着盯着就盯着准，盯着准，那就记得明白。老李同志，在我们这个队伍当中，你自己不能把自己摆在一个很不相当的位置上。我的老李同志，我们的革命队伍当中有了你这个人，你知道将来是个什么情况啊？我们这一个关键的问题表现出来，我们老李同志，我们这个
0: 哎呦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呀，把嘴里的面条先咽了。
1: 你听明白了吗？
0: 你这吞噜吞噜说什么呢？你看，
1: 再说两句我非憋死不可。
0: 我也快急死了。
1: 其实讲的这些大道理都是对的。
0: 哎，大道理还是对
1: 啊、
0: 嗯、
1: 但是你应该把它说活了。
0: 哦，
1: 有针对性，给它讲透了。
0: 哦，联系实际，
1: 加上谚语，你看说起来就有力量了。
0: 哎
1: 啊，
0: 你加上谚语再说说。
1: 那就得这么说了。
0: 那怎么说？
1: 哎呀，老李同志，
0: 哎，
1: 我跟您在一起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0: 啊，年头不少了，
1: 是不是？可是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0: 对，我怎么了？我
1: 啊、
0: 嗯，
1: 您今年已经50多岁了，
0: 嗯
1: 啊，有这么一句老话，您应该知道。
0: 哪句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啊。
0: 不是我。

0: 干什么了？
1: 没有不透风的篱笆。
0: 这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您自己心里最清楚，对不对？天话听声，锣鼓听音，您知道大伙儿现在都怎么评论您吗？
0: 怎么评论啊？
1: 大伙儿说呀，明清好挡，暗箭难防，外贼好避，家贼难防。
0: 我成贼了。
1: 哎，你不那个你呀、啊、咱们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对吧？
0: 我还是偷人东西了。
1: 这话可是您自己说的。
0: 不
1: 是，这叫明人不用细讲，响鼓不要重锤。老李同志没什么了不起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嘛，敢做敢为，浪过回头金不换，哪跌到您这哪爬起来了。您这不要紧，您跟我说什么到公安局里写一个条不就行了吗？
0: 我写什么呀？
1: 你就写写这五十多年一共偷人多少东西吗？您
0: 我什么也没偷啊。
1: 您看这几句话讲的怎么样？
0: 这话倒挺生动
1: 啊，
0: 可我听着心里害怕。
1: 这是正常现象。
0: 怎么呢？
1: 因为俗话说做贼心虚。
0: 对。哎，怎么又没完了你？
1: 您看这几句谚语用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显得有力量？
0: 哎，谚语还真有力量，
1: 对不对？
0: 对，就是。
1: 这股力量可以使浪子回头，使庸人励志。
0: 庸，什么叫庸人呢？
1: 我问问您，
0: 嗯，
1: 您庸不庸啊？
0: 我呀，那得看什么时候了。
1: 干嘛还看时候
0: 啊？人多的时候我就庸啊。
1: 为什么呢？
0: 你说不庸挤不上去呀、啊。
1: 你这上汽车呢？
0: 那你说怎么个庸人呢？
1: 无为者庸。
0: 哦，没人为的时候再庸。
1: 哎，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就说您有什么志向没有？
0: 哼，像我这么大岁数，还什么志不志的？
1: 不能这么说。
0: 怎么呢？
1: 人老心不老，人穷志不穷啊。
0: 不是，我这又没什么本事。
1: 没本事不要紧。
0: 怎么呢？
1: 俗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
0: 那当然。这句也用上了。
1: 哎，这句用您身上就不大合适了，
0: 也有封建色彩。
1: 就是、嗯、对您得这么说。
0: 怎么说呢？
1: 当前的形势多好啊、
0: 嗯、
1: 啊，大家都为四化而努力奋斗。
0: 就是
1: 心中没有四化这个大目标，那就是庸人。
0: 哦，这么个庸人。
1: 你没志气嘛。
0: 嗯，
1: 对不对啊？有志能移山，水滴石头穿。
0: 哦，
1: 不错，前进路上确实有困难。
0: 嗯，
1: 千难万难，有志不难呐、
0: 啊。有志就不难。
1: 哎，嗯、有志啊，山压头。
0: 嗯、
1: 无志，
0: 有志，
1: 有
0: 志，无志山压头。
1: 无有志
0: 啊，有志，
1: 就是说志气如大人
0: 啊，
1: 上水，你都把我弄糊涂了，你知道吗？这个，
0: 我你说错了，
1: 我关键是告诉你得立志气啊。
0: 是啊，我要立志啊。
1: 是不是立志？有了志气跟没志气可不一样啊。
0: 关键是个志字。
1: 对，你看咱们国家实现这个大目标需要多少有志之士去为他挥汗水洒热血呀、啊？
0: 应该是这样
1: 啊。大伙儿十亿人都有了志气、啊，那咱们中国将是个什么样子呀、啊？
0: 那就太好了，
1: 对不对？有志的人，你在这个时代的洪流当中，您甭说这事业了，
0: 嗯。
1: 就这人的这个精神面貌都是一天一个样。
0: 哦，这人都一天一样，
1: 总在变呢。
0: 那我也得变呢。
1: 您得变、
0: 嗯、
1: 您撒开了变。
0: 你干嘛撒开了变呢？
1: 不是，俗话说得好。
0: 说什么呀？
1: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
0: 那怎么？我变姑娘了。
1: 你有了雄心啊，变了面貌。
0: 哦哦，
1: 有了志气变成动力。
0: 哦，
1: 对不对？您有懒汉变成了英雄，有庸人变成了志士。您有了志气就有了作为，有了作为就有了贡献，有了贡献就有了成绩，有了成绩以后大家都会用一句最通俗的谚语来夸您。
0: 哪一句？
1: 老李同志简直是太棒了。
0: 是
1: 啊，这就叫做是妇女能顶半个天呢。以后

0: 晚风吹拂着澎湖湾，海浪逐沙滩，没有那椰林逐斜阳，只有一片海蓝了蓝。坐在门前的海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留下脚印两对半。假如你的肚子饿了，就吃上一碗炸酱面，炸酱不要放的多，不然就特别的咸。你吃上了一口黄瓜，你再吃上了一口面，越吃心里越高兴，你越吃心里越喜欢澎湖湾的炸酱面。
1: 你呀、啊、别唱了啊。
0: 怎么了？
1: 人这歌里有这词儿吗？连炸酱面都唱出来了。
0: 这是我给他们修改了一下。
1: 你为什么要给人修改呀、啊、
0: 原来他们这歌写的一点都不好。
1: 怎么不好啊？
0: 生活气息一点都不浓厚。
1: 是吗？
0: 哎，现在经过我把这个歌里我加了一碗炸酱面以后、嗯、我感觉到它味儿浓了。
1: 你要是再吃两瓣蒜呢，味儿就更冲了。
0: 我吃蒜干什么？
1: 这词儿你都给改乱了。
0: 这是我的爱好。
1: 你说他有这爱好？
0: 你不了解我
1: 啊？不了解。
0: 我可以告诉你。
1: 你说吧。
0: 我这个人。

0: 我这个人有文艺天才。
1: 还真没看出来。
0: 没看出来吧？
1: 啊，
0: 我这身上有不少的艺术脓包。
1: 这么说你长戒呢？
0: 你才长疮了呢，你
1: 不是一身脓包吗？
0: 你懂不懂？你一点文化水平都没有，你这人
1: 怎么没文化呢？
0: 人家形容艺术家，形容演员，
1: 嗯，
0: 哎，人家都说身上了不少艺术脓包。
1: 还我没文化呢，那不叫脓包，
0: 叫什么呀？
1: 叫细胞。
0: 细，哦，对了，艺术细胞是吧？
1: 哪能一人长一身戒呢？
0: 对对对，艺术细胞。为了丰富我自己的艺术细胞，最近我正在学习古典文学。
1: 哦，你看什么书呢？
0: 这不是我连着看了两遍。
1: 什么书啊？
0: 水许梁山。
1: 水许梁山
0: 太动人了。
1: 不是，你先别动，你呀，先去扫盲去，把那字儿先都认准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那不叫水许，
0: 那叫什么呀？
1: 水浒。
0: 我知道叫水浒，小时候听故事人家讲过嘛，水浒一百单八将，水浒水浒水浒嘛。
1: 啊，
0: 可是后来我一看书，我一看，哎，感觉人书皮上写的那俩字水许，
1: 怎么会水许呢？
0: 那不是吗？带三点水反写字儿。
1: 正因为带那三点水，这字才念湖。
0: 不能吧？
1: 怎么不能啊？
0: 嗯，
1: 放岸边讲，水波岸边上，
0: 改意思。
1: 没改，就是这意思啊。
0: 是吗？
1: 啊，
0: 反正甭管怎么说，嗯，我看完这本书我特别受教。
1: 这是才子书啊，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说人家这书怎么写的？
1: 哎，写的真好。
0: 首先说在共产主义思想方面，
1: 嗯，
0: 我感到。
1: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你怎么老拦着我呀？你
1: 不是拦着你的，越说越糊涂。
0: 这有什么可糊涂的？
1: 这水浒里有共产主义啊。
0: 那我
1: 啊，
0: 你看你这小老头就较真，我说你说。哎，
1: 怎么还赖我较真呢？
0: 我就是那个意思，对不对？你别抠我的字眼。
1: 哦，
0: 我就是说我看完了这本书以后我有许多感想。
1: 哦，那你谈谈你的感想
0: 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 就是我呀，我啊，我这个青年，我也应该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人民干出一点名堂。
1: 哦，是这么个意思。
0: 哎，你青年人吗？
1: 嗯嗯，
0: 就应该有理想。
1: 哎，这倒应该。
0: 有志气。
1: 对，
0: 有包袱。
1: 那好，包袱，
0: 远大的包袱啊。你青年人有个大包袱往前一走，
1: 非把你压趴下不可。
0: 压我干什么呀？
1: 什么叫大包袱啊？
0: 人家都用这词儿。
1: 那叫抱负。
0: 抱负。哦，理想
1: 志向
0: 啊。对，抱负。抱，哎，我这个人我就有抱负。
1: 你有什么抱负？
0: 谁不跟我好我就抱负谁去。哎，不是
1: 打击报复。
0: 不是不是啊，
1: 嗯，
0: 我哎，我跟你说具体一点吧。
1: 那好，
0: 我在电影事业上我有报复。
1: 哦，那谈谈你的报复。
0: 我就现在我对他们电影界我有意见。
1: 哦，
0: 他们不会写电影。
1: 怎么了？
0: 你看写那叫什么呀？
1: 嗯，
0: 我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尾，坏人好人一看就看得出来。一谈恋爱俩人准转那个，这蹦什么呀？这是。
1: 他说这现象还真有。
0: 前两天我们几个小伙子看了一场电影，
1: 嗯，
0: 出来没有二十分钟啊，就二十分钟，哎，坐在一起怎么也凑不齐这个电影的情节来了。
1: 怎么回事呢？
0: 把看过的好几部电影全串在一块了，
1: 情节雷同，
0: 人物也相仿啊。
1: 是啊，
0: 凑来凑去，主人公凑出12个，
1: 嚯，
0: 六对谈恋爱的，3个右派爸爸，4个日本妈，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这个，
1: 哎呀。也倒是全乱套了。
0: 所以现在我有时候一琢磨，什么金鸡奖百花奖，我连选他们都不选。
1: 嗯，这么一说这奖你都看不上。
0: 看不上。
1: 哦，
0: 我把我的眼光我关注在世界奥斯卡金像奖。
1: 那是世界电影大奖。
0: 对，国际大奖。
1: 是啊，
0: 奥斯卡金像。
1: 哎，
0: 小人头。金子大。
1: 对，
0: 哎呀，往桌子上一摆我就琢磨。你说人家这有半斤没有？
1: 你琢磨的分量干什么？
0: 这是个价值问题啊。
1: 哦哦，
0: 哎，我就想你说这东西咱们怎么想法把它给弄过来。
1: 人家让拿吗？
0: 你别告诉人家。
1: 对，偷人家。
0: 我干嘛偷人家？
1: 不是，什么叫别告诉人家？
0: 我是说咱们心里头使劲，咱们争取把他给得过来不行吗？
1: 哦，暗中使劲。
0: 对嘛，我们可以像卓别林一样吗？我们自己

0: 写剧本吗？
1: 可以自编、自导、自演、自排。
0: 哦，
1: 用我们实际行动，我们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0: 哥这雄心真不小。
1: 这就是我的包袱啊！
0: 什么？
1: 不，这就是我的抱负。
0: 你具体的谈谈，电影上有什么抱负？
1: 有什么抱负？告诉您一个惊人的消息。
0: 什么消息啊？
1: 我的处女作已经问世。

0: 甭问，这一定便宜。
1: 干嘛便宜啊？
0: 处理的都便宜。
1: 你懂不懂？你懂不懂？
0: 怎么不懂啊？
1: 人家作家、艺术家，人写的第一个作品，人都有名字，人叫处理作。
0: 还我不懂呢。
1: 啊，
0: 那不叫处女座，
1: 那叫什么呀？
0: 处女座。
1: 处女座，您净开玩笑。
0: 谁开？
1: 我是男的，你
0: 嗨，哎呦，这份糊涂，男的也叫处女座。
1: 哦，男的也叫这名字，
0: 都叫处女座。
1: 反正我剧本我已经写好了。
0: 是啊。
1: 哎，谁扮演我这个电影里边的主人公？演员我都物色好了。
0: 主人公都选好了，
1: 全都挑好了。
0: 这主人公是谁呀？
1: 您听了一定高兴。
0: 谁呀？
1: 就是您。
0: 让我演主人公，
1: 咱们俩一起合作，我能忘了您吗？
0: 哎呦，是、啊、
1: 这就是一鸣惊人的电影啊、
0: 哦、
1: 目标就是世界奥斯卡金像奖。
0: 哇，
1: 想一想，在不久的将来，您站在国际奥斯卡金像奖的大讲台上，哎，您往上一走，往上一站，您抱着那小人头，
0: 那就归我了，
1: 获奖了、
0: 哦、
1: 哎呀，各国的观众一拥而上，把您给抬起来，往天上给您扔上30多米。
0: 这下边有人接着吗？
1: 废话，不接着该摔着您了吗？
0: 是啊，我说颠两下就得了，别扔那么高。
1: 人家那是一种欢呼的表示。
0: 哦，
1: 您就是最佳演员、最佳主角、最佳主人公扮演者。
0: 哎，我说
1: 啊，
0: 你这个片子叫什么名字？
1: 着急了吧？名字叫《寡妇》。
0: 嗯，寡妇
1: 啊，通过主人公年轻寡妇个人的遭遇，描写了人生道路上的祸福。
0: 不是，你先别介绍剧情呢。我演寡妇啊。
1: 您糊涂了。
0: 没糊涂啊。
1: 您是男的是女的？
0: 我是男的呀。
2: 还是的。
0: 你不是说我演主人公？
1: 女主人公是寡妇。
0: 哦，这里还有男主人公。
1: 就是嘛，您扮演男主人公。
0: 哦，男主人公是谁呀、啊、
1: 寡妇的爱人。
0: 哎呀，
1: 啊，
0: 这也不对，寡妇能有爱人吗？
1: 他爱人不是死了吗？
0: 啊，我演死鬼啊。
1: 你听我慢，你扮演这个寡妇未来的爱人。
0: 哦哦，后来搞上那个。
1: 对了，您扮演一个年轻的钢琴手。
0: 弹钢琴的呀。
1: 对啊，
0: 这我可来不了。
1: 怎么呢？
0: 我不会弹这钢琴。
1: 那不要紧。
0: 嗯，怎么？
1: 我给你找替身。
0: 什么叫替身啊？
1: 咱们中国现在电影里好些替身，
0: 是吗？
1: 就找一个会弹的人家，哒啦哒啦哒啦哒啦，人家在那弹。哎，这个镜头我先对准您啊，然后往下这么一摇，你知道吗？这叫摇啊，摇，摇到手这换人家那手，哒啦哒啦哒啦哒啦，人家在弹，弹完了往上再摇，一看还是您这脑袋瓜，您就假装刚才是您弹的，您弹累了以后，您擦擦汗，哎，擦汗你会不会？
0: 擦汗挠痒痒都会。
1: 哎，行了行了，你就表现出风度来
0: 哦，
1: 让年轻的寡妇推门的看见您以后，他的两只眼睛直了，他一见钟情。
0: 看起来这寡妇的眼神也差点。
1: 怎么了？
0: 就我这岁数还钟情呢？还？
1: 您现在岁数是大一点。
0: 就是啊。
1: 电影现在主要靠化妆。
0: 化妆我懂，
1: 懂啊！
0: 哎，
1: 一化妆那就年轻了，好些片子都是
0: 没那事
1: 啊！
0: 你再化，我这皱纹也化不平。
1: 我就是皱纹嘛！
0: 啊、
1: 我给你打个比方，
0: 你比方
1: 谁脸上没皱纹啊？
0: 嗯，
1: 到时候你看拿手往上那么一捋，你看平没有？平没有？哎，平了，全都平了。
0: 那我这手还放下来吗？
1: 放下来啊！
0: 一放下，皱纹又出来了。
1: 不是说手在这儿这么弄，
0: 怎么弄？
1: 人家化妆师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啊？当然好些片子，你看人家都是那样的化妆师啊、
0: 嗯，
1: 到时候拿胶布条往您后边这一蹬，
0: 哎、
1: 嗯，然后拿布条一勒，找一点区别针和暗钉啊，
0: 哎，往脸上贴棉花呢。
1: 不是，化妆师的事我能知道吗？我管剧作，你怎么老找这小事打听啊？
0: 哦，主要还看情节，
1: 关键是情节。
0: 对对对，
1: 我这个剧本我安排了您悲惨的境遇和描写你顽强斗志的情节。
0: 哦，
1: 不像现在这个片子什么内景外景咱不这么、
0: 咱们俩拍去，
1: 咱们上深山老林里去拍。
0: 干嘛跑那么远呢？
1: 这叫以险取胜啊，
0: 还挺

0: 才您和真的老虎在一块掐起来了，和大蛇滚在一起睡觉，哎，睡一宿以后找不着您了，
1: 让蛇给吃了。
0: 他倒是想吃，
1: 那是啊，
0: 40米高的大树，您噌的一下，您往上窜，
1: 40米高
0: 啊，
1: 窜不上去。
0: 哎，窜不上去，我用特技摄影。
1: 什么叫特技啊？
0: 拿绳把您都捆好了，这边一蹬您，上去了，
1: 拿绳蹬。
0: 对。
1: 这绳结实吗？
0: 结实，全是钢丝绳。
1: 那要把我勒死呢？
0: 勒死您就对了。
1: 怎么对了？
0: 要不然人家怎么成为寡妇呢？
1: 我还是演那死鬼啊。
0: 你看你都把我问糊涂了。我这都是分镜头，你懂吗？分镜头。
1: 他说的词儿我都不懂。
0: 以后你看我的剧本
1: 啊。那好，
0: 我剧本写好了。
1: 哦，
0: 300字的稿纸。
1: 多少篇？
0: 多少篇啊？5斤半。
1: 不论片了，
0: 数不过来了。
1: 不、啊，
0: 你说写完了以后作者签谁呢？
1: 就写你的名字。
0: 不行，人家不认识我。
1: 剧本一出名就行了。
0: 你不知道
1: 啊，
0: 我跟你讲，咱们前面得加一个大作家的名字，我在后头，我带着他们。
1: 哦，后头带着前头。
0: 你说怎么样？
1: 那大作家你准备加谁呀、啊？
0: 我准备加，哎，您说加曹雪芹怕不合适吧？
1: 哎呦，那得问问曹雪芹去。
0: 我不去。
1: 为什么呀？
0: 你想，我一个小伙子，人家曹雪芹一个姑娘家。
1: 曹雪芹是姑娘啊？
0: 她嫁人了吗？
1: 谁嫁人了？曹雪芹是男的。
0: 甭管是男的是女的，我都不找他们了。
1: 怎么了？
0: 找大作家哪个也不这么干。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对不对啊？你们不就是有点名气吗？你们名气哪来的？人民给你们的。我一人干行不行？
1: 那也好。
0: 天塌下来我一人顶着。
1: 有
0: 好汉做事好汉当吗？啊，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
1: 这是签名呢？
0: 怎么不是？唰唰唰，我签上我的笔名。
1: 什么名字？
0: 加里森。
1: 嚯！哎呦，敢死队，
0: 装到信封里寄到了电影厂
1: 啊！
0: 半年多了，一点音讯都没有。
1: 为什么呢？
0: 我也纳闷呢，排上了。
1: 要排上得通知你啊。
0: 准是没排
1: 啊。
0: 那他怎么不理我呀？
1: 对呀、啊，
0: 我得找他们讲理去。
1: 可以问问他们。
0: 我得问问他们重不重视一个青年人的创作。
1: 嗯，
0: 我到了电影厂以后，他们舔着脸还问我是谁呢。
1: 你说什么呀？
0: 我没给他们好脸。
1: 哦，
0: 我说说出我名字我吓你们一跳。
1: 你是谁呀、啊？
0: 我是寡妇
1: 啊。
0: 不是那个我是寡妇的作者。
1: 你倒说清楚了啊。
0: 你别说，这个作品他们还真看了。
1: 哦，提什么意见了？
0: 说什么没有生活依据，说我凭空杜撰。
1: 杜撰，
0: 你看用这俩字
1: 怎么了？
0: 哪个作品不是肚子里转出来的？
1: 不是那么讲
0: 啊，
1: 说你虚构瞎编。
0: 瞎编你也看编得好不好吗？
1: 瞎编还能编得好？
0: 那当然了。
1: 还提什么意见了？
0: 还说我文化知识比较差，文化基础比较低。你什么词儿？这叫什么词儿啊？
1: 怎么了？
0: 什么叫基础知识低？我基础知识我学得特别牢。
1: 你有什么根据？
0: 我当然有根据了。
1: 你说说。
0: 别人小学人家都上6年，
1: 你上几年？
0: 我上11年。
1: 是净留级了。
0: 什么留级？我重视这问题。我跟你讲，
1: 那还上不上中学了？
0: 气得我眼泪我都出来了。
1: 嗯，
0: 我给他们提意见。
1: 怎么提的？
0: 我说你甭管我剧本写的好坏，你们不会先拍拍试试吗？你们
1: 这剧本不好不能拍，
0: 好不好？你让大家伙先尝尝吗？
1: 什么叫尝尝啊？
0: 你们不拍也不要紧，
1: 嗯，
0: 你们把本子给我寄回来啊。
1: 哎，倒是应该退稿。
0: 半年多不理我这茬，我多着急啊！我一天我去邮局去4回，出来进去8趟，人家老碰上我，以为我送报纸的呢。我跟你说，
1: 也没你这么气迷心。
0: 你不给我寄本子也不要紧，你们太忙，我理解你们。
1: 嗯，
0: 那你们不会先商量商量？
1: 干什么呀？
0: 先给我寄点稿费了吗？你说。
1: 嗨，本子都不用，还给稿费呢？
0: 不管给多给少，你给我点，我先花了。
1: 主要是缺钱花了。
0: 像你们这样，你们搞不出好作品来。找一身拴好了我的作品，我一扛我回家了。我跟你说，
1: 走了，
0: 走了不能白走。
1: 怎么着？
0: 写下自己的地址，留给他一句话。
1: 留下什么话了？
0: 我要让他们记住了。
1: 你怎么说的？
0: 打算给钱的时候通知一声啊。
1: 嗨，没那打算
0: 啊。
1: 走吧。
0: 他不给别的地方不给吗？人家
1: 可以到别处投稿，
0: 对不对？嗯，我当时我上别的部门，人家态度就不一样嘛。
1: 哦，
0: 哎，没出2分钟，立刻把钱就给我了。
1: 是啊，
0: 那当然了。
1: 给多少钱呢？
0: 给了2.7毛。
1: 也太少了。
0: 你别嫌少了。
1: 怎么？
0: 人说当废报纸的话，才给1毛4，
1: 卖废品了。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

0: 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1: 今天能来这里演出，非常的高兴，在这里呢，祝朋友们心地连体，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哎，今天啊，来这儿给大伙儿说段相声。这个相声呢，我们讲，哎，你好，啊，你好，
2: 我也好，
1: 你们都好。
2: 我是什么人啊？
1: 瞧不出来。
2: 小时候啊，我吃过小豆冰棍儿；长大了，我吃过冰淇淋心地；小时候，我读过唐诗宋词；长大了，我读过韩寒、郭敬明；小时候，我穿过棉衣、棉裤、白球鞋；长大了，我穿过杰克琼斯、耐克、阿迪；小的时候，我喜欢玩红斗罗、超级玛丽。长大了，我喜欢玩任天堂 PSP。 小时候，我喜欢四大天王林志颖。长大了，我喜欢东方神起超级女生。
1: 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2: 您是一挺热闹的人。
1: 热情到底什么人？
2: 80后。
1: 哦，哈哈，明白了。矛盾的一代。哎，你看我啊，包括咱们现场好多的朋友，我们都是80后，但就没有你这么焦躁忧虑。
2: 人跟人不一样，理想跟理想不一样，
1: 这也都对。
2: 那、哎、我有好的理想。
1: 什么好理想？
2: 就是到毛里求斯、嘎布里求族当族长。
1: 不是，咱想点现实，
2: 现实点，
1: 现实的就是当个企业家。
2: 哎，这还靠点谱吧？
1: 哎，
2: 那你有钱，
1: 钱不是问题。
2: 听听，问题是没钱。
1: 哎，那不没说一样吗？没钱干什么企业？
2: 有的企业不一定要有钱。
1: 你干什么？
2: 房地产。
1: 哦，那这么说你有地？
2: 有，
1: 大地方，大地方。
2: 哎，北京地儿的，上边，内蒙。
1: 上边，
2: 西伯利亚。
1: 上边，
2: 再上就北极了。
1: 什么都不懂
2: 啊，
1: 抬头就能看见的。
2: 哪儿啊？
1: 月亮。对，
2: 你等会儿，
1: 你要开发哪儿？
2: 月亮。
1: 月亮啊。
2: 哎，呵呵，你在开发智商吗？
1: 我智商很正常啊，
2: 啊，
1: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做不到。
2: 那你听敢想，
1: 给他起个好听的名字，
2: 叫什么？
1: 月亮之城。
2: 这名字挺美啊，
1: 环境更美。
2: 说说，
1: 左边干枯的河道，右边环形火山，抬头一看，
2: 什么？
1: 嫦娥一号。你的宠物是玉兔，你的保安是吴刚，你的邻居是嫦娥，携手看着地球
2: 啊，
1: 上山
2: 哦，
1: 下山，
2: 嗯，
1: 下山，
2: 上山。
1: 上山
2: 下山
1: 下山
2: 上
1: 地球那儿，再见到一个28万字的摩天大楼
2: 啊，
1: 修两个地铁，直通太阳系银河系，把地球上所有美丽的景色拷贝到我们月亮上，修建一个月亮花园，骑着旋转的木马，唱着儿时的歌谣，欣赏着宇宙的浩瀚。
2: 不是，你这太美了，你这不是。那我问你啊，像你们这个房子一平米得卖多少钱？
1: 没多少钱。
2: 多少钱？
1: 1块钱。

0: 像你啊，有钱
1: 哎，是
0: 100多平米的房子，说买就买了。
1: 是买房了，
0: 多少钱买的来着？
1: 我那房，
0: 嗯，
1: 没多少钱。
0: 多少啊？180万。
1: 多少钱？
0: 180万。180万。
1: 是现金吗？
0: 嗯，这得数到什么时候
1: 啊？这买房子
0: 太有钱了。
1: 我呀是银行贷款买的房，
0: 贷款也好啊。
1: 就是说呢，
0: 那你贷了多少钱呀？
1: 啊，没多少钱。
0: 多少啊？
1: 180万吧。
0: 你这个叫全额贷款吗？
1: 你要这么叫的，
0: 那你得还多少年啊？
1: 啊，没多少年。
0: 多少啊？
1: 180年。
0: 次还下去，我一直还到28世纪，我就不信我还不完他。我这
1: 你是新世纪的好房奴啊！
0: 你看我这就没有那么多问题吗？
1: 还真是1块钱一平米便宜，
0: 多划算
1: 呀！那我问问您啊，
0: 您说
1: 像我这个情况，我适合买一什么户型呢？
0: 小户型，
1: 小户型，
0: 小户型多少平米？
1: 5000。
0: 小户型就5000平米，
1: 多划算呀！
0: 不是，那我算了，
1: 您算一下。
0: 1平米1块钱，5000平，哎呀，这才5000块钱，
1: 这比我们那一年物业费还便宜。
0: 可这路费贵呀，
1: 去
0: 吧，你还想回去
1: 啊？
0: 来了就别回去了，
1: 怎么呢？
0: 住这儿多好
1: 啊！
0: 我们还有特别赠送，
1: 送什么？
0: 每年8月15的时候，您的住房面积
1: 怎么着
0: 扩大？
1: 预备
0: 啊！对，月圆了嘛。
1: 我这想法怎么样？
0: 敢想我就敢做，
1: 你行吗？
0: 行妈呀，肯定行
1: 啊！
0: 我开始努力了，
1: 行，我祝你成功。
0: 月亮上见
1: 啊，在意。
0: 问题
1: 啊，这就连太空步了，这玩意儿。
0: 年轻人啊，敢想就是好的，就怕连想都不敢想。这样的人，我祝福他。
1: 同学，
0: 同学，
1: 嗯，
0: 我当个企业家
1: 啊，
0: 我就有钱了。
1: 对呀、啊，
0: 我妈说了，有钱容易学坏，我不想有钱。
1: 嗯，
0: 我其实这个人呢
1: 啊，
0: 我这个人好动不好静，
1: 好动不好静。
0: 那你干嘛呀？
1: 我当一个军事家。
0: 哦，当兵去。
1: 我要当一个现代战争的指挥员，
0: 这也行啊。
1: 我要学习。
0: 学什么？
1: 学习《孙子兵法》
0: 嗯，
1: 《孙膑兵法》《战国史册》6韬5略，海灯大师的一指禅、
0: 啊，
1: 还得学习现代战争的作战方法。
0: 是啊。
1: 哎，我要拿 QQ 发射导弹，
0: 嗯
1: ，MSN 控制作战 ，GPS 组织训练 ，MP4 端看吃饭。
0: 你看人吃饭。
1: 还得学习虚拟作战
0: 啊，
1: 从冷兵器时代练起。
0: 拿什么练？
1: 魔兽世界。
0: 哎，
1: 嗯。再练一练现代战争，
0: 什么呀？
1: 红色警报。
0: 哎，
1: 再练一练未来战争，
0: 这个
1: 星际争霸。
0: 好的，全会。
1: 还得学习士兵的基本技能。
0: 哦，
1: 准备
0: 啊！
1: 啊，这是摇炮杆，
0: 人间大炮
1: 一准备，
0: 人间大炮
1: 二准备，
0: 发射！
1: 奥特曼！
0: 哦，
1: 奥先生，
0: 超慢速，超慢速，
1: 哎
0: 啊，
1: 冷静，
0: 学就完了的。
1: 我当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了。
0: 不是你行吗？
1: 行妈呀，
0: 肯定行
1: 啊！
0: 开始努力了。
1: 行，我祝你成功呗。
0: 同学
1: 啊，
0: 我当个军事家
1: 啊，
0: 我得先当兵啊，
1: 都得当兵。
0: 当兵了我就离开我妈了。
1: 不是，你说你这么大人，你老离不开妈？
0: 我怕我妈想我。
1: 说你也想你妈吧？
0: 不是，其实我这个人呢，我这个人好静不好动。
1: 哦，好静，
0: 不是你有谱吗你？
1: 我看书多
0: 啊，看书。
1: 哎，我看过《水浒》
0: 啊，
1: 《聊斋》《西游记》
0: 啊，《
1: 孟子》《老子》《西厢记》《三国演义》《石头记》《蜡笔小新》《机器猫》《悠悠白书》《七龙珠》。
0: 嗯，
1: 都看过。不但看书，还得写书。
0: 这你还写书？
1: 高尔基写了本书，叫做《我的大学》。
0: 你写什么？
1: 我写一部《我的幼儿班》。
0: 哎，
1: 好，越活越吹灯。
0: 你？
1: 我写一个《今儿没电》。
0: 俩全黑的。
1: 我要当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了。
0: 哼，
1: 看吧。
0: 哼，但愿。
1: 我妈说，
0: 嗯，
1: 不这样是学生
0: 啊，
1: 这样
0: 谁呀、啊？
1: 就是鲁迅。
0: 哎呀！
1: 不是，说这么半天你行吗？
0: 行妈呀，
1: 肯定行。

0: 永远留在妈身边长不大的小孩，我们得学会自己长大，学会自己独立。我们八零后不是温室下的花朵，我们八零后那是苍天的雄鹰。对对，说的太对了，我要做苍天的雄鹰。哎，现在就去干嘛去？
1: 问我妈去。
0: 白说了。

0: 他车也不亮下尾灯，差点没追尾。
1: 有毛病怎么着？你总跟着我干什么？
0: 跟你干啥？我挨挨喊你好几声，你咋不站下呢？
1: 你跟谁俩说话？你老挨挨的。
0: 跟你呀。
1: 啥叫挨？那挨也是你叫的。
0: 挨都不懂。
1: 你大个岁数，你知道什么叫挨你？
0: 挨就是肿瘤，不及时治就会出事儿。
1: 我是瘤，你是啥？
0: 我是手术刀。
1: 呸。讨厌，
0: 讨厌，让你欢喜我就忧了。
1: 你要干什么？
0: 你刚才干啥了？
1: 我没干什么呀。
0: 哎呀，小样装的挺自然，还我没干什么呢。刚才你那手伸哪儿去了？
1: 伸哪去了？
0: 伸人家裤兜里。你
1: 你都看见了？
0: 看见了。
1: 看见就看见呗。
0: 呀，白看了。告诉你，我跟你好几天了，前天你在沈阳，昨天你到北京，今天你又撂到海口。小样干得挺潇洒呀。
1: 那怎么办？
0: 到这片来，不跟这片片长取得联系，你能求走货吗？
1: 知道，不就老七吗？
0: 老七已经进去了。
1: 进去了？那现在归谁管啊？
0: 现在归老爸管。
1: 谁是老爸？
0: 不香吗？
1: 这么说，大哥，
2: 怎么意思？
1: 小妹儿有眼不识金镶玉。
0: 怪你狗眼看人低。
1: 哎呀，闹了半天他是那夫人啊。
2: 是有点联系。
1: 哎呀，
0: 我说干多长时间了？
1: 不多，照你比不差远了，不过带带拉拉的也干了好几年了。
2: 嗯，那你可够了。
1: 这哪有个够啊。不过大哥呀，现在市场一整顿呐，咱们这行可难了。
0: 是，我也有一个礼拜没开张了。
1: 是吗？
0: 啊，今天这手憋得直刺呢。
1: 那上手没啊？
0: 今天就算抓到了。
1: 啊，好说，见面皮吧是咱们这行的规矩。哎，名片。
0: 你的？
1: 带照片的。
0: 嗯，红烂漫歌舞厅总经理。人妖。你祖籍是泰国的？
1: 啥人妖？那是姓人的人，遥远的遥。
0: 传呼幺四幺四幺四，挺不吉利。
1: 什么不吉利呀？我是学音乐的，要是按照音乐上来念呢，那就是都发都发都发。
0: 要我给你念，就是要死要死要死。
1: 说话一不讲。
0: 走，跟我走吧。
1: 吃饭去啊。
0: 吃饭
1: 啊，
0: 吃点夜宵啊。
1: 行啊，
0: 领你上中国城。
1: 行。
2: 哎呀妈呀，
1: 吃什么呀？
0: 啊，吃点窝头。
1: 是，现在哪有地吃那个是吧？
0: 我领你去啊，到封闭的小单间，服务员都进不来。
1: 这哪儿啊？
0: 公安局。
1: 你是？
0: 免贵姓周，已经退休，呆子难受。

0: 小偷。回来，撩吧，没人撵你。有这张要死要死的小名片，我还逮不着你小人妖。动快撩吧，
1: 大哥，大哥，你说我能走吗？大哥，
0: 啊、走吧，
1: 我敢走吗？
0: 干啥？
1: 大哥，你把照片给我，我把我所有的钱全给你，行吗？大哥，
0: 不好使。钱没有这个重要，有这个就能保持咱俩的联系。
1: 大哥，这样得了，走，咱们找个地儿心情心情去。
0: 啥叫心情？
1: 哎呀，整点文化生活嘛。
0: 没生活。
1: 哎呀，大哥，啊不不，大叔，你老也这么大岁数了，也该解放解放了是吧？
0: 这，讨厌。
1: 哎呀，大哥，大哥。钱我钱，大哥！
2: 哎呦，
1: 别大哥，大哥，求求你了，大哥，我的好大哥，你大哥，你救救我吧，大哥，求求你了，救救我！
2: 就冲这么漂亮的姑娘依赖于我，怎么能不让我想起英雄救美人的典故？姑娘，稍等啊，老英雄，小弟这里有礼了。
0: 你是清朝来的？
2: 不是，大哥，我是说
0: 你少管闲事啊！
2: 哎，
0: 你了解情况吗？
2: 啊，我了解了解。姑娘怎么回事啊？
1: 大哥呀，他抢我钱还是小事儿，更主要是他拿了我照片，他拿我照片，我可就，我就……
2: 行行，别说了，老哥呀，你那么大岁数，拿人姑娘照片，能扯这个了？
0: 你才想扯这个呢，小偷
1: 啊！你才小偷呢，大哥。你看我像小偷吗，大哥？我大哥，我求求你了，把照片给我要回来吧，行吗？
0: 你少瞎叭叭，你赶快跟我走。
2: 大哥，
0: 你干啥？
2: 你是公安局的？
0: 不是。
2: 那他偷你钱了？
0: 没有啊。
2: 那
0: 偷别人钱让我抓住了。怎的？
2: 你这不是多余吗？你这不是多管闲事儿？
0: 你的意思是
2: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少一事不如没有事儿？
2: 就是你
0: 啊。
2: 你想啊，他真要是个女小偷的话，能自己出来吗？后边一伙那一帮一帮的，就给你整个背地就，你完了。
0: 你什么单位的？
3: 啊，我在建筑公司工作。
0: 建筑公司的
3: 啊，
0: 和泥的吧你？
3: 啊，我是和，你咋知道呢？
0: 我一看你就是个和泥的，和泥都和不好，你是个和稀泥的。你这种人赶紧回家。顺着墙根走，小心树叶掉下来把你脑袋砸了。回家搂着老婆孩钻床底下去。
2: 你那不成猫了吗？
0: 你可别糟践那猫了，猫还知道拿耗子呢。快快走，
2: 这是不可理喻。这老
1: 大哥，
0: 你给我走。
1: 大哥，你不能走。大哥，大哥，你要走了，我可怎么整啊？大哥，
2: 这老头太……
0: 你别臭白我。
1: 大哥，他固执，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大哥，大哥，你听我说，大哥，我打一比方啊，
2: 说。
1: 就像我这样一个姑娘、我怎么从一个男人身上就把这包拿下来就背到我的肩上？大哥，我能吗？
2: 不能。
1: 大哥，你去给我说说去吧。
2: 我说说、老哥呀，我跟你说
0: 的。
2: 哎，干啥呀？
0: 拿走了。
2: 啥玩意儿拿走了？
0: 相机。
2: 什么
0: 相？
2: 哎，
1: 你站着。哎，刚过来我就整死你。
0: 你不
2: 要整。大哥，哎呀，整死我。
0: 妈，不，你算个什么东西呢？
2: 哎，大哥，你要真追的话，我把我的全部情况全部告诉你。我们家住在和平区平安街吴市里，我叫何为贵，我爱人叫忍为高，
0: 你爹叫何四老啊。
2: 你
0: 跟我说这事干啥呀？
2: 不是，你要追上好给我送去啊。
0: 你这么搅和我还能追上吗？
2: 我

0: 演过很多的戏呀、啊，
1: 是
0: 真好啊。
1: 没有，
0: 当初有这么一个电视剧叫《雷雨》。
1: 哎，对，
0: 哎呦，
1: 啊，
0: 我特别喜欢这个戏。
1: 好吗？
0: 原因就是这里边有你，
1: 我上这戏了。
0: 他在这里边负责雷雨。
1: 哎，
0: 啊，
1: 这雷雨我怎么演呢？
0: 就是一有下雨的戏，你弄个水管子站那儿呲呲，
1: 我干剧务。
0: 最了不起的，当初周星驰有一个电影。

0: 影，
1: 哪部？
0: 叫《大话西游》。
1: 哎呀，太有名了！
0: 于老师在里边演出了，
1: 演了
0: 牛魔王身边600个小妖精之一。
1: 您找的时候留点神吧，您费费心
0: 啊！了不起呀、啊，
1: 都演这角儿还了不起？
0: 我什么时候能熬到你这样啊？
1: 哎，您太客气了。
0: 我打小说句良心话啊，不行。
1: 小时候不好吗？
0: 您看，您各位今天捧我啊，我当初干不了这行，
1: 哦，不适合干这个。
0: 打小同龄的学生里边，都比我强，
1: 嗨，就你最次，
0: 我最次了，我
1: 哦，
0: 怎么办呢？
1: 嗯，
0: 包括学员们一块演出，
1: 嗯，
0: 我一上场，这观众们哇，
1: 怎么回事？
0: 全走了，
1: 走了。
0: 我一下场哇都回来了，
1: 我、哦、还真快呀、啊、这个
0: 团长说你别演了，
1: 哦，
0: 你捡场吧，
1: 哦，改搬桌子了。
0: 我搬桌子，
1: 嗯，
0: 我搬桌子一出来观众哇也走了，我说我搬桌子不说相声，
1: 嗯，
0: 观众说了看见你就不行，
1: 好嘛，哎呀，您这人缘也太次了，我跟您。
0: 后来团长说，你就跟后台拉了大幕什么的吧。
1: 哦，干杂活，
0: 别上场了，
1: 别露面了，
0: 也别说
1: 啊。
0: 真有一个人找到后台，
1: 干嘛呀？
0: 找团长。
1: 哦，
0: 为什么不让郭德纲上场？
1: 我有愿意听您的呀。
0: 必须马上安排。
1: 啊，有捧场的。
0: 他再不上场，
1: 嗯，
0: 我那冰棍全化了。
1: 啊？
0: 啊？
1: 好。等您上场，观众出去买冰棍儿去，
0: 就是门口卖冰棍儿的给我拔创哈。
1: 哎呀，
0: 只有我说相声，人们才出去买冰棍儿去。
1: 嗯，
0: 后来好容易毕业了，
1: 熬出来了，
0: 跟着团演出，
1: 对，
0: 也不行，
1: 还不行呢。
0: 相声跟古曲一块儿演出，
1: 那这是花场啊，
0: 我们吃亏呀、啊。
1: 吃什么亏？
0: 唱大鼓的小姑娘一个个捯饬的这漂亮啊，
1: 哦，
0: 呵，盘着头，
1: 对，
0: 烫着发。
1: 嗯，
0: 这儿搁一朵花儿，这儿搁一钗子，
1: 对，
0: 这儿挤俩红点儿，
1: 哪儿挤红点儿啊？
0: 这儿搁俩枣就是切糕啊，啊，
1: 嗨，把吃食往脑袋上搁，
0: 穿着各种颜色的旗袍，
1: 对呀、啊，
0: 那气儿都开得嘎吱窝了
1: 啊，配俩门帘子就出来了，
0: 我就纳了闷儿了
1: 啊，
0: 我们有的演员他都凉掉，
1: 对，
0: 他那唱根本就不够水平，
1: 哦，
0: 词儿高了。记不住这玩台上胡唱乱唱的
1: 都错了，
0: 还有人给上花篮，
1: 对呀、啊、
0: 他凉掉他能见40多个花篮，
1: 不少，
0: 我这么卖力气我连个花圈都没有啊，
1: 嗨，您不到岁数呢，可能
0: 气得我，哎，有保安没有啊？把他弄出去啊！
1: 不是您就
0: 讨厌，你
1: 讨厌这个了，
0: 太讨厌了，这人你这样的逮着都够枪毙5分钟的，是吧？
1: 啊，那么长时间呢？
0: 我很不幸，您不要拿我开玩笑，你知道吗？
1: 您接着说，接着说。
0: 我很不容易，我
1: 嗯，
0: 我就跟那团里混了这么长时间，我寒了心了，
1: 哦，不想干了。
0: 我什么时候我能熬出来呀？
1: 哦，
0: 我干点别的吧，我。
1: 哎，您干脆就转转行。
0: 有一朋友说了啊，
1: 嗯，
0: 影视界你愿意不愿意？
1: 您呢？
0: 我一琢磨这不错呀，
1: 影视界
0: 影视圈我很喜欢呐。
1: 对呀、啊、
0: 头一天去了导演就问我，
1: 啊，
0: 这影视跟相声可不一样，
1: 哦，
0: 你做得到吗？
1: 嗯，
0: 我说我做得到啊。
1: 哦，行，
0: 吻戏你能演吗？
1: 接吻。
0: 我说太好了，
1: 哎呀，就等这个呢，
0: 我挺乐意的。导演也高兴，
1: 是，
0: 好，你要能答应就好。
1: 哦，
0: 把那狗牵过来。
1: 狗？跟狗接吻呢？
0: 气得我呀，这叫什么活儿？这叫啊！
1: 是啊，
0: 我心里不是滋味儿。
1: 是，
0: 来一朋友问我，
1: 嗯，
0: 广告你去吗？
1: 哎，广告可快
0: 快。
1: 对了，
0: 到那儿就完，
1: 周期短，
0: 一天的功夫。
1: 是
0: 你的男一号，
1: 我那不错啊，
0: 给你5000块钱。
1: 哎，这钱不少。
0: 我一琢磨，这干得过啊？
1: 啊，
0: 合适啊。
1: 嗯
0: 啊，不过人家说了，
1: 嗯，
0: 你需要啊。在北京化好了妆，换上服装，
1: 嗯，
0: 你才能去。
1: 啊，这还急茬儿。
0: 拍摄地在东北长春，
1: 哎呦，这远点儿。
0: 给我一张火车票，
1: 嗯，
0: 我先找化妆师去。
1: 哦，
0: 我说老师啊，
1: 嗯，
0: 我这个脸比较啊黑，
1: 是，
0: 您给画白一点。

0: 对，
1: 化妆说，嗯，
0: 怎么了？
1: 你这还白呢，知道吗？
0: 这还白，
1: 给我抹了一脸，这个黑呀，
0: 哦，
1: 换上了黑棉袄、黑棉裤、黑棉鞋、黑手套、黑帽子，
0: 全黑。
1: 冲镜子一呲牙，吓我一跳
0: 啊！
1: 我这什么形象啊？
0: 自己都害怕。
1: 拿着票上火车奔东北
0: 去吧。
1: 上火车瞧见我没有不害怕的，
0: 全害怕。
1: 谁瞧我谁躲，
0: 啊、
1: 躲。
0: 哦
1: 哦，
0: 当车祸现场这么看的都是。
1: 借我身保安的衣裳，我穿上我打他。
0: 您穿上这没用，怎么那么害怕呀？
1: 不要把你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上。
0: 是、
1: 啊、
0: 我听着新鲜，
1: 我自己也难受啊。
0: 啊，
1: 有一节车厢有一个犯人，
0: 嗯，
1: 砸着脚镣手铐，这挂在这儿、
0: 哦。嗯，
1: 四个武警端着枪把着。
0: 哎呦，
1: 我估计这啊，一下火车就得枪毙，
0: 重刑犯。
1: 这人跟这儿就完了，颓废了，是吧？
0: 哎、
1: 我打他跟前过，他看了我一眼，
0: 嗯。好嘛，
1: 他瞧见希望了的、
0: 啊、他找着这意思了。
1: 到了长春找着导演，我说我来了，我演这个。
0: 对了，
1: 就等你了。
0: 哦，
1: 你的男一号，
0: 赶紧。
1: 我说女一号在哪儿呢？
0: 是
1: 在那边那笼子里头了。
0: 哎，笼子。
1: 我说笼子里边，我看看吧、啊、我一瞧啊，有一猩猩。
0: 哦，不是狗了。
1: 哦，有一猩猩、嗯、我说这不咬人吧？
0: 是，
1: 这是马戏团借出来的、
0: 哦、那行了。
1: 我的男一号，
0: 是
1: 他的女一号。
0: 哎，
1: 我说导演，
0: 嗯，
1: 这没有感情戏吧？
0: 哎，别想那么多了，这就、啊、
1: 没有哈、
0: 啊，没有了。
1: 什么广告啊？八宝粥。
0: 哦，那好食品。
1: 把这猩猩放出来，我搂着肩膀，嗯、
0: 啊，
1: 打开了，我给它灌下去。
0: 对，
1: 然后冲着镜头这样，
0: 啊，一比划，
1: 完事儿了。
0: 这快，
1: 不是太好了，赶紧吧。
0: 对，
1: 我等不了了，来吧。
0: 嗯、
1: 啊，猩猩放出来，搂着肩膀，打开八宝粥。
0: 哎，
1: 它比我手快。
0: 是啊，
1: 一把抢过去了。
0: 嗯，
1: 摁着我这脖子，哒哒哒哒哒哒。
0: 那就别抖搂了。
1: 完事这猩猩冲着镜头，
0: 啊，他还比划呢。
1: 我怀疑他偷看剧本了，你说。
0: 哎嗨，
1: 嗯，
0: 要不也没那么快。
1: 我说导演，
0: 哎
1: 呵，
0: 呛一口，
1: 再来一遍吧。
0: 啊，
1: 导演说没事儿，
0: 嗯，
1: 谁灌谁都行。
0: 啊，那怎么都行？
1: 那就完了吧。
0: 啊，
1: 这个广告播出之后。很多观众打进电话来，
0: 问什么呀？
1: 问一问哪个是猩猩，哪个是人？
0: 哎，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

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3989653，173

0: 03359073。
1: 今天在这个栏目里边先给您说一个尾编三绝。尾编三绝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大家都知道啊，孔子是中国的教育家、思想家，也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后人都称他为圣人。这圣人可不是好当的，孔子的的确确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我们说这条成语，就说孔子好学。据说孔子在晚年的时候，他才开始钻研《易经》《周易》呀。这个《周易》是很费解的，他得翻过来调过去的反复那么读。孔子为了读这个《周易》，尾编三绝。什么叫尾编三绝？孔子那个时候他看的书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纸书，印刷厂印出来的，不是这样，都是那个竹子的，竹子那个竹帛穿在一块儿，写在那上面竹简。那个东西怎么穿一块呢？钻出眼来，用那个牛皮削成的那种绳，牛皮绳把它穿上，看完了把那翻过来，看完了把那翻过来。到现在你看那个一册书两册书，那个册字它不就这么写吗？为什么它就加一横呢？那一横就是那牛皮绳，这边就是那个竹简。说孔子就翻这个易经竹简，整天这么翻，翻过来翻过去，把这牛皮绳弄给翻断了。断了怎么办？断了就再换上一根，换上翻着翻着又断了，又断了再换上一根，就那个牛皮绳都能给它翻断了三回，你说这得翻多少个个吧，是吧？所以说尾编三绝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什么意思呢？后世就指人勤奋好学，叫尾编三绝，就是把书都给翻烂了的意思。哎，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岁寒松柏，出自论语。这孔子啊有72大贤人，就是72个最好的徒弟，其中身体最好的、最有劲的一位就叫子路。子路这个人跟着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每当在关键时刻需要出力了，他就出来了。啊，有人说子路就是孔子的保镖，当然孔子那时候没有保镖这个称道，但是子路就这么一个人。但子路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安于现状，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不管是贫穷也好怎样也好，他都能够保持一种平静心态。所以孔子有时候跟别人就说，说你们看见子路没有啊？他身着的是布衣麻鞋，但是面对那些穿着绫罗绸缎、穿着狐皮大衣的人，毫无有猥琐之意，毫无有不如人之意。这什么意思？这就说明子路他作为一个人来讲修养到位了。孔子说这个话呀，也不怎么被子路听着了。子路听着之后非常高兴，嘿，我师父夸我了，我师父说我修养到位了啊！所以跟着一个师兄弟到一块儿，见了这个，听见没有，师父可说我了，说我修养到位了。见那个也说，听见没有，师父说我修养到位了。一来二去把这个事就传到孔子耳朵里头了。这天孔子把弟子们叫到一块儿，当着子路的面孔子就说，说我跟你们说呀，子路你也不要骄傲，我那天说那个话，我是说你的的确确有这个长处，但是这个人一骄傲就不行了。人应该怎么样？应该像岁寒松柏永不变色。岁寒松柏就是松树和柏树， 到了最寒冷的天气，所有的花所有的草全都凋零了，唯独它还在这挺拔屹立，还在枝叶繁茂，这是本色。孔子这句话说完了，那么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岁寒松柏。这意思就是说，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本色不变，就像松柏一样，永远是四季常青。接下来咱再说这第三条成语，叫疾风知劲草，出自后汉书。大家知道，在这个汉朝，王莽篡位建立了新王朝，紧接着全国各地各路义军纷纷举旗反对王莽，其中有一支冲陵军，冲陵军的首领就是刘秀。刘秀这个人就是后来的汉光武帝。这刘秀后来取得胜利了，刚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也是由弱到强。开始刘秀打进河北的时候，被王莽的队伍追的是到处逃跑。刘秀手下很多人看到这个局面，甚至都开小差了，不辞而别。当时在刘秀的手下有一位大将叫王霸，这个王霸从冲陵一起义的时候就跟着刘秀，王霸一直跟着刘秀走。刘秀逃跑，逃跑到什么程度？当时这是史书记载啊，说前面一条大河把他给拦住，他所带领的队伍到河边这眼看着就过不去了。哎，偏偏在这个时候天冷了，天气骤冷，急剧降温，一降温降到零下好几度，到多少度甭说多少度，这河面封上了，都结成冰了。这河面一结成冰，刘秀一看高兴了，走吧，带着队伍又打这河面上踏着冰就过去了。刘秀踏着冰过去了，王莽那个队伍随后就跟上来了。可是就那么寸，就这股寒流啊，就那一阵儿，刘秀过去了，王莽的队伍敢到在河边上，河水都化了。王莽这些兵到那一瞧河里那个水哗哗直流，一个个是望河兴叹，得咱也甭过河，也追不上人家了。就这么刘秀的队伍就撤了。由于刘秀连连打败仗，开小差的很多，王霸没走，刘秀对这件事情记在心里。所以后来刘秀当人就说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在我最危难的时刻，很多人都逃跑了，而王霸没走，足见疾风知劲草啊。疾风知劲草就是那个长得壮的草，根基扎得深的草，你多大的风是把它刮不倒的，就这个意思。疾风知劲草又叫疾风劲草，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后世人们说，人不管在什么样艰难险阻的情况下，能够挺身站立，不屈服，不屈不挠，就叫做疾风知劲草。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段讳莫如深，出自《春秋谷梁传》。这个鲁国呀，有一段历史最乱、最复杂。鲁庄公在位的时候，他有好多的妃子，有好多的夫人，也有不少的儿子，但是鲁庄公呢，却没有认定哪个儿子继承他的王位。这鲁庄公后来得了重病了，这重病治不好了，病入膏肓了，眼看着要不行了。这鲁庄公也想起这个问题来，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尽早的解决，起码说在他活着的时候得解决。鲁庄公于是就把他的弟弟叔牙找来了，他说：你认为鲁国这个天下谁来继承最好啊？叔牙就说了：我觉得呀，就是您大哥庆父继承最好。鲁庄公听到这之后把眼闭上了，不言语了，然后一摆手，那意思你走吧。为什么？因为他心里边不愿意让庆父来继承天下。紧接着鲁庄公又派人把他的弟弟季平给找来了。鲁庄公还是这句话：你看谁能接替我的江山？他的小弟弟一听，如果您要去世，我喝出我的性命也要保着班来接替您的江山。班是谁呢？班是鲁庄公的儿子。一说这句话，鲁庄公高兴了。好吧。于是鲁庄公就定了，就让班继承他的王位。后来鲁庄公死了，鲁庄公这一死，这季平呢知道这班呢，他那个叔叔不喜欢他，也就是那叔牙不喜欢他，说这个四爷呢就先把那叔牙给杀了。把这个叔牙杀了之后，他就保着这班登了基了。他保着这班一登基呢，他那大爷庆父急了。庆父一看，好啊，你敢把叔牙给杀了，保这班登基呀，这还了得。于是庆父就跟鲁庄公的夫人商议好了，最后啊就把这班给杀了。把班给杀了，又保着开登了基了，开也

是他的儿子。说这么一弄，鲁国可就乱了套了。这么一来呢，那位老四就跑到国外去了。后来呢，这个庆父由于嗜杀过重，老百姓起来反对他。那么跑到国外去，这四爷又回来，又把这个庆父撵到国外去了。说鲁国这阵儿，宫廷内部亲属之间互相杀戮，乱了套了。最后孔子写《春秋》的时候，写到鲁国这个历史阶段，孔子就用那种隐晦的笔法把它一带而过，所以就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讳莫如深”，就是为国事或者为国家的丑事而忌讳。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接着我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逐鹿中原。逐鹿中原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的是刘邦得了天下以后，刘邦啊把很多的官职分封给手下的这些将官，其中有一个叫陈豨的。陈豨这个人当了一个地方的郡守，没用多长的时间，这个陈豨造了反了。刘邦亲自带着队伍去征剿陈豨，而且刘邦得到一个消息，说陈豨的反与韩信有关，说是韩信策反的陈豨。刘邦对韩信就有了想法了，临走的时候嘱咐吕后对韩信要处理。刘邦征陈豨，那么征完了陈豨，把陈豨给平灭了，然后回师。在这个时间里头，吕后就把韩信给杀了。刘邦一听叹息了一声，为什么叹息一声？刘邦这个人他知道啊，韩信是他的左膀右臂式的人物啊，万万没有想到最后落到这么一个结果，心里边有些惋惜，就问吕后，韩信临死的时候说什么了吗？吕后说，他说了不少，别的我没记住，我就记住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悔不听蒯通之言，以致有今日之错。蒯通，刘邦一听蒯通，立时把眼睛就立愣起来了，他知道蒯通乃是齐之辩士，就是齐国的最善于辩说道理的一个人。刘邦心想，甭问，肯定这个蒯通曾经劝韩信要让他造反。好你个蒯通，马上吩咐人把蒯通给我抓来。把蒯通给抓来了，一见刘邦，刘邦瞅着蒯通就问他，蒯通，我问你，你认识韩信吗？蒯通一听，是，我认识韩信，我听说你跟韩信说过一些话，你还记得吗？哎呀，当时啊我劝韩信造反，我劝韩信反对你，但是他说什么也不听，韩信这个小子活该，当时他要听了我的话，要是造了反，你就杀不了他了。刘邦说，合着你是到我这来策反来了啊？蒯通，既然你敢策反韩信，你就对我的江山不利，两旁来人把他烹制。一说这句话，蒯通就乐了，哈哈哈哈，我也是个冤人呐。您知道吗，这道直那狗对尧一劲的狂吠，并不是尧不仁德，而是因为这尧不是那狗的主人，所以那个狗才又叫又咬。而我呢也是这样，我认识韩信不认识您，当韩信找我谈话的时候，当然我就向着韩信说呀，您要知道秦朝把江山一丢，就如同秦王失路，天下共逐之，就是秦朝把这个路丢了，全天下的人都抓这个路，就是得这个江山。所以逐鹿中原这条成语就出在这里。他说最终呢，谁最厉害
谁最快就得江山，您最快，您得了江山了。但您得了江山了，不见得就没有人反对您。您知道我反对您，还有更多的人。今天您就把我给抨了，那些个反对您的人，您都能抨了吗？您都能知道吗？这个道理您听明白没有？刘邦一听，哎，这人说的这个道理还是那么个理儿。好吧，既然如此，那就把这蒯通放喽。就这么着把蒯通放了。蒯通是放了，逐鹿中原这句成语就留下来了。逐鹿中原就说争夺天下未成定势，天下争夺还不知道谁是最后胜利者，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条逐臭之夫，出自《吕氏春秋》。他说的是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忽然得了一种病。得什么病了呢？就是他的身上啊，往外散发出了一些臭味儿，这很讨厌。你说这个人身上带着臭味儿，谁愿意接近他呀？家里的人都挺烦的，他的妻子呢也不跟他在一个床上睡了，儿女子女们都躲他远远的，所以这个人本身呢也很苦恼，就觉得你说我怎么得这么一病呢？自个儿的身上往外散发臭气。最后这个人一想，我离家吧，别在这地儿待着了，让人挺讨厌的，他就上海边了。这大海那多宽阔呀，是吧？海风老刮，经常就把他这味儿能给他刮没了，他是这么想的。到了海边上，在这个山上面就修了一个小房，他就在这房里自个儿一个人在那住着，闲着没事儿干嘛去？上那海边上啊钓鱼，拿鱼竿坐在那礁石上，在那钓鱼消磨时光。可是正在这钓着钓着鱼呀，突然那天旁边来了一个人，这人也是钓鱼的，拿着这鱼竿离他不远就坐那儿了，把这鱼竿也在那举着钓，两个人这个距离呀还很近。这位一瞅，心里就合计呀，别离我太近了啊，离我太近了，我这臭味一出来就把您给熏着了。所以他拿着鱼竿呢往旁边远处挪了一步，哎，他不是挪了一步吗？那位呀也往近处又挪了一步，又往他这边靠。哎，这人心想，这人怎么回事啊？鼻炎，闻不着味儿啊。他又挪，他又往这边靠。最后这位就说话了，我说啊，这位老弟，怎么我往这边挪您就往这边来呢？啊，是啊，您挪我就挪呀。您没闻着什么味儿吗？什么味儿啊？一股臭味儿。臭味儿？没闻着什么臭味儿啊，我闻着一股味儿挺好闻的。您闻着好闻？对呀，我闻着好闻呢。您是哪儿的？哎呀，实不相瞒跟您说吧，我是跑到这儿来的，我家不在这儿，现在我一个人住在那边那小房里头，我这个身上往外散发出一种味儿，这种味儿别人闻见都很讨厌，您闻见不讨厌？哪有什么讨厌的，我闻着挺好。嘿，干脆咱俩靠得近点。说着话他跟挪一块儿来了。哎呦，这位心想，你瞧见没有啊，你看他喜欢闻我这味儿，打这之后俩人成朋友了。这位啊天天到这钓鱼来，一钓鱼跟他就坐得近近的，混熟了还上他屋里去。这位心想，我这屋里边这臭味可就没地方散发了，他闻得受得了吗？嘿，赶紧跟他这位到这屋子里边，觉得也挺好。说打这之后，这个人跟这位是形影不离，这条成语呢就出来了，逐臭之夫，就专门追臭味的这么一个人。逐臭之夫这条成语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臭味相投，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邯郸学步，出自庄子。据说春秋时候啊，这个赵国的首都邯郸这个地方的人走路特别好看，大家都说这个邯郸的人呐，走路那胳膊的摆动啊，那个脚的往前迈动，就说那个速度啊，那个气质，那个节奏，让人瞅着特漂亮美好看。当时燕国寿陵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16、17岁，这小伙子一听说这个邯郸人走路好看，他自己走路呢别人都说他不好看，说你看你走

0: 小道，撇皮拉脚的，让人瞅着多别扭啊！你自个儿好好锻炼锻炼。这小伙子一想，我锻炼干嘛呀？干脆我学去。不说邯郸人走道好看吗？我就上那儿。于是这个瘦灵少年就来了，到了邯郸了。到在邯郸之后，住到店房里头，就跟那店里伙计说：“说听说你们这地方人走道都好看吗？”店里伙计一听，啊，对呀，有这么一说呀。您是从哪儿来的？
1: 我是从燕国来的，我是专门上您这儿学走道的。
0: 这小伙计一听乐了，头一会儿听说还有专门来学走道的，那您怎么学呢？
1: 我明天上街上学去。有专门教这个的吗？
0: 这个没有，您自个儿看吧。
1: 转过天来，这小伙子就上了街了。到了街上，站在这大道边上瞅着邯郸人走路，
0: 一瞧一个个的走过去的，走过来的，有老的，有少的，有男的，也有女的。哎，别说，走的是挺好看啊！他们这怎么走的呢？
1: 琢磨半天，自个儿那么走两步试试，不对劲儿，跟人家不一样。干脆我呀，就跟在他身子后边学着走。于是这个小伙子呢，就跟在人家这身子后头。前面人家怎么走，他在后边跟着，看人家怎么晃胳膊，他也在那晃。这么跟着人家走，头前走路的这位走没多远就发现了，一回头，哎，我说你怎么回事？
2: 没事儿，我想跟您学学。
1: 你跟我学什么呀？
2: 我跟您学学这个走路，我看您走的挺好看。
1: 走路还用学什么呀？啊，你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得了呗，真是神经病吧，这不是。人这位急走两步把他甩那儿了，这小伙子抹不开他了，一转身一看又一个人走的挺好，
0: 他跟着这位走，一看这胳膊摆动的不太大，晃荡晃荡跟着走着走着，这位站住了，一回头，你干嘛呀？哎，臭流氓！你看这女的，这小伙子一看，哎，对不住，
1: 臊一脸红。哦，跟这个跟那个，
0: 就学怎么学，学的有点半了颤的那个样子。
1: 回到店房里边，就在店房里边来回走，在店房里走。把这店小二叫过来了，您看我走的像不像邯郸人走路？
0: 店小二一瞅，您走的这个不对，我跟您说呀，您这个脚步啊，迈的那个分量，落地的那个力不够，得怎么落？
1: 这个店小二就教给他，这一教给他更把他教糊涂了。学了好几天，最后这个小伙子怎么觉得自个儿也走不上来了？
0: 后来一琢磨，干脆吧，我呀还按我原来那个走法走吧，
1: 我该回家了，别学这玩意儿了。
0: 可是又一琢磨，我原来怎么走的？我原来，哎，可说的呢，我原来走是先迈哪条腿来？原来怎么走的他忘了，现在他得回家呀，回家他得走回去，不会走了，
1: 原来的走法忘了，新学的没学会，这位回家的时候干脆爬着回去了。所以这就是邯郸学步这条成语的来历。它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就是办什么事情啊，都不能够照抄照搬，不能够丢失自己本身的特色。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徒弟中已经有近十人成长为高级军士，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突出成绩。
1: 去年战区陆军搞了个四五一四级报告会，各个旅都走了一遍，看到我带的徒弟都能独当一面，我感到非常欣慰。我马上退休了，第一个要培养接班人，第二个不能让我的专业倒下。我报的第三代军车等级保养研究项目已经获批，我想在退休前把这个项目做好，为部队发展贡献力量。
0: 30年的坚守，30年的拼搏，刘继伦收获了很多闪亮的荣誉，先后荣立2等功2次，3等功4次，荣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2023年被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表彰为全军优秀军士。从带着泥土气息的农村青年，到一身荣光的一级军士长，从懵懂青涩的新兵，到技艺精湛的兵专家，刘继伦像是广袤戈壁上的胡杨，扎根军营，巍然挺立。采访结束时，谈到退休后的打算，刘继伦动情地说：“
1: 我女儿现在也是军校大三了，到28年6月份毕业，也是现役军人。儿子呢，才上1年级。退休后，我想先回归家庭，弥补对家人的亏欠。我对部队有深厚的感情，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永远是一名军人。”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0: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2: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3: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4: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金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洪领金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5: 我叫刘星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井冈山下拱南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7: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8: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9: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阳。

0: 祝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三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成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成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成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成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2: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7: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9: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 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0: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9: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甲林，
11: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9: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三区八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七区八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甲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1: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2: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3: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2: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3: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2: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3: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4: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13: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2: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3: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2: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0: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3: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 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5: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

0: 我都同意
1: 成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2: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3: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4: 插足笔呀，点撇捺比较熟悉。
2: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4: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是
3: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5: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0: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1000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

0: 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3: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5: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3: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7: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已完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已达成一致，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伊能否实现持久和平？
1: 豆浆油条配足球，日本队最后时刻送出绝平，与荷兰队战成2-2，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世界杯小组赛激战正酣，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改革现场，您听说过用手机打公交吗？随叫随到的海南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
1: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沙海里的白月光，讲述闽宁镇女孩马雅玲回到家乡，凭借从福建引进品种和技术实现南国北种瓜果飘香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即将召开的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将有哪些看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斯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的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下午对贝鲁特达西耶一处住宅区实施的军事行动，该袭击导致数名黎巴嫩公民死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在 F 组迎来一场焦点之战，日本队与荷兰队战成2-2平。在 E 组的一场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说，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过去一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交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

0: 安全性。该地与日内瓦相距近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了安保，除了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之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日本媒体14号报道， 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变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的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的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的负担。 一架飞机14号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坠毁，机上12人全都遇难。
1: 失事飞机为一架单发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秒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5号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加里巴巴迪表示，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会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确认了上述消息。
4: 更多有关内容，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牛新春院长您好，请问您怎么来看待双方达成的这份协议？那现阶段协议是这次战争以来一个最重要的协议。现在内容还没有公布，那么根据美国、巴基斯坦和伊朗方面透露出来的消息，我们可以知道大概的内容和框架，但是具体的细节还要等那个双方公布之后才能知道。那么第一呢，这个协议它是一个停火的协议，因为巴基斯坦和伊朗这边都公布了说要实现立即的永久的和全面的停火，就是停火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停火，也包括 在黎巴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所以这是一个停火的协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协议规定，美国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的封锁。那么美国是从4月17号开始封锁伊朗港口的，这次要解除。然后伊朗呢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是从2月28号战争开始之后就封锁了海峡。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在协议签署的60天时间之内，美国和伊朗要就伊朗的核问题进行谈判，要就美国怎么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谈判。那么双方呢是以行动对行动，就是在核问题上伊朗采取哪些措施，然后美国对应的解除一部分的制裁。 所以这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大概的三点内容，就这是一个停火协议，这是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那个封锁的协议，这也是一个解决伊朗核问题和美国经济制裁的协议。但是有更多的细节，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这个协议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还是说一个临时的？如果它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那么为什么要规定说 谈判是60天吗？是不是意味着说，停火是延期60天，还是就永久停火了？如果60天谈不成怎么办？就是这些细节内容现在还都不清楚。好的，主持。好的，那么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相关内容，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1: 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6月17号是第32个。

0: 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这边有人单刀了，好球啊，7-1，
4: 哈弗茨，
3: 哈弗茨也进球了，7-1。
4: 七号哈弗茨打进了德国队本场比赛的第七个进球
3: ，
4: 一个很轻巧的搓射，
5: 内角球开出。头球攻没有变向球进了哦！比赛第89分钟，这部队通过角球的机会再度扳平比分。这场比赛他们。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四个比赛日的争夺拉开大幕。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凌晨4点，荷兰对阵日本。其中，德国队是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荷兰和日本是2-2战平。
6: 另外，今晨7点，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也已经开打。那么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赛况。
7: 好的，尹奇。世界杯一组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在美国费城林肯体育场开球。目前上半场打到了10分钟左右，比分暂时还是0-0。这场球啊，确实也是伯仲之间的较量。厄瓜多尔队呢，来自南美，擅长利用身体对抗和严密防守来限制对手，拥有切尔西的凯塞多、巴黎圣日耳曼的威廉帕乔这些在欧洲顶级联赛里效力的名将，这让他们在攻防两端都能表现得游刃有余。南美世预赛18场，他们只丢了5个球。而科特迪瓦队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在非洲区选赛里，他们曾经打出过狂进25球且一球不丢的统治级表现。这场球呢，不仅是技战术的比拼，更是心理层面的较量。科特迪瓦队需要克服大赛经验相对不足的弱点，而厄瓜多尔队则需要警惕被对手的速度打穿防线。本场比赛也被视为是典型的矛与盾之间的对决。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凌晨1点，一组第一轮，德国对库拉索。40岁老将诺伊尔领衔日耳曼战车首发，华裔球员陈达毅则代表新军库拉索出战。本场比赛也是本届世界杯最嫩与最老主帅的直接对话。38岁326天的德国少壮教练纳格尔兹曼对上78岁260天的荷兰老帅埃德沃卡特。开场6分钟，维尔茨做球，恩梅查兜射，为德国队打开胜利之门。21分钟，库拉索反击，苏黎世中场科梅嫩西亚抽射破门追平比分，库拉索取得历史性首粒进球。38分钟，施洛特贝克利用角球机会为德国队再度超出比分。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哈弗茨点球建功，德国队3-1领先。下半场呢，德国队没有收手，穆西亚拉、纳萨尼尔·布朗、温达夫以及哈弗茨的本场个人第二球，帮助德国队取得一场7-1的大胜。这也是继2014年世界杯对巴西队之后，德国人在世界杯上再次踢出这样的比分，也足以说明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没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本届呢是下定了决心，不再玩控制状态、慢起手倒立的大赛逻辑，油门上来就要踩到底。而对于库拉索来讲，这虽然是一场惨败，但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和第一粒世界杯进球已经在书写历史。F 组荷兰对日本的比赛，上半场两个队踢成了0-0，下半场风云突变，第51分钟，赫拉芬贝赫助攻，范戴克头球破门，荷兰1-0领先。第57分钟，中村靖斗弧顶冷射，皮球折射后入网，日本1-1扳平。第63分钟，赫拉芬贝赫推进后分球，萨莫维尔破门，荷兰2-1再度领先。第89分钟，日本队右侧角球，小川航基头球攻门，击中队友连田大地折射入网，日本2-2绝平荷兰。开赛迄今为止，亚足联旗下球队4次出战，全部对阵欧洲球队，2胜2平，保持不败。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一组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的比赛。目前呢，上半场比赛打到了1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这段啊，科特迪瓦试图通过快速反击和边路突破来撕开厄瓜多尔的防线，而厄瓜多尔呢，则依靠坎塞多领衔的中场绞杀和坚固防线来应对。因为德国队的开局大胜，厄瓜多尔和科特迪瓦本场比赛的结果对于两个队的出线前景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也会密切关注比赛的进展。尹奇。
6: 好的，方亮。
2: 好，我们再来关注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队的比赛。目前开赛12分钟哈，上半场暂时还是0-0。
6: 那我们再来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瑞典队将对阵突尼斯队；午夜0点，西班牙队将对阵佛得角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将迎战埃及队；
2: 明天早上6点，沙特队将迎战乌拉圭队；明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当地时间14号下午，伊朗队已经抵达美国洛杉矶备战本场比赛。更多世界杯的赛况，中国之声也将持续为您关注。
1: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的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且将您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叫做微公交。
6: 用手机打公交出行，怎样才能兼顾不堵路、不空跑呢？那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8: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有声小说《狼》。

0: 图腾。
1: 陈震望着荒凉寂寞的草原，陷入梦幻般的神游，好像望见了史前荒蛮时期的人类祖先。导师曾经告诉人们，直立和劳动创造了人类，那么类人猿究竟是在森林中还是在草原上直立起来的呢？这是一个更为深远的有关祖地的质疑。陈震已经与草原猛兽打了两年多的交道，在他看来，类人猿不可能是在森林中直立起来的，因为在森林中，猿猴的前肢更重要，也更发达。在森林中，要想看得更远，就必须爬得高，要躲避猛兽，就更要爬得高。而要想爬得高，就必须靠前肢前掌，想要采摘果实，也必须依靠前肢前掌。更重要的是，猿猴在森林里的快速行动主要是靠前肢行走。当猿猴的前肢前臂的功能如此重大，它们的后肢就不可能发达。后肢只是前肢的辅助器官，它担负不了独立行走的艰巨任务。因此，在森林里，猿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直立起来。其后，由于动物繁衍，森林拥挤，食物逐渐减少，严酷的环境把一部分猿猴赶出了森林，逼到了草原上。草原的新环境开始改造猿猴的前后肢的功能。一方面，草原藏狼卧虎，环境凶险，却又无高可攀，猿猴想要在高高的草丛里看清远处的敌人和猎物，就必须站起来。另一方面，草原无枝可依，猿猴前肢的快速行走功能被置于无用之地，草原逼迫猿猴的后肢逐渐强化，强壮强健。历经几十万年，后肢的频繁使用一点点拉直了猿猴的脊椎骨和腿骨，使类人猿的胸膛和后腿挺立起来。通过直立，类人猿便有了人的意义上的腿，也才解放并且开发出令所有动物望而生畏的手，并促进了更加可怕的大脑智力的进步，因而打破了所有猛兽，成为百兽之王，最终变成了人。手握石斧和火把的原始人是以战斗的姿态站立起来的。石斧首先是与野兽搏斗的战斗武器，然后才是获取食物的生产工具。战斗使其生存，生存而后劳动，不仅是直立和劳动创造了人，而且是那些促成了直立的无数次战斗才真正创造了人。那些拒绝直立继续用四肢奔跑的猿猴，始终跑不过虎豹狮狼而被淘汰。陈震多年来的观察、思考与直觉都告诉他自己，猿猴是在草原上直立起来的，而草原狼是逼迫猿猴直立起来的重大因素之一。所以，残酷美丽的草原不仅是华夏民族的祖地，也是全人类的祖地和摇篮。草原是人类直立起来走向全球的出发点，草原大地是人类最古老的始祖母。陈震觉得有一种古老温柔的亲情从草原的每一片草叶、每一粒沙尘中散发出来，将它紧紧地包裹。与此同时，也有一股深深的愤懑之气在胸膛里久久不去。他觉得那些烧荒垦荒、破坏草原的农耕人群是最愚昧、最残忍的罪人。 吉普车沿着矮草古道向东疾驶。古道沙石土硬，但牧民搬家迁场遗留在道上的畜粪畜尿较多，因此古道上的野草虽矮却壮，颜色深绿，远远望去，草原古道就像一条低矮深绿色的壕沟伸向草原深处。陈震突然在右前方不远处的草丛中发现了三个黑点，他知道那是一条大狐狸。他的前爪捶胸，用后腿站起来，上半身露出草丛，远远地注视着吉普车。下午橙黄的阳光照在狐狸的头上、脖子上和胸上，毛色雪白的脖颈和前胸变得微黄，与淡黄色的真毛草穗混为一色，而脖颈部以上的三个黑点却格外清晰，那是狐狸的两只黑耳朵和一个黑鼻头。陈震每次与毕力格阿巴外出猎狐的时候，尤其是在冬天的雪地，老人总是指给他看那三个黑点。有经验的猎手就会朝三个黑点的下部开枪，狡猾的草原狐狸的伪装和大胆瞒不过草原猎人，却能把有鹰一样眼睛的特等射手骗得如同睁眼瞎一样。陈震没有吭声，他不想再见到血了，何况美丽狡猾的狐狸也是草原的捕鼠能手。吉普车渐渐接近了三个黑点，黑点悄悄下蹲，消失在深深的草丛之中。又行驶了一段，一只大野兔也从草丛中站立起来，也在注视着吉普车，身子夹杂在稀疏的草穗里，胸前毛色也与草穗相仿，但那两只大耳朵破坏了它的伪装。陈震悄声说：“
0: 哎，前面有一只大肥兔，那可是草原的大海，打不打？”
1: 包顺贵有些失望：“
0: 先不打，等以后啊，打光了狼，再打野兔。”
1: 野兔又站高了几寸，他根本不怕车，直到吉普车离他十几米远才一缩脖不见了。草香越来越浓，真毛汹涌如海，射手们也感到在冬季草场是不可能发现猎物了。吉普车只好向南开出真毛草原，来到遍布丘陵的秋季草场。这里的牧草较矮，但是千百年来牧民之所以把这里定为秋季草场，主要是因为丘陵草场的草籽多，到了秋季像野麦穗一样的各种草穗草籽都成熟了，沉甸甸的饱含着油脂和蛋白质，羊群一到这里都抬起头来用嘴撸草籽吃，就像是吃黑豆大麦饲料一样。鄂伦羊群能在秋季抓上三指厚的背尾游标，靠的就是这些宝贵的草籽。而不懂这种原始科学技术的外来户，羊群游标不够，往往过不了冬，即便过了冬，到春季母羊没奶，羊羔就会成批的死亡。经过毕力格老人两年多的传授，陈震已经快出师了。他弯腰伸手撸了一把草籽，放在手掌里搓了搓，草籽快熟了，大队也该准备搬家迁往秋季草场了。牧草矮下去一大半，视野宽广，车速加快。包顺贵突然发现土路上有几段新鲜狼粪，射手们又兴奋了起来，陈震立刻也揪起了心。此地已经离开枪响的地方六七十里，如果这里有狼，不会防备从没人的北面开来两辆几乎悄无声息的汽车。吉普车

0: 刚翻过一个缓坡，突然车上的三个人都轻轻地叫起来：狼，狼。陈震揉了揉眼睛，只见车头侧前方300多米的地方窜起了一条巨狼，个头大的像只金钱豹。在鄂伦草原，巨狼仗着个大力猛速度快，常常脱离狼群单打独斗，看似独往独来吃独食，实际上他是作为狼群的特种兵，为家族寻找大机会。巨狼好像刚刚睡了一小觉，一听到车声显然吃惊不小，拼命地往山沟草密的地方冲去。老刘一踩油门，激动地大呼小叫：
1: 这么近你还逃得掉啊？
0: 吉普车嗖地截断了大狼的逃路，狼急忙转身向前面的坡顶狂奔，几乎跑出了黄羊的速度，但立即被巴参谋的车紧紧咬住。两辆吉普车呈夹击态势向狼猛冲，大狼已经跑出了全速，可吉普车的油门还没有踩到底。两位特等射手竟互相谦让起来。徐参谋大声地说：
2: 哎，你的位置好，你打吧。
0: 巴参谋说：
3: 你的枪法更准，还是你打吧。
0: 包顺贵挥手高声喊着：
4: 别开枪，谁也别打，今儿啊咱弄一张没有枪眼的大狼皮。
2: 我要活剥狼皮，活皮的皮板好，毛鲜毛亮，那种皮子最值钱。
5: 嘿，太对了。
0: 两位射手和两位司机几乎同时高叫。老刘还向包顺贵伸出了大拇指说：
2: 看我的，我保证把那狼追得趴烂。
0: 小王说：
6: 我一定把狼追得吐血。
0: 矮草缓坡丘陵是吉普车的用武之地，就在这么近的距离内，两车加一狼，巨狼绝无逃脱的可能。狼已经跑得口吐白沫，紧张危险的吉普车打狼战忽然变成了轻松的娱乐游戏。陈震到草原以后，从来没有想过人对狼居然可以具有如此悬殊的优势。称霸草原万年的蒙古草原狼此时变得比野兔还可怜。陈震脑子里忽然闪过了落后便挨打，先进便打人那句话。腾格里的大自然莫非真是如此无情？吉普车在两位驾驶高超的司机控制下，不紧不慢地赶着大狼跑。狼快车就快，狼慢车就慢，并用刺耳的喇叭声逼狼加速。车与狼总是保持5-60米的距离。巨狼速度虽快，但是体大消耗也大，追出20多里地，狼已跑得大口吐气，大喷白沫，嘴巴张大到了极限，仍然喘不过气来。陈震从来没有这么长久地跟在狼的身后，在汽车上看狼奔跑。草原狼也从来没有被追敌追到过没有一丝喘息机会的地步。陈震有一刻闭上了眼睛不忍看，却又忍不住睁眼去看。他多么希望大狼跑得快些再快些，或能够钻天入地，就像传说中的飞狼能从草地上腾空而起破云而去，或者钻进他掏挖过的那种深狼洞。然而巨狼既飞不上天又找不到洞，草原上狼的神话在先进的科技装备面前统统飞不起来了。但是眼前的巨狼仍然在拼死拼命地跑，拼尽狼的所有意志和顽强地奔跑，好像只

0: 只要追敌没有追上他，他就会一直这样跑下去。陈震真希望眼前突然出现大坑、大沟、大牛骨，即便自己被甩下车，他也认了。两辆车上的猎手都为碰上如此高大威猛漂亮的巨狼而激动，比灌足了酒还要红光满面。包顺贵大叫：这条狼比咱们打的哪条狼都大，一张皮子就能做狼皮褥子，连拼接都不用。徐参谋说：哎，这张皮子就别卖了，送给兵团首长吧。八参谋说：对，送给兵团首长，也好让他们知道这儿的狼有多大，狼灾啊有多么厉害。老刘拍着方向盘说：嘿，内蒙古大草原富的流油，一年下来咱们可能安一个比城里还漂亮的家了。那一刻陈震的拳头捏出了汗，他真想从后脑勺给那个姓刘的一家伙。可是陈震眼前忽然闪过了家里的小狼，心里掠过了一阵亲情软意，就像家里有个嗷嗷待哺的婴儿等着他回去喂养。他的胳膊无力地耷了下来，只觉得自己整个身子和脑子都木了。吉普车终于把狼赶到了一面长长的大平坡上，这里没有山沟，没有山顶，没有坑洼，没有一切狼可以利用的地形地貌。两辆吉普车同时按喇叭，惊天动地，刺耳欲聋。巨狼跑得四肢痉挛，灵魂出窍。可怜的巨狼终于跑不快了，速度明显下降，跑得连白沫也吐不出来了。两位司机无论怎样摁喇叭，也吓不出狼的速度来了。包顺贵抓过徐参谋的枪，对准狼身的上方半尺，啪啪开了两枪，子弹几乎撩着了狼毛。这种狼最畏惧的声音把巨狼骨髓里的最后一点气力吓了出来。巨狼狂冲了半里路，跑得几乎喘破了肺泡。他突然停下，用最后的一丝力气扭转身蹲坐下来，摆出最后一个姿态。两辆吉普车杀在离巨狼三四米远的地方，包顺贵抓着枪跳下车，站了几秒钟，见狼不动，便打着胆子上了刺刀，端着枪慢慢地朝狼走去。巨狼全身痉挛，目光散乱，瞳孔放大。包顺贵走进狼，狼竟然不动，他用枪口刺刀捅了捅狼嘴，狼还是不动。包顺贵大笑：
1: 哈哈哈哈，哎，咱们已经把这条狼给追傻了。
0: 说完伸出手掌，像摸狗一样的摸了摸巨狼的脑袋。这可是千万年来蒙古草原上第一个在野外敢摸蹲坐姿态活狼脑袋的人。巨狼仍是没有任何反应。当包顺贵再去摸狼耳朵的时候，巨狼像一尊千年石兽，轰然倒地。陈震如同罪人一样地回到了家，他简直不敢跨进草原上的蒙古包。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进了自己的家门。张纪元正在跟杨克和高建中讲全师灭狼大会战，张纪元越说越生气：现在全师上下打狼剥皮都红了眼，卡车小车

0: 射手民兵一齐上，汽油子弹充足供应，连各团的医生都上了阵了。他们从北京弄到了无色无味的剧毒农药，用针管注射进死羊的骨髓里，再扔到野地里，害死了不知多少狼。更厉害的是，跟着兵团进来的民工修路队十八般武器全上阵了，还发明了什么炸狼术，把炸山取石的雷管塞到羊骨头的骨管里，再糊上羊油放到狼群出没的地方，这狼只要一啃骨头就被炸飞半个脑袋。民工们到处布散羊骨头炸弹，还把牧民的狗炸死了不少。草原狼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到处都在唱，祖祖孙孙打下去，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听说啊，牧民已经到军区去告状了。高建中说，哎，咱们队的民工这两天也来劲儿了，一下子打了五六条大狼。这批从牧民变成农民的人打狼的技术更高，我呀花了两瓶白酒的代价才弄清了他们是怎么打着狼的。他们啊也是用狼夹子打，哎，可就是比这儿的牧民狡猾多了。这儿的猎手总是在死羊旁边下夹子，时间长了狼也摸着规律了，他们一见野地里的死羊就特别警惕，不敢轻易去碰，往往啊要等那鼻子最灵的头狼闻出了夹子，把夹子刨出来才肯下嘴吃羊。这帮民工就不用这种方法，他们专在狼多的地方下夹子，旁边啊既没有什么死羊也没有骨头，地上平平的，你猜他们用什么做诱饵啊？打死你你也猜不出来啊。他们把这马粪啊泡在化开的羊流里，再捞出来晒干，然后呢把羊油味十足的马粪碾碎，撒到下好狼夹子的地方，一撒好几溜，每一溜都连到下夹子的地方，这就是诱饵。当狼路过这个地方会闻见羊油，因为没有死羊也没有肉骨头，这狼啊就特容易放松警惕，东闻闻西闻闻，闻来闻去就被夹子夹住了。你们说这招毒不毒啊？偷鸡连把米都不用出，那老王头说，哎，他们就是用这种法子把老家的狼害给灭了。陈震听不下去了，他推开门走向狼圈，轻声地叫着，小狼小狼。一整天没见，小狼也想他了。小狼早已亲亲热热地站在狼圈最边缘，翘着尾巴盼着他进狼圈。陈震蹲下身紧紧抱着小狼，把脸贴在小狼的脑袋上，久久不愿松开。草原秋夜，霜月凄冷，空旷的新草场，草原狼颤抖悠长的哭嚎声已十分遥远。陈震倒是不用再担心母狼们来并抢小狼了，然而此刻他却特别盼望母狼们能把小狼领走，再带到边境北边去。有脚步声在陈震的身后停住，传来杨克的声音。听栏目照不说，他看见白狼王带着一群狼冲过边防公路了，团部的那辆小嘎子没追上。我想啊，白狼王是不会再回鄂伦草原了。那一夜陈震辗转无眠。
1: 好了，听众朋友，有声小说《狼图腾》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